0: 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FM 91.8，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此刻，我们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7: 司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二环南路上层有故障车，上高大城上口过隔音障板往前20米，右侧的车道就在前卫西路的正上方，车道的最右侧车道呢有一辆微型车故障，车道压缩导致这个路段通行效率下降，车尾排到宁波立交桥的附近，行驶过了前卫西路，二环南路往树关方向行车情况逐渐恢复正常，环线上其他路段交通情况都不错。昆曲高速行驶进入小庄立交桥不到，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昆曲高速经过清水河立交行驶往小庄立交，接近小庄立交桥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昆曲高速上呢有点反堵，行驶进入二环北路通行情况恢复，往二环东路寿关方向的行车流量呢有点大。城区经过金碧路的昆华医院、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的云大医院侧门，还有潘家湾路口云大医院的正门附近路段有高峰叠加，推高城市拥堵指数到了1.3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昆市昆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城贡方向行车情况基本良好，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6: 好的，感谢雷鸣。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今明两天，我省大部分多阵雨天气，较强阵水主要分布在中部以及西南一带。具体情况，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跟大家了解去吧。李翔，早上好。
9: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白天，昭通东部、楚雄西部、丽江南部和西部、迪庆南部、大理东部、宝山西部、德宏西部、临沧中东部、普洱中东部、西双版纳东部会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预计今晚到明天，中南部一带普遍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中文山东部和南部、红河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降雨的同时，我省北部边缘、西部和南部边缘还会伴有局地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准备。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热河公园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大雨转阵雨，24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3到35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色草坝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官渡古镇阴转阵雨，18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9到24度；玉溪月潭温泉阵雨转小雨，18到30度； 昆明县风景区阴转阵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9到29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9到29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6: 好的，感谢李翔。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昆明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昆明机场口岸出口鲜切花6571吨，货值达到2.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7%、9.7%，销往阿联酋、新加坡等37个国家和地区。日前，记者从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云南省2026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已正式启动报名意向征集工作。项目依托中国农业大学等5所高校，培育1200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近日，由中铁建工承建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GTC 综合交通枢纽交通换乘中心标配套工程项目完成了最后一块地铁站厅层顶板浇筑，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综合交通中心正式进入地上钢结构以及二次结构的施工阶段。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
1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应急常识365。
6: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4: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1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 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2: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昨天的节目里啊，咱们聊了双色球和快乐八究竟有什么区别，今天我们来品味一下中奖概率这个有趣的话题。
16: 哎，是的，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买彩票的时候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有多大概率中奖，但是我比较想的是我今天幸不幸运，我会看一下星座运势再去买，
2: 是不是
16: 啊？我是不是那个天选之人？哎，说实话，我第一次知道双色球一等奖的中奖概率的时候，我整个人都笑了，就不知道思雨知不知道他中
2: 奖概率？我不知道，哎，大概几亿分之一会不会是这样子？
16: 对之类的吧。
2: 大家可以猜一下，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来猜一下，你觉得这个中奖概率是多少？
16: 对，尤其是一等奖这个中奖概率，我觉得像你说的，可能亿万分之一
2: 对，
16: 或者甚至比这个还更高。好的，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福彩速递。最近啊，云南有多位彩民喜中大奖，哎呀，秋高气爽，好运连连，说不定下一个幸运儿就是你。当然啊，前提是理性购彩，千万别上头。
2: 哎，另外也提示大家啊，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派奖活动呢还在持续，你在任意一家福彩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票呢就可以参与了，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
16: 是的，那刚刚我们听完了福彩速递呢，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福彩微课堂。刚刚我们也是卖了个关子哈，就是来科学的品味一下中奖概率。首先呢，记住一个大前提，就是彩票中奖它真的是完全随机的，那每一个号码被摇出来的概率它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不存在什么热门号、冷门号、规律号因为我经常在福彩店就看到一些老头老太太啊，就在那写就是每天会
2: 分析，是不是
16: 那个什么概率啊、波动啊，说能预测号码的基本都是忽悠人的如果有人告诉你下期必出什么号码，你就问他一句那你干嘛自己不买
2: 啊？你中了没有？
16: 你中了没有？对对对。
2: 那么中奖概率到底有多低呢？我们看一下双色球一等奖的中奖概率大概是1772万分之一，那比我想象中还好一点。
16: 对，我也觉得
2: 想几亿分之一，那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啊？可以给大家打一个比较接地气的比方，就是你从昆明啊坐飞机去北京你就路上你透过舷窗往下看，你想在一片特定的森林里找到某一片你事先见过的叶子，大概就是这个概率。
16: 不是坐在飞机上通过舷窗来找叶子？
2: 对 对, 对。
16: 那会不会这个概率也太低了吧？
2: 这个概率大概就是和双色球中头奖差不多你甚至还要更低一些。所以就是说中一等奖这件事情它不是靠技术，靠的是极低概率下的一份偶然，就是说靠命啊，真是靠命啊，
16: 就是天注定。
2: 对，
16: 没有什么概率哈
2: 是。
16: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概率既然这么低，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买呢那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它不是投资，它是娱乐。你花2块钱买一张电影票，你不会指望这个电影票让你发财，但是买彩票不一样，花几块钱买的就是一个乐，买的就是一个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也做了一份公益。
2: 是品味福彩，品的不是中奖的刺激，是花几块钱买一个期待的乐趣啊！这个心态摆正了怎么样都开心中了你像上周老李跟我们分享高兴一整天，不中你也知道那2块钱里有一部分变成了别人的光。现在处暑已过，秋天就是收获的季节，但收获不一定是收获大奖，也可以收获一份好心情和一份平常心。
17: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2: 早高峰来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上啊，
16: 是的，
2: 朋友参与福彩今天的互动。
16: 嗯，
2: 我们微信后台呢，有一位叫平安的朋友，他就说以前。

0: 总觉得自己运气不好啊，买了几年都没有中过大奖。
1: 是，
0: 后来听节目才知道呢，中奖概率是非常低的啊。如此一来的话，心态反而就好了。
1: 哎，是
0: 啊，心态一变，天地宽了，
1: 对，
0: 退一步海阔天空了。
1: 而且可能心态变了以后，可能你就中奖概率就提升。

0: 那、另外呢，提示大家，我们现在这个后台的早间幸运签的活动依然在持续当中。
1: 是的，
0: 今天的幸运签依然是福彩。
1: 嗯，
0: 你可以发送福彩两个字到我们的后台，就接住今天的福气了。
1: 对，在我们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福彩二字，来看看今天这份幸运到底是不是属于你。那我们也预告一下哈，明天咱们要进行一场福彩知识的闯关实时答题挑战赛，那就把我们这个月哈，就我们节目当中啊，学到的一些福彩知识拿出来练一练、
0: 哎、
1: 也欢迎我们广播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踊跃参与、
0: 嗯、
1: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明早的云南交通之声。
0: 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2: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3: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 FM91.8 FM88.7，
4: 早高峰来了，
3: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0: 早高峰来了，在上班的路上说一说你叛逆时刻啊！刚才我就是说我大学同学就是有门禁，然后被他听到我节目了。你是不是说我上课下班以后家里还有门禁，就管得太严了？
1: 哎，我认识好多女孩，她们家就是妈妈比较严格嘛、
0: 啊，
1: 在结婚之前是不能出去，就是露宿街头，和那种夜不归宿的夜不归宿。
0: 哎，我大学这种干过这种事，哎、
1: 哦，
0: 我是忘了我去干嘛了，我好像是去看。这种通宵电影，好像在电影院里面，我想、
1: 哦、有
0: 想不起来看电影，然后就是好像网吧，
1: 哦对，
0: 是不是也干过？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反正就是，其实对于门禁这件事情，我们家倒其实不是很那个。我初中的时候和初中同学出去玩到11点多回来，我妈他们也不说我。
1: 我是那会儿是跟我高中的一个闺蜜，我们两个就互相瞒，
0: 啊、
1: 就是她打电话跟我妈说：“阿姨，今天张莹住我家。”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她妈：“啊，倩倩今天住我家。”然后我们两个互相瞒。
0: 那你们到底去哪里？
1: 去网吧。通宵
0: 是是，
1: 我也干过这种事儿。
0: 好，我们看一看 SL 的留言啊、
1: 嗯、
0: 他说学生时代主持运动会他少介绍了一个领导，你故意的吗？
1: 这个也不算叛逆吧，但是可能对他来说、
0: 啊、
1: 他会觉得就是
0: 他，你是对那个领导有什么不好的印象是吗？
1: 对，他没有具体分析，我们也不好揣测哈。
0: 好，我们看一看这个玻璃心啊。
1: 啊、哦、玻璃心，对对对、
0: 玻璃心就是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就是还
1: 蛮叛逆的。
0: 蛮叛逆的，因为他爸妈和那个男孩子的爸妈在一个厂矿，那种大厂车间不
1: 同、哦、都认识、哦、
0: 那他要跟那个男孩子谈恋爱呢，他爸妈就不同意、
1: 哦、
0: 他就偏要在一起啊。他爸妈就是那个男方的爸妈倒是不反
1: 对，
0: 对方还送他项链啊什么啊，结果毕业上班了，他爸爸就觉得他们就是分不开，然后就说哎随便你随便你，哎，结果最后是他因为可能相处的原因啊，他决定要分手，他就很硬气啊，坚决的把他送的那些项链什么那些比较贵重的他都还回去，都赔给他，8年就这样分手了。但现在想想也不后悔，那个人可能是真的就不适合吧。
1: 但是其实你看后来他有个转变，就他爸妈就妥协了，反而他想通了，
0: 对，就是爸妈是拗不过子女，我觉得，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必要拗。包括早恋这种问题，你打压他，让他不要谈，他就真的不谈吗？他瞒着你谈是吧？
1: 没有，你打压他就结婚给你看，
0: 对，也有可能啊，要搞出点什么别的事情来，是吧？
1: 对，
0: 关键是要让他自己长大，然后体会到那种成长，然后自己看清楚了。你不用说，你看玻璃心就是不用说，
1: 对，
0: 该分的就分掉了。嗯，
1: 好，莹莹说：“思雨、张莹，早上好。我觉得我就没有叛逆期、
0: 嗯，
1: 从小被我老妈管得很严，根本不敢叛逆
0: 啊。对，
1: 他说结婚。”以后我但凡跟我妈顶个嘴，我妈就会说：“哎呦，你翅膀硬了。”
0: 对啊，我现在也不敢跟我妈顶嘴。
1: 哦，真的、哦
0: 嗯、
1: 那看来我还经常跟我妈吵架，我是很叛逆的。而且我跟我妈吵架，我还会互删微信，过两天又加回来。哎，是不是很叛逆？
0: 好幼稚啊！你们还互删微信？
1: 是我删她，我删她，然后呢，我又让我妈给我拍照，拍了照以后，哎，怎么发给我的？我就跟我妈道歉，我经常我就说我跟我妈母女的关系很微妙，
0: 就是
1: 我比较叛逆，我比较叛逆。
0: 互相微信这种事情你都干得出来，太好笑了，你们两个。
1: 对，
0: 严啊，他真的是曾经叛逆，他把芥末挤到面包里，然后分给同学吃。你没有被人家锤死、
1: 嗯。对，猫猫说，我结束了10几年的婚姻，勇敢的走出来，他觉得
0: 点赞。
1: 对，他觉得他自己做这件事情是很叛逆的
0: 啊。比尔盖晚，他50岁，他要去读个硕士。可以啊，
1: 不晚啊，我觉得还好。
0: 可以，我们之前节目里宣传了很多这样，就是比较有韧性啊、
1: 嗯，
0: 比较有大毅力的人，我们都为大家点赞。
1: 活到老，学到老，
0: 祝你们成功啊！
1: 是
0: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会稍微的休整一下。那关于叛逆期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我们都能收到。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

0: 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2: 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8: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9: 八月底还会有强降雨，路上遇到暴雨别冒雨赶路，就近找商店、加油站、公交站台躲避，等雨小了再走，千万别在大树下、广告牌下躲雨。
3: 早安，
18: 早安，
3: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8: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3: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8: 活力满满的一天。
7: 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陪伴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又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
10: 是的，今天的大象新选呢，因为最近这个立秋过后啊，天气是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
7: 嗯，
10: 因为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是防滑纹路，这个路面湿滑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那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
7: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给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还可以自己 DIY 上面的鞋花，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有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10: 是的，那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AI 耳夹耳机，那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大家是不是很想换一款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呢？但是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我们大量新选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这款仅需100元出头。
7: 是，那么这款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所以戴上以后非常的轻松，它还有高弹记忆钢丝，所以会完美契合你的耳朵的形状啊。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功能很多，包括实时同声传译，它是面对面实时互传，非常的精准，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所以在上课开会这个功能就很实用了。另外有 AI 助手功能，就可以帮你写文案啊、查资料啊、答疑解惑，就是跟你日常用的豆包什么之类的都类似啊。那么这款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呢， 多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要109。
10: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9: 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15: 啊，不会吧？
20: 真的假的？我看这早该改了。
15: 看啊，
9: 就是啊。
20: 我看啊，
21: 大家来说，
10: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个有趣的话题——养砖头。最近啊，养砖头悄然成为了年轻人的一种新奇爱好，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散步时在路边河滩拆迁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滋生苔藓。养砖头之所以走进人们视野，是因为在当下的职场语境当中，搬砖与养砖是极具反差的存在感。工作时间，砖似乎是一种职场的隐喻，代表重复劳累工作；休闲时间，等一块砖长出青苔，剥离了功利属性，是一个可以凝视的精神载体。
22: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
23: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了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22: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民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
24: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所以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需求的。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22: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24: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8: 在社交平台上的一些博主还分享了自己养砖头的攻略啊，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的说明，甚至呢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那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2: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25: 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22: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0: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1: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25: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1: 温从发提醒，苔藓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顽强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哎，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的8:31，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最新情况啊！我们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4: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曲高速，北市区行驶往小庄立交桥不到。右侧车道呢有故障车辆影响后车通行，民警已经赶到了现场，正在进行处置。这个路段呢通行从左往右数第一、第二车道，所以右侧的车道呢都要并道经过中间车道通行，这个路段呢反堵。车位已经排到了北市区，在昆曲高速上平均排队差不多2.2公里左右，行驶过故障车路段，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昆曲高速进入小庄立交桥，往二环北路的匝道内撤出一起两车交通事故。经过西二环北向南交陵路出口，目前呢还有一起交通事故，三车交通事故。民警呢正在处理。黄土坡行驶往西苑立交，途经交陵路出口呢，有反堵。二环南路上层前卫西路上方右侧车道的故障车辆拖走。上高大城上口上行匝道内右侧车道也撤出一起两车交通事故。环线上其他路段通行情况保持正常。城市东南绕城和昆安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区的行人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52，在中低运行。昆明主城由昆市昆义高速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保持正常。较大的行车流量呢是出现在了杜家营收费站斗南出口到彩云中路跨线桥的爬坡路段，呈贡副区锦绣立交石龙路口几个出入口通行情况基本正常。好的，陪伴左右这边的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7: 好的，感谢雷鸣。

0: 好，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今天银丝卷和大家聊到的是你的叛逆时刻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我们看到听友 X，你这个应该是13是吧？这个罗马数字，
1: 对，是罗马数字
0: ，I 啊，他说不愿意结婚，现在也不愿意再婚，算不算叛逆？
1: 哦，
0: 我们就是其实人也挺双标的。如果发生在年少时候，不让你谈恋爱，非要谈是吧？那就叫做叛逆。现在是不愿意结婚，非要让你结，我偏不结啊，叫做这个叫做什么呢？自我觉醒啊，
1: 是
0: 啊，叫做
1: 血脉觉醒，连上昨天的，
0: 不能说是叛逆了是吧？我觉得是就是坚持。自我也挺好的，我就不愿意啊，
1: 是的，
0: 为什么干嘛非要逼我，
1: 对，挺好的，我觉得这位听友哈，
0: 嗯，
1: 好，刘花花说这个叛逆我觉得也是蛮有底气的，说我瞒着所有人买了一套房
0: 啊，
1: 悄默兮的给他装修好
0: 啊，
1: 作为自己的一个秘密基地，
0: 我觉得可以，特别是女生啊，如果家里有那种重男轻女前史的，你更是要这样悄悄的保护好你自己，
1: 对，我觉得女孩子就是应该在婚前或者说不管什么时候自己有套房，
0: 对，有个产业，嗯，
1: 对，
0: 嗯，
1: 长园地说零基础学了针灸，天天在办公室扎同事，
0: 可以的可以的，
1: 我怎么感觉这个扎有一些另外的一些寓意，
0: 你同事胆子也很大，也能放心让你扎是不是，
1: 乱扎
0: 扎出点效果来没有，扎的好不好，
1: 对，然后文文老板说这好玩他说带我70岁的老母亲去纹身哇，这个哎，有没有风险啊，皮肤有没有这种受损，
0: 老母亲心想什么仇什么怨啊，我都这个岁数了，
1: 对对对，真的是哇，这个很叛逆，我觉得
0: 你们家老母亲也很叛逆哦，她愿意去接受纹身这件事，我是想不明白。
1: 哎，这个就说明他们其实就是亲情的关系是很好的，就是老人家也愿意
0: 搞笑一家人啊，
1: 对，尝试年轻人的这些东西。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4: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各地高校新生入学呢，正在陆续展开当中。近期多所高校公开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所谓离轨群啊，就是指的是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识，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群组。那有多所院校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实施电信诈骗。那么这些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 QQ 群里，有所谓的辅导员发来通知，还有所谓的学长学姐来答疑解惑，看起来和真的并没有两样。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5: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
16: 大家肯定见过那种群名叫什么校园墙、什么技能群、什么资料群，就是骗子群。它有些群有一个目的，就是骗你的钱，专门喜欢去骗一些懵懂的新生。首先这些人会潜伏在正儿八经的学习群、交流群，这些骗子就会直接申请加入。进入以后，他们就会给自己改名字了，叉叉学长之类的，再去群里疯狂加好友。他有些玩法是每天发点过时的信息去骗取信任，当你完成信任以后，他们就开始变现了。像卖卡、卖床上用品都是基础操作，像玩得很的还有一些什么骗你买没有用的教材，甚至还有一些骗你交大学学费的，就任何邀请你都是骗子。
15: 实际上进了离轨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17: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一分钟以内就有3个人加我，90%以上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
0: 假冒新生群的骗局当中啊，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骗子在群里呢，把昵称和头像改成了辅导员，或者是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就是教材费啊、保险费啊、宿舍押金等等开学季可能涉及的项目。要警惕此类假冒新生群的陷阱，新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防范？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的建议。
18: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一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啊，可以通过电话、官网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在发现自己有可能受骗的情况之下呢，那优先停止任何正在进行的转账活动，留存所有可能有用的这些语音录音，包括对方的收款码等信息。
1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44，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尹警官，早上好。
19: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周二的上午，目前高速支队辖区的昆曲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玉高速、昆石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情况。来关注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昆明方向2182至2185松明西路段专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施工，杭瑞高速昆明方向的2194至2211金钟山到昆明北路段呢是有分段式的占用应急车道的绿化施工，杭瑞高速昆明方向有占用应急车道的绿化施工，杭瑞高速昆明方向的旧线路段是有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绿化施工。高速二支队的施工路段在京昆高速2659+700米至2660，也就是5驿道路经路段，昆明方向有边坡的治理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持续至8月31号的18点。K270+306米的隆庆大桥路段也是有桥梁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半到18点。2708至2702西北绕城入口到隆庆大桥路段武定方向是有桥梁的检测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9点。西北绕城高速长崇山隧道的取径方向也是有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18点。新昆楚大高速0公里到40公里白龙梁子隧道一直到屏风隧道路段呢是有机电的设备维护施工和双向的移动保洁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K15+450米、K21+100米雨花隧道至团结停车区路段，昆明方向K15+980米、K28+300米的大界地隧道路段，楚雄方向都有占用超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33公里到41公里的螳螂大桥到秦峰隧道路段呢，是楚雄方向有桥梁施工。检测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和慢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K39+900米至40+880米的斗举三号隧道至秦峰隧道路段，楚雄方向的边坡治理呢，要占用超车道的施工呢，要持续到9月30号的18点。高速三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昆楚高速。双向的2258到2260，也就是鼻机关隧道至长坡路段呢，是有隧道的检测，占用行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的2268至2271小河边隧道一直至和平村立交路段，然后在2284至2286草坡路段呢，都有右侧绿化的修剪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的2295+500米至2297+33米安丰营到武夷路段是有路侧的绿化修剪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的2320+564米至2320+800米的长田路段，也是有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昆楚高速昆明双向在2297+30米至23435驿到彩云路段，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昆楚高速的楚雄方向2304+124米至2304+420米三合一路段，也是有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昆楚高速的楚雄方向2381+500米至2388+300米楚广立交至楚雄东路段是有边坡的杂草清理施工，占用应急车道。高速四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玉高速昆明方向86公里到80公里，也就是九龙池路段，占用应急车道。青沟隔草施工，昆玉高速义西方向的35公里加500米至46 公里路段是有富有到牛列路段呢，是有中央隔离带的排水沟，排水沟的施工，杂草清理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玉高速一西方向的64公里到65公里清水河路段也是有清理杂草的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西北绕城高速安静段在安静高速前线今天是有道路的巡查保洁，间断性占用应急车道。安静高速的沿线也是有杂草的清理施工，东大河大桥也是有修复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7点半到18点。高速五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昆明到石林方向的1816+73米至1816+94米，杨宗路段有边坡的应急处置占用应急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在最后呢，要提醒车友们，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尹警官，再会。
20: 老公，忙完了。
21: 嗯。
20: 老公，腰还疼吗？
21: 疼。
2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3: 养无极牌补肺丸。
24: 肚子憋，
25: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25: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9: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一定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一定萃水带回家。
30: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 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30: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30: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陪伴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又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
6: 是的，今天的大象新选呢，因为最近这个立秋过后啊，天气是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因为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是防滑纹路。这个路面湿滑，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那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
0: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给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还可以自己 DIY 上面的鞋花，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有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6: 是的，那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AI 耳夹耳机，那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大家是不是很想换一款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呢？但是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我们大象新选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T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这款仅需100元出头。
0: 是，那么这款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所以戴上以后非常的轻松，它还有高弹记忆钢丝，所以会完美契合你的耳朵的形状啊。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功能很多，包括实时同声传译，它是面对面实时互传，非常的精准，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所以在上课开会这个功能就很实用了。另外有 AI 助手功能，就可以帮你写文案啊，查资料啊，答疑解惑，这是跟你日常用的豆包什么之类的都类似啊。那么这款纽曼的 STAI 耳夹耳机呢，多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要109。
6: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9: 肚子憋，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3: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1: 疼。
1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 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驻梵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我省驻梵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2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的视力最近有点下降，他担心孩子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危害有哪些。
14: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说到近视的危害，有的家长觉得不就是戴个眼镜吗？度数高了，配的眼镜贵点，没什么大不了呀。但其实近视是一个潜在的健康风险，特别是高度近视。我们从三个层面来说一说。第二，经济层面的负担，不论是框架眼镜、角膜塑形镜，如果度数增长快，更换镜片的频率高，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成年后如果考虑做近视手术，花费也不少，而且近视后需要定期复查，也是一笔长期的投入。
13: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过沙，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的视力最近有点下降，他担心孩子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危害有哪些。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说到近视的危害，有的家长觉得不就是戴个眼镜吗？度数高了，配的眼镜贵点，没什么大不了呀。但其实近视是一个潜在的健康风险，特别是高度近视。我们从三个层面来说一说。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健康风险。高度近视呢，它有很多的并发症。正常人的眼轴大概是在23到24毫米，高度近视的眼轴可能超过26甚至27毫米。眼轴拉长就像是吹气球，气球壁被撑薄了，我们的视网膜也就被牵拉变薄，就会出现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青光眼、白内障等等，会导致视力受到损伤，甚至完全失明的严重问题。
3: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亮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家里的孩子很喜欢玩电子产品，他想知道青少年儿童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会导致近视吗？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这是一个所有家长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直接说答案，是的，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近视发生发展的风险，而且这种影响是明确的，有科学依据的。我从三个角度来解释。第一，视镜的负荷太大，电子产品的屏幕距离眼睛通常在30到40厘米以内，看近处的时候，眼睛的睫状肌要持续的收缩才能够聚焦，这种状态如果持续几个小时，睫状肌就像一直弯着的胳膊一样，严重的疲劳甚至痉挛，长期下来就会诱导眼轴的增长，导致增性近视。
1: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解密清宫医案，服务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化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哎，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杨老，自打我们这档专讲御医文化栏目开播之后哈，每档节目您直播结束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还有很多朋友打来电话，打到我们导播间，可见大家对您讲的御医文化的这个关注度。
4: 大家喜欢听啊，我就尽量多给大家讲一些。
3: 嗯，那杨老，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就有一个问题请教您。
4: 什么问题呢？
3: 除了您给大家讲的御医文化给皇帝治病的时候非常注重膏方这种特殊的剂型，还有比较注重大药方子治大病的这个治病的思路等等哈，古代给皇帝治病形成的这个药方子还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4: 其实啊，大家呢对以前呢对于这个皇帝用的这些药方子治病时用到的药方子呀，大家认为非常的神秘。
3: 对，
4: 因为老百姓没有机会接触它，作为医疗工作者我们也没有机会呢能了解到了。但是随着四万多件清宫医案解禁了以后呢，我们对这四万多件清宫医案，也就是给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在治病的时候啊，这些太医们御医们留下了这些药方的研究以后呢，发现它确确实实跟民间这些中医大夫给病人开的药方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3: 对，
4: 大到哪里呢？其实呢，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膏方这种剂型的药，在御医文化这些太医们、御医们给皇帝治病的时候啊，大行其道，他非常重视用膏方给皇帝呢调理身体。这就你看跟咱们老百姓不一样，咱们第一时间呢，要是找中医大夫治病的时候呢，用的是什么汤药？
3: 对，
4: 我们老百姓治病了，第一个你找中医大夫呢，喝汤药，吃点汤药吧，第一个想法呢是这样的。但是你看古代皇帝他治病的时候啊，太医们给皇帝调病的时候呢，很少用汤药，不是不用，也用，但是呢主要用膏方，尤其给这些年老体衰的这些皇帝，上了岁数的皇帝们调理身体的时候，他用的往往是膏方这种剂型的药。你看这就是我们跟大家呢讲到过，一些老听众朋友我讲这个内容他听到过的。
3: 对，
4: 还有一个就是你提到的膏方，不仅是膏方，它往往用的是大药方的几十味药才入药的药方的，它很少用那种三味药、五味药、十味药、八味药这种小方子治的。
3: 大药。
4: 你反观咱们老百姓现在呢，啊，说吃这个老师讲课用的药方子了，那个老师讲课给介绍的药方子了。我说你不要听这个老师讲课的药方子多神奇、多么好，那个老师的药方子多么了不起、多么怎么样。你先提看拿住他那个药盒子，你看看那个药方里面有几味药材。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呢太医们、御医们认为说治大病者需用大方。我们老年人得的病哪有一个小病啊，你都是一些非常难治的所谓的老慢病， 而一旦这种老慢病形成了以后，它伤你的元气，耗你的元精啊。
3: 嗯，
4: 你这种情况下，你必须用这种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子，才能够真正治你的病症，这是非常重要的。反之，你光是听这老师呢讲这个药方子多么好，多么神奇，治好了什么病人，你拿住他那个药方子一看，三味药、五味药，平淡无奇的药材的组成的所谓的药方子，你就光靠着老师在那儿神乎其神的告诉你这药方子多好多好，你就认为他能治多大的病症，那太不现实了。
3: 对。
4: 结果你买了这样的药方子，治不好病是正常的，治好了倒奇怪了。
3: 嗯。
4: 啊，这是我们判断这个药方子，因此我们拿着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呢，你看一看，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呢，为什么他能把一些大病重病能够治过来？这不是靠这老师这个嘴说就能把你这个病说好的，靠的是他里面真材实料的有货有东西。
3: 嗯。
4: 他才能把一些大病治过来了，这是第二点。
3: 嗯，
4: 如果说还另外说是从另外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个皇帝治病这种药方呢，还有哪些独到的地方？我们今天再跟大家讲一个，就是他对入药的药材的要求呢极其苛刻。
3: 是吗？讲究到什么程度啊？
4: 讲究到首先第一个，你就想想皇帝用的药方里面入药的药材，第一个必须要求是道地药材才能入药。
3: 对。
4: 你比如他用黄芪，
3: 最好的。
4: 用最好的药材，所谓道地药材是最好的药材的一种说法嘛。
3: 嗯。
4: 啊，就是原产地的药材。啊，你比如说呢，他用黄芪，他一定用的是什么呢？北芪，比如说山西浑源一带的北黄芪呢，这是最出名的。
3: 嗯。
4: 啊，这是第一个用黄芪。你比如说呢，用人参，用什么？用吉林长白山的老山参入药。
3: 嗯，
4: 啊，这都有清宫医案当中都有记载。你再比如说呢，他用阿胶，用什么？用山东东阿县的贡胶。
3: 嗯，
4: 哎，这有的是就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的这个山东东阿的贡这个阿胶呢，老百姓不让你用的，专供给皇帝用的。
3: 嗯，
4: 你想一想，人家这样的药材方子好，它只是一个方面，如果说药材不好，你也不行啊。
3: 嗯。
4: 而作为皇帝用的药方子里面，所有的药材，道地药材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3: 嗯嗯。
4: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每一味药材的采摘的时间呢，都有严格要求的。
3: 哦。
4: 就是这一味药材呢，你是一年当中哪几个季节采是比较好的？
3: 嗯。
4: 啊，哪个季节采是比较好的？这个季节采的时候呢，哪几天药性是最强的？
3: 嗯，
4: 哪几天的哪几个时辰药性是最好的，它严格到这种程度才能让那老药工呢去采药。
3: 嗯，
4: 你就想一想啊，有些药就是甚至后半夜采的这个药的话呢，它就专门有人守着在后半夜采这个药。
3: 哎呦，
4: 就要求到这样，也是呢，这不是故弄玄虚吗？那怎么还能够严格到这个这种程度呢？就得什么时候采，哪个时辰采呢？这里面你学过中药的人就都知道了，这个药物的采摘时间呢是相当有讲究的。
3: 是吗？
4: 对，我们曾经给大家举到过那个例子，就拿一个茵陈来讲的话呢，茵陈这味药叫三月的茵陈，四月的蒿，五月拿来当柴烧啊。
3: 啊，你看不同的月份它就完全不一样。
4: 三月的茵陈是能入药的，而且是药性最强的时候，到了四月呢就成蒿子了。
3: 嗯，五月
4: 拿来
3: 当
4: 柴烧
3: 了，啥用没有了。
4: 五月就一点药用价值没有了。
3: 哎呦，
4: 这从月份来讲的话呢，其实皇帝用药不光是要求月份，说这个药哪几个月采是最好，哪几个月的哪几天，哪几天的哪几个时辰采是最好的，必须要求到这种程度了。
3: 嗯嗯嗯。
4: 你这个作为老百姓用药来讲的话呢，你说你现在呢去外药店抓中药，你还能要求人家这个中药就是哪几个时辰采的？你想也别想。
3: 嗯，对，那皇上用药真的是想象不到的奢华。
4: 因此呀，你想一想啊，他采摘的时间都有这么严格的要求。还有一个，很多药材呢是进贡过来的药材。
3: 嗯，
4: 你比如说麝香这味药材，我们参观故宫博物院的医药库房里面呀，我们参观的这就古代的御药房的库房的存下的一些东西。那里面呢，比如说麝香这味药材，麝香现在的麝香呢，不让这个捕猎这种东西了，保护动物了，野生的麝香没有了。
3: 嗯，
4: 我们现在临床当中，你现在吃中药用的麝香都是什么？人工麝香。
3: 嗯，
4: 这个是这稍微懂一点中药的人都知道， 现在用的麝香不是天然的了，它都是人工的麝香，99%都是人工麝香的。而古代的时候，麝香哪有人工做的麝香，全是纯天然的麝香啊。而且是很偏远的一些呢，小的那个朝贡过来的一些小的那个叫咱们那个是给咱们进贡的藩属国类似那样一些小的地方呢，给咱们进贡过来的。那么在故宫博物院里面的医药库房里面呢，到现在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呢，还保存着这样的麝香。原包装啊，进贡过来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你看我看到呢，像这种麝香的套盒它分三层的。外面是最外面那一层是木质结构的。上面用这个黄标纸黄纸呢封着口。打开里面的中层是什么呢，硬纸盒子。外面呢裱这种黄印的花绸，黄的印花绸啊，内层最里面是一层什么呢？是具有防潮防湿功能的锡纸盒的。你这个东西它怕防潮啊，你是时间长了以后呢，潮呀湿啊，它影响药性。那因此呢，里面是锡纸的盒子，包装的非常严密。放到现如今，我们在参观故宫博物院这个医药库房里面这个进贡过来的麝香的时候呢，现在它那个药味极其浓厚。它有多浓呢？就现在我闻那个人家那个故宫博物院保存了几百年那个麝香那个盒子，它闻着它那个药味的话，麝香的药味比现在我们去药店里面抓中药里面那个麝香的药味要浓得多得多。
3: 是吗？
4: 你要知道人家就这种包装人家放了几百年了。
3: 哎呦。
4: 人家几百年以后这个药味透出来那种药味都比你现在去中药药店里面抓那个麝香的药味浓。你就想一想这样的药材，而且是纯天然的，现在里面咱们现在用麝香都是人工麝香，人家这个是纯天然的麝香。你想一想啊，这除了皇帝你谁能有这种待遇。
3: 对
4: 啊，另外呢他这个所用到的黄纸啊黄色的绸缎啊黄条啊，表明这个盒子是皇帝御药房专用的。你大臣都没有条件用的，你那封疆大吏呢，你都没有资格。皇帝赏赐给你用，你才有机会用。皇帝要不赏，你是没有资格用这么好的药的。
3: 天哪，太了不起了哈，很有意思。所以杨老您讲御医文化治大病，其实它是很多原因综合的一个结果。
4: 对呀，你首先给皇帝治病，你治病的思路就不能等同于民间给老百姓治啊。老百姓治我经常讲就管你一时啊，而给皇帝治病管的是一世啊。你得从头管到尾，你得从他生管到死啊。恨不能你太医你都不活着了，但是呢皇帝还得活着呀。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考虑要更长远，因此才有了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它强调的是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3: 对，
4: 首先呢，治病的思路理念就不一样。理念不一样，你出来的药方子就不一样。因此，你像黄氏膏方的膏方，首先呢，口服药膏这种剂型的药，而且呢，是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大药方子。它才真正能够体现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结果。再有一个。你药方子好，治病的思路理念先进，还有一个是什么？入药的药材必须要好啊。你药材就药方子就像排兵布阵打仗的排兵布阵，你如何会排兵布阵？如何呢？这个千军万马也调集过来了，但是如果说全是老弱病残的话呢，你这个仗是打不赢的。因此呢，你里面的药材呢要求呢绝对的好。最终呢才几个方面呢共同促成了一个什么，这个药方呢才能够真正的把病治过来的。
3: 确实哈，你看仔细想想真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你要想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一定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最极致，你才能够收获最极致的这种收获的这个效果。所以说黄氏膏方现在这个供应啊越来越紧张，一方面是随着它在全国九个地区推广开之后老百姓的口碑非常好，还有一方面就是可能和它这种 入药药材的这个要求选材有直接关系哈。
4: 对，黄氏膏方到今天为止都是按照严格按照清宫医案当中的记载，人家要求当时呢这帝王们用药的时候呢怎么入药的，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入药的，所以说就限制了它的产能了，它一年都生产不了多少啊。虽然说我们也在不断的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解决不了，因为你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
3: 嗯，
4: 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一年的生产又有限，因此就导致它这个供应啊是越来越紧张。
3: 嗯，所以说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想得到御医文化的帮助，想更多了解啊，御医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抓住机会，这种御药且用且珍惜，真的是非常的珍贵。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
4: 对，大家有问题尽管问啊！你要不问，你要不说的话呢，你可能听了我20年节目了，我都不知道有那么一个人一直在听我的节目。
3: 嗯。
4: 哎，但是你有了难题了，你尽管打个电话问一问，就我这点能耐，能帮你的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助每一位患者了。
3: 对。
4: 啊，也有一些病症啊，我可能确实给你治不了，但是呢，我起码能给你指一条明路了。
3: 嗯。杨老，我问一个大家可能都比较关注的问题哈。就是御药黄氏膏方现在已经是9个地区拿到它的供应权了，

0: 怎么能够识别呢？
1: 哎，对，这个现在呢，你看很多患者可能有这种想，很多听众啊可能有这种想法，
0: 嗯，
1: 说你在这儿巴巴的讲，难道我就信了吗？
0: 嗯，
1: 你说你黄氏膏方入药的药材都是按照这个古代帝王用药的时候怎么入药的啊，就那么入药，我不信。现在给老百姓也是这样的吧？我告诉大家，其实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在解禁之初啊，作为经典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我们就专门开过一个会。如果要是追求量大的话，全国都给供应的话呢，那么药物入药原材料呢就不能要求那么苛刻了，因为你保证不了那么多的好药材同时都给他。
0: 嗯。
1: 但是呢，为了保证他入药的药材的品质，按照清宫医案当中的记载，你比如说呢，三七我们一定用的是云南文山的三七。
0: 嗯。
1: 那包括你药物采摘的时间呢，入药的部位呀。啊，包括那人参呢、啊，我们都是用什么吉林长白山的野山参入药，这个我们都是经过开会讨论以后呢，拍板定下的事情，必须这么干。
0: 嗯，
1: 啊，不这么干的话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不至于到现在还全国仅仅只有30多个省份，我们只有9个省有供应。
0: 嗯，
1: 到今天一个都没有多增加，为什么增加不了？就是它这个药材，包括它那个特殊的炮制工艺，地阳百天那个炮制工艺，决定了它一年当中生产的量都非常的少。
0: 嗯，
1: 你就拿这个人参来讲的话呢，很多药材里面都写的，很多药方子里面都写的用人参，但是为了节约成本，其实绝大多数那个药里面用的人参，它都是用什么？用参须的入药。
0: 嗯嗯，
1: 用参须的入药，就是那个人参的边角料入药。为什么？因为你买参须的价格呢、
0: 嗯、
1: 没有多少钱的价格，但是用一堆参须的给你入了药以后呢，我也能检测到人参的成分。
0: 嗯嗯嗯，
1: 人参皂苷这个成分能测到，你确实有人参皂苷的成分、
0: 嗯、
1: 那作为那个检测机构来讲的话呢，也没法弄。那你我也不管不着你是用整颗人参入药的还是参须的入药，但是想大家想一想，用参须的入药跟人整个人参入药，它药效能一样吗？
0: 那肯定不一样啊。
1: 哎，那这个时候有脑子活的一些听众可能就讲了，那说你黄氏膏方里面我也听
0: 你要也用这个参须的呢，我
1: 也许你也用参须的入药。
0: 对呀、
1: 啊，我告诉大家，我现在用做黄氏膏方的时候，炮制的时候啊，想用参须的入药也入不成，你找懂行的人问问就行了。参须的这种入了药以后的话，是熬不成药膏的。
0: 嗯，
1: 也就是黄氏膏方这种膏方进行的药呢，我想给你掺杂施甲，用点人参的，用参须的入药，入不成的，入了以后呢，汤汤水水的，就熬不成这种特别稠厚的药膏的。
0: 啊、哦，是这样。
1: 哎。
0: 啊、
1: 哦。你再比如说阿胶，必须是山东东阿县的贡胶入药，这、
0: 嗯、
1: 都是有严格要求的，所以说才有了这种就黄氏膏方呢，能把一些民间药方治不好一些大病、老病、重病能够治过来。这个它其实是方方面面都要求到极致了，才能够真正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啊，你看这个它是有要求的，就是这种剂型就决定了你想用比较劣质的来冒充，你冒充不了。所以你看什么是中医文化的精髓？中医文化的精髓就是古代深藏于皇宫大内的御医文化。随着这个御药黄氏膏方供应以来，我们一些大病、老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就有希望通过这样一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御医文化治病法，从源头上把咱的老慢病治一治。那杨老，我们就以慢阻肺这样的患者为例，如果有机会把黄氏膏方用上，大概多长时间能起效，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1: 一般的慢阻肺的患者，无论你是咳嗽的没完没了的咳嗽的，还是呢吐痰的那种一口一口白沫子粘痰吐的没完没了的，
0: 嗯，
1: 还是呢动不动就喘的，一活动呢或者说不活动的恨不得你都喘的呼哧带喘的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把黄氏膏方用上一个月，应该呢就大见成效了。
0: 嗯，
1: 哎，首先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吐那种白沫子粘痰会吐的越来越少了。
0: 嗯。
1: 其实很多患者用不着一个月，他半个月二十天下来以后啊，早晨起来吐这种白黏痰吐的越来越少了，
0: 嗯，
1: 咳嗽的越来越轻了，或者说慢慢就不咳嗽了，而且呢原来动则喘声

0: 活动好人一个，只要一活动呢就拔不上这口气来了，他喘的明显的开始减轻了。
1: 嗯，
0: 好比说原来那个舒立蝶呀、沙丁胺醇呢这些东西呢，万托林呢这些药物呢，原来一天得吸好几次才能够缓解这个喘，现在呢、
1: 嗯、
0: 原来一天吸五次，现在呢一天吸两次就可以了。
1: 哎，那就很大的进步啊。
0: 哎，他慢慢就不一点一点不用吸了。
1: 啊、
0: 嗯、啊，而且呢原来动不动就感冒，现在明显就不感冒了。
1: 哦，
0: 那、人也吃饭也香了，精气神也上来了，整个呢看他脸色跟原来都不一样了。
1: 哦哦，
0: 那有了这样的效果以后呢，像慢阻肺的患者，你提早的现在开始治疗，正好是肺经当令的时候，把黄石膏方用上、
1: 嗯、
0: 一个秋天调下来，到了冬天你一冬天不用跟医院打交道了。
1: 嗯，
0: 同时通过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不仅是调理你的肺，调理你的脾，调理你的肾了，连心经啊啊肝经啊一起调理以后呢，发现吃饭也香了，睡觉也能睡着了，便秘的患者大便也通了，小便也不拉了尿了、
1: 嗯、
0: 啊，同时呢也不号的气喘的了，他就不光是治一个慢阻肺的问题，他连带的一些症候啊一并就给你治过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大家想感受这种御医文化独特治病法针对于慢阻肺的这种特殊的效果，我们要赶快行动起来哈。想更多了解，走进我们的节目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导播示意我们电话全线爆满，我们接下来马上来接通大家的热线。
0: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4: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5: 杨老师，你好。
0: 哎。
5: 那个、
0: 是用的黄石膏方呢，还是新朋友？
5: 我用了，咱用黄石膏用了8个月了。
0: 嗯，有哪些收获？有哪些不足？
5: 我主要是那一个是慢阻肺，这前列腺，咬的颈椎都不好，都不得劲儿。再最主要是失眠，现在就是失眠没有解决，基本但那些其他都有好转。
0: 嗯。其他的大概是什么情况？你简单跟我说一说。
5: 腰椎跟颈椎基本上不疼了。
0: 原来颈椎、腰椎是疼的厉害。
5: 对，疼的厉害。
0: 嗯。
5: 像前列腺基本不疼了，现在。
0: 嗯。
5: 再就是前列腺也尿利拉拉的。
0: 嗯。
5: 前列腺也好了。
0: 嗯。
5: 前列腺尿也尿成溜了。
0: 嗯。
5: 也不利拉拉的了。
0: 嗯。
5: 夜尿也很少了也。
0: 嗯。
5: 再有就是慢阻肺。慢阻肺一直是喘，一干活啊，一下楼啊，喘的厉害。
0: 嗯，
5: 是那个黄石膏方，略微也有点好转。
0: 嗯，
5: 喘也喘轻一点了。
0: 嗯，
5: 现在最主要就是这个失眠，我这睡眠有六七年了。
0: 啊，六七年睡眠不好了。
5: 对对对。
0: 是睡不着呢，还是后半夜爱醒？
5: 睡不着呢。
0: 嗯。这个睡眠不好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是当时得这个病是因为生气着急呀、啊？是忧思过度啊？是劳累过度啊？什么情况？
5: 当初得的病是照顾我父亲，我父亲病了有2年多3年来的，
0: 嗯，
5: 这边照顾他，打那落下的毛病
0: 啊、哦，长时间的劳累过度，心力交瘁呀、啊，又劳心又劳力的，
5: 对对对，
0: 啊，导致的失眠。好，那这种情况的患者，我给开。

0: 药引子吧。
1: 那
0: 现在呢，手脚这些地方是怕凉的怕热呢？
1: 嗯，倒不怕凉吧，不怕怕的。
0: 不怕凉不怕热的。
1: 嗯，
0: 好，我给开好药引子，让常外老师通知你们吧。
1: 行行。
0: 啊，因为现在时间短，记也怕记不太好了。
1: 行。
0: 嗯，在家等电话吧。哪位老师是你的指导老师？
1: 刘红。
0: 刘红老师是吧？
1: 嗯，他有我的微信。
0: 好，那有微信，他直接就给你发过去，就更方便了。
1: 嗯，好的。
0: 好嘞。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的，谢谢你了。
0: 好，再见。
1: 你好的，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大夫哈。
0: 哎。
3: 您好。
0: 你好。
3: 我是刚用的。
0: 嗯。
3: 我这个平常那个毛病是什么呢？一个是失眠。
0: 嗯。
3: 再有就是夜尿，比较夜尿一般都4次。
0: 嗯。
3: 我这一醒了就睡不着，所以平常呢，
0: 嗯、
3: 我就开个收音机呀、啊。
0: 嗯。
3: 坐伴儿，哎，听迷糊了就睡着了，结果就听这个听您的讲座了。
0: 嗯。
3: 听了讲座，我就买了那么6瓶。我这是血压高。
0: 嗯。
3: 通过那个吃的好些中药呢，也没大管用。
0: 嗯。
3: 结果喝了1.5瓶吧，差不多。那个到血压下来了，就从160到140了。
0: 嗯。
3: 有时候还130。那还行，还挺管用的。
0: 用了1.5瓶的黄氏膏方，血压就下来了。
3: 对，下来了。
0: 你看这个，要是听别人讲啊，自己要没有亲身体验，信都不信的。
3: 对。再有就是夜尿呢，原来不是4次嘛。
0: 嗯。
3: 现在也现在减少一半，2次了。
0: 嗯。夜尿少了以后，少折腾了，这晚上不用遭罪了。
3: 跟他多睡会儿觉了，我就怕夜里醒就睡不着了，就躺着干躺着睡不着，这样呢就好多了。再有呢，我这个胃也不太好，老有反酸裂心的这情况。我怕吃西药，像那奥美拉唑呢，我吃了几次，是我害怕，我不敢吃了。那东西副作用太大。再有这个，我是可能我这体检呢有点那个什么呢，就是肺有一点纤维化。看这吃这个就没问题吧。
0: 今年多大岁数？
3: 70了。
0: 70岁。那这个夜尿一少了，睡眠相对也能好一些了吧？
3: 对，睡眠好一些了。这个睡觉一好，我这舒坦多了。我这平常还睁手睡不着觉嘛，就只要一醒了就睡不着，有一点醒了。我12点醒了，就睡不着了。
0: 这用黄氏膏方刚用了1.5瓶，总共才用了1.5瓶是吧？
3: 刚1.5瓶。
0: 用1.5瓶，睡觉也好了，有改善，夜尿一次次数减一半了。
3: 对，
0: 血压也下来了。
3: 血压下来了。
0: 那这就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这一个方子同时治多种慢性病，代替原来很多患者吃那一大堆的药了。
3: 对，
0: 现在呢就是一个轻度肺纤维化，不用太紧张了，这个慢慢能控制住它了，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现在重要的就是这个胃上有点毛病，老是反酸是吧？
3: 对，有时候反酸，有时候裂心的就是。
0: 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用什么呢？用那个姜啊，用鲜这个姜片这个煮水，把鲜姜切成片的煮水，拿这个熬成药汁了以后啊，姜汁把黄氏膏方卸开了送下去。
3: 用那个卸那个姜汁儿哈，
0: 对，
3: 来卸那个膏，
0: 对，
3: 嗯，
0: 这么调上一段时间，你调上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你体会一下。
3: 熬多长时间呢？
0: 那个大概齐就行了，你大概熬一下子，熬上个20分钟、30分钟就可以了。
3: 哦哦哦哦，
0: 把这个鲜姜呢，按照用开水煮一下子，煮出这个姜汁来，趁着温乎的。

0: 时候把黄石膏方浇开了送下去。
1: 嗯，哦，
0: 嗯，
1: 那我一天就煮一回，就是然后用那个服两次，
0: 对，
1: 吸两次膏就行哈。
0: 对，或者你煮一次多煮一点，用的时候热一下也可以。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那这么调理一下，一瓶半这么好的效果，那就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老师。
0: 好，
1: 谢谢大夫，大夫。
0: 好，再见。
1: 哎，
0: 嗯，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浩老师，您好。
0: 您好。
3: 哎，那个杨浩老师，我跟你通过一次电话了。
0: 嗯。
3: 今天呢，也挺高兴的，跟您通电话。
0: 嗯。
3: 我想那个嘛呢，再叫您给我调理一下我的身体吧。
0: 好。
3: 嗯，我喝黄石膏方啊，三个月了。
0: 嗯。
3: 三个月啊，这喝的黄石膏方挺好的，因为我的眼睛情况嘛。嗯，我才喝的这个黄石膏方的，我眼睛是黄斑变性，黄斑变性水肿，嗯，我呀跟你说说我喝这三个月的情况吧。哎呀，喝黄石膏方太好了，这是，嗯，喝的我眼睛现在嘛亮多了，嗯，眼睛里的所有的那个症状吧也都一点一点的消失了。
0: 嗯，原来主要有什么症状呢？就有看东西事物变形啊，这些症状有没有？
3: 对对，有那个事物变形、水肿、眼睛里有亮点儿，
0: 嗯，
3: 所有的症就好像那个眼睛里有那个蜘蛛网似的，咧着这个眼球似的，都是那个白丝溜着咧着它似的。
0: 嗯，
3: 我现在喝了这膏方啊，一点一点都没有了，
0: 嗯，
3: 挺好的。
0: 对。很多人呢，乱七八糟的从外面买各种所谓专治眼病的药，结果吃来吃去呢，不如黄石膏方。我说这个眼睛上的病，你不要以为就是眼睛上那出问题了，但是五脏上出了问题以后呢，反映在眼睛上了。所以说，你看我们用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从五脏上往眼睛上治啊，它不是专治眼病的，反而比那专治眼病的要好使。
3: 对对对。嗯，杨浩老师，我还跟你说，我打去年吧，去年我例假没有了嘛哈，我这毕竟以后吧，我所有的这个身体吧，就一下子就下降了，就下降了吧。睡觉啊，我年轻的时候睡觉就不好，就是身体越累吧，我越睡不着。还有一个心脏吧，就是早晨起来倒没事儿，就是一吃完了早点，他就心脏敲的动静就咚咚咚，敲的动静有点大了，
0: 嗯，
3: 有点大了，嗯，大便呢还是拉的拉呀骂的，都是皮皮糟糟的，
0: 嗯，
3: 都是那是哎呀，就好像身体特别凉特别凉的，拉的那个哎呦，我都觉得我都年轻时没事儿，怎么现在这事呢？我的身体，
0: 嗯。
3: 还有一个痔疮，还有一个痔疮也有痔疮的，就是我年轻时也不吃辣的也不骂的，哎他来个痔疮，哎呀弄得我身体也都稀里哗啦的。我一看这个，我买黄石膏方喝吧，我就喝了，喝了不到一个礼拜，哎我痔疮可好了，
0: 嗯，
3: 我痔疮原先流血呀干嘛的我都害怕了。
0: 嗯，
3: 回来哎，喝了一个礼拜，我痔疮就提起来，就挺好的。我身体现在喝了三个月的黄石膏方吧，
0: 嗯，
3: 就把这个身体一点一点的，我就觉得啊，嗯，都调理起来了，都挺好的了。
0: 嗯，
3: 血压也有点正常了，心脏吧，它没有这个动静了，也没有了。
0: 你看，这就是黄石膏方啊。我说，其实你那个痔疮跟中医认为那痔疮跟什么有关系？跟肝经密切相关。
3: 哦，
0: 肝气虚了以后人就容易得痔疮，所以说肝不好呢，你看那个眼睛也出问题，目为肝之窍嘛，眼底出现黄斑的变性啊，水肿啊。而黄石膏方光是调肝经的有多少味药材？有11味药材呀，疏肝利胆，同时呢补肝气养肝血，整体的气机的升降的通道一通了以后呢，很多人就是用黄石膏方治眼病发现痔疮也好了。那胆囊上有些人呢也有毛病的，也一点点的恢复了。他肝一好了以后，心脏的功能自然就好了，因为中医认为说肝为心之母啊，

0: 肝藏血以及心呐、啊，这都是相互影响的。
1: 我觉得这个药挺好的，
0: 嗯，
1: 真的挺好的。我今天跟您通话呢，就是想让您再给我调理一下我这个那个嘛神经性的耳鸣。我想叫您给我出个药引子，我跟着这个黄氏膏方
0: 配合着来。嗯，你现在膏方用多少克、啊？
1: 那个上回您说的是15克。
0: 嗯，好。然后那个神经性的耳鸣有多少年了？
1: 神经性的耳鸣是18年我得的。
0: 嗯，现在呢，响的厉害不厉害？
1: 就是嗡嗡的特别厉害，就是夏天的那个知了叫。
0: 嗯，用这个手揉一揉耳朵，感觉能不能减轻啊？
1: 对，用手就是稍微就是用那个手心吧，就是揉揉耳朵嘛，他感觉哎有点哎呀叫的见点轻，一会儿就不行了。
0: 啊，那你这是虚症，那你这虚症相对要好治一些。
1: 嗯、是吗？
0: 对，你像揉完以后呢，
1: 哎、
0: 还是该响还是响的那个是实症，那个实症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
1: 啊、
0: 虚症呢相对是好治疗，黄氏膏方呢还是按这个量往下用。然后这个大便怎么样啊？
1: 嗯，大便都行了，大便挺好的。
0: 原来大便是破破糟糟的。
1: 嗯，对，就是我有例假的时候没事儿，就是例假以后，我这一年多吧，一年多不例假停了嘛，它就不行了。这个那个大便呢就破破糟糟的，还要看见就觉得好像冰凉似的。
0: 对，
1: 现在行了，现在
0: 用黄氏膏方这3个月把大便也调的几乎是正常了。
1: 啊，对，那个
0: 然后呢，心慌啊，痔疮啊，包括这个眼睛的黄斑水肿啊，黄斑变性啊，都恢复得很好。
1: 对，这个啊，对，黄斑那叫这个变性的眼睛啊，这个黄斑变性恢复的倒挺好的，也挺亮堂的。
0: 嗯，
1: 现在眼睛。
0: 那现在用黄氏膏方，我给你调点药引子，你配合着用治疗你那个耳鸣吧。
1: 行，好的。
0: 嗯。杜仲。
1: 好，杜仲。
0: 10克。
1: 嗯，
0: 牛膝8克，
1: 8克，
0: 嗯，磁石6克，
1: 哦，6克。
0: 现在呢，手脚这些地方怕不怕热呀？怕不怕冷啊？
1: 脚还可以，手有点凉。
0: 手有点凉是吧？
1: 对。
0: 加菟丝子。
1: 菟丝子
0: 。对。
1: 哦，兔哈，
0: 对，草字头一个兔子的兔。
1: 哦哦哦，兔丝子啊。
0: 嗯。8克。
1: 多少克？
0: 8克。
1: 8克。嗯。
0: 可以了。
1: 可以了啊。嗯。
0: 对。
1: 行。
0: 你这么调一段时间。
1: 我是几碗水，几碗水。
0: 两碗水熬成一碗药汁就可以。
1: 哦，行，好了。
0: 嗯。
1: 好了。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的，谢谢杨浩老师啊。
0: 别客气。
1: 也祝您身体健康吧。
0: 好，
1: 哎，
0: 再接再厉。
1: 哎，谢谢。
0: 好，咱下次再聊。
1: 哎，好的，谢谢您。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杨浩老师你好，杨浩老师。
0: 哎。
3: 哎呀，跟你接电话太不容易了。
0: 患者比较多，这好不容易接进来了，您请讲。
3: 啊、我说你太忙了，打扰你了啊。
0: 这都是应该的，不用客气。
3: 啊。
0: 嗯。
3: 我跟你说啥呢？就是我头几天做了一个检查。
0: 嗯。
3: 做一个彩超，就心脏彩超。
0: 嗯。
3: 我给你念一下，他说我总动脉硬化，
0: 嗯，
3: 主动脉导量反流，3.5量反流，
0: 嗯，
3: 反正还有什么呢？左室舒张功能减低，就这几个。
0: 嗯，
3: 嗯，我也不知道他说的话，我他写的报告，当时他跟我说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事儿，但是我瞅这个写这个报告，我感觉还是有事儿。
0: 嗯，
3: 反正有的那顶上那个 L 耳，有是 AO 那个我就不想给你念了，那念太多了。
0: 嗯嗯
3: 嗯，
0: 他这个基本上呢，把你这个病情就说明白了。今年自己多大岁数？血压高不高？
3: 我血压不高。
0: 嗯，多大年纪呢？

0: 65。
1: 65岁。
0: 啊。
1: 三尖瓣包括呢主动脉瓣有轻度的反流，左心室的舒张功能有点减低，就这点毛病是吧？
0: 对，完事是主动脉硬化。
1: 啊，主动脉有硬化。
0: 三尖瓣少量反流，这么说的。
1: 嗯，少量反流。
0: 嗯。
1: 这个都提示着呀，这是人的60多年磨损下来以后呢，人的心脏的瓣膜出现了反流啊，就是关不严了，那小门有点关不严了，血液有点倒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左心室的舒张功能降低了以后呢，左心室是体循环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动力源泉，它往出打血，打到主动脉里面，全身用这点血。那么左心室的舒张功能一旦降低以后的话呢，左心室时间长了以后容易出现淤血的情况，但这个它都是早期的一些表现，有点毛病了不大
0: 啊，
1: 有点毛病不大，但是这个时候呢确实它也提示我们身体呀、啊、你看这一上60岁以后呢，你别上医院，一上医院一查呢净毛病
0: 是
1: 啊，那基本上呢就查出毛病来了。也就是说呢，心脏的功能呢随着年龄的增大呀，它已经开始出问题了啊，好是好在呢，现在是点小问题，但是呢、
0: 啊、
1: 就提示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
0: 另外一个我还跟你说个啥呢，我做一个肺的 CT 检查，
1: 嗯，
0: 他说我是双肺钙化灶，右肺上叶，小肺上大泡，动脉硬化，这个我怎么也我也看不明白。
1: 那、啊、钙化灶你肺上有小的大泡，这说明什么？这是肺气肿。
0: 肺气肿啊、哦、
1: 对，这个大泡是什么呢？大泡叫大泡性的肺气肿，全称叫什么叫肺气肿？就是人的肺脏呢，就像一个大的气球，里面是无数小的气球，就是这个小气球呀，叫肺泡组成的。那么所谓这个出现这个肺泡变大，变成这个大泡以后的话呢，也就是说呢，你由于这个气呢吸进来以后呢，吸进来的多，出去的少，啊，你有了这种气管炎呐、啊，或者说呢有一些其他的肺部的疾病以后，比如说呢肺结核呀这样的病症以后呢，最后导致你肺泡跟肺泡之间融合在一起了，两个小的肺泡呢变大了，最后破了以后呢形成一个大的泡了，这就是所谓的肺大泡。肺大泡全称叫大泡性的肺气肿，所以说这个确定了它有这个肺这个大泡形成的话呢，这个确定了已经有肺气肿的形成。
0: 那我现在吧，就是没什么表现，就是有时候胸乏闷，就是出气吧，不是有时候就是个别时候出气不是那么舒服那种感觉。
1: 嗯，也不咳嗽，也不吐痰，也不像那些肺气肿的患者哼着气喘的是吧？
0: 对，气管也没有那些毛病。
1: 对，因为你这个肺大泡呢是非常轻微的。非常轻微的一个大泡形成、
0: 啊、
1: 所以说呢你好像有人说我们一说肺气肿好像就是那种齁的气喘的拔不上气来啊，是那样的，但是它有些是非常轻微，你非常轻的早期这个的话呢症状可以不明显，不是说所有肺气肿的患者都得那种的说咳咔咔咔咳嗽吐痰一天呢啊，喘气儿喘不上来那个情况
0: 啊，
1: 但是它这个片子就提示你有这个毛病，比较轻
0: 啊啊啊
1: 啊！至于这个钙化灶是怎么形成的，那不好说。那比如说得过肺结核呀，啊，长时间的肺的气管的炎症啊，啊，肺部有炎症啊，最后呢，它已经出现钙化。所谓出现钙化，就这个病是旧的病灶了。
0: 啊，是。
1: 嗯。
0: 但是我哈，我脚上写的报告还是有点问题，完，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
1: 确实，它有问题。它没问题的话呢，那就不是这么写了。总而言之，就是到了这个岁数了，身体上慢慢开始出毛病了，重视起来。你看这肺呀、啊、心脏啊，肺呢是管气的，心脏是管血的啊，心主肺主气，心主血呀。那么这两个重要的脏器，一个是喘气的，一个是血液运行的，这两个脏器呢都开始出毛病了，提示这个身体老化呢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再就该进，就像那个汽车，我经常打这个比方，就该调养的时候了，嗯，该这个修理的时候了，不要等它出了大毛病你再去管它，这就完了。
0: 啊啊，另外一个哈，杨教授，我还有几个事儿，就是我是风湿，颈椎和肩肘，特别肩肘的老疼，完颈椎呢也有时候也是迷的糊的，腿也有风，就是风湿吧。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完再一个就是记忆力特别不好，

0: 现在反正家里有点事儿吧，有点事儿就合计睡不着觉，睡眠也不怎么实惠，好一天赖一天嘛，睡得也不踏实，有时候干脆一宿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候睡好了睡五六个小时，但是睡得也不实惠，有点动静有点事儿凉就醒，这种感觉。
1: 嗯，那这就是心肾有点亏了，肾有点亏了，心肾交合不在一起，人就不能进入深度睡眠了，所以说你睡得比较浅，而且脾也虚了，稍微有点事情就爱思虑，不像年轻时候那么扛事儿了。
0: 另外一个哈，杨教授，我还有什么呢，我那天呢做一个就是肝脾肾的彩超，他说我肾有点有0.4是0.3的囊肿，完事那还有一个是胆囊有0.4，一个息肉，他这么给我写的。
1: 嗯，这不就是心肝脾肺肾肝呐、胆呐、肾呐、心呐，这些地方都出毛病了吗？
0: 那你说我得怎么调养？想想
1: 你这个现在我问你，黄氏膏方你用了没有？现在
0: 我没用呢。
1: 啊，你是刚听节目的听众。
0: 啊，对，我刚听不长时间，完我。我觉着杨教授讲的特别实在，特别符合咱老百姓的气质，所以我特别相信你，所以我就给你们这个组打的电话，我就想咨询一下你，我怎么用这个杨。
1: 首先呢，你这黄氏膏方，首先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呢，用黄氏膏方非常适合在哪呢？黄氏膏方就是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分，它是一个整体调的一个方子。你其实呢，现在就是整体出了问题了，出了什么问题了？都点小问题，不大，但是也提示着我们这个身体啊，就磨损到了年限了，用了60多年了，它就开始该出毛病了。
0: 啊，
1: 就像那汽车就该大修了，就这么个道理。你看，你比如说你心脏现在出了问题了，瓣膜轻度受损了，反流，黄氏膏方有8味药材治你的心的。
0: 嗯。
1: 啊，你肾也不太好，现在呢肾上有囊肿啊。啊，心肾也交合不在一起了。那黄氏膏方有10味药材温肾的。
0: 嗯。
1: 啊，肝胆也不好。那黄氏膏方有11味药材调肝胆的。脾虚了，现在有点事情爱思虑，可能吃饭也不香啊，大便也有问题啊。那他健脾的药材还有12味呢。你肺也不好，现在有钙化灶啊，有这个啊小的肺大泡啊，黄氏膏方有8味药材调你的肺的。这就是五脏同治同养嘛。
0: 那我这吃这个黄氏药膏全面都能调理不？你说是这个意思呗？
1: 就是说这个意思呀。
0: 那我这个药我得怎么用？我得吃多少？
1: 你用的话呢，你早晚先从5克开始用，早晨5克，晚上5克。
0: 还用加什么药引子不？
1: 暂时先不加，你先早晚5克，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吃1个星期，1个星期下来以后有什么样的体会，你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再做调整。
0: 啊，好，
1: 好吧。
0: 啊，谢谢杨教授啊、哦！
1: 别客气，你安心的调吧，能调过来，祝你健康吧。
0: 哎，谢谢，
1: 好，
0: 再见啊、哦！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我是那个用药10多个月了，
1: 用黄氏膏方10来个月了。
3: 啊，
1: 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3: 啊，我跟你讲一讲啊。
1: 嗯
3: 啊，我是呢，那个就是腿疼。
1: 嗯。
3: 完事了腰疼，各关节都疼。完事了，大便不成形，小便呢，那什么，就是尿频尿急。
1: 嗯嗯，
3: 我还有心脏不太好。
1: 嗯，
3: 我有时候就是我这个脑袋吧，总是有扣个大锅盖似的。
1: 嗯，
3: 哎，老来那里头就是怕凉。
1: 嗯，
3: 主要是怕凉。嗯，现在吧，我吃这几个月吧都挺好。
1: 嗯，
3: 就这各个地方都那个缓解了。
1: 嗯，首先这腰腿疼痛减轻了。
3: 啊，我这边听不清，声小。

0: 是首先呢，腰腿疼痛减轻了。
1: 减轻了，轻多了都。
0: 哦。
1: 啊。
0: 嗯，原来疼到什么程度？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
1: 原来呀，原来我就觉得哈，走道太费劲了，就是没有啊，一里就不到一里路啊，我走的我就愁啊，不想走道。
0: 嗯。
1: 完事儿了，睡眠还不好。
0: 嗯。
1: 睡眠。晚上前吧挺乏，想睡觉，完事睡不着，睡不着以后赶睡着了是吧，一几个小时，一两个小时吧就醒了，上趟厕所，我然后呢回来了就想睡觉睡不着了，再过俩小时以后再想睡觉，我又去一趟，这两趟厕所就一宿不睡觉，就这个事儿。嗯，现在基本上都恢复了，都挺好。
0: 嗯。原来那个小便的问题，原来一晚上起夜几次？
1: 起夜。
0: 嗯。
1: 也就属于尿频尿急、
0: 嗯，
1: 特别是白天更厉害。
0: 嗯。
1: 白天呢，我不有，我还有不少地呢，我就不好地，反正是有了就得赶紧便，不便呢就躺裤里。
0: 嗯。你看这多遭罪呀、啊。
1: 遭罪。
0: 嗯。
1: 我还没有时间洗。
0: 嗯。
1: 我这样，这我要听说有这个药了，我是听那个录音机讲的，完我就买了，买了吃挺好，这一段大便也成型了，小便也不那么厉害了，腰疼腿疼都缓解，都缓解。
0: 嗯，太好了。
1: 我心脏啊原来跳，有时候就跳的我睡不着觉，完事了跳一段时间才能缓过来。我有时候就像我不明白啊，就是我右边就像老岔气儿的疼，这回全缓解了，全几乎基本上就消失了。
0: 你看，这就是黄石膏上啊，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原来你腰腿疼痛得吃治关节病的药，治风湿骨病的药；你小便呢得吃专治那小便的药，心脏呢得吃专治心脏的药，脑袋得吃专治脑袋的药。
1: 我就是风湿骨病，我吃过。
0: 哎，
1: 吃过哈不缓解，
0: 哎，
1: 基本上就没缓解。
0: 嗯，
1: 完我听有这个药，完我才吃。
0: 现在用黄石膏方是这些病都解决了。
1: 啊，
0: 嗯、
1: 这一个方子都解决，我挺好。
0: 非常好。
1: 不差了，
0: 嗯、
1: 没有事了。
0: 嗯。
1: 完腿还老抽筋儿，这回也不抽了。
0: 哎。
1: 是挺好。
0: 那、
1: 嗯
0: 啊、这就是气血大亏、五脏失养的一种表现。我们用黄石膏方啊，一点一点的。这个病症呢，都调多调一段时间吧。自己还这么劳累，现在还种着地呢，一定要多注意自己身体。
1: 啊，嗯、啊，
0: 好吧。
1: 啊，
0: 好，咱下次再聊。
1: 啊、谢谢谢谢杨大夫啊。
0: 好，好，再见。
1: 谢谢杨老师啊。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每天听您的节目。
0: 啊、哦、都听多长时间了？
3: 三年了。
0: 啊，听了三年节目了。
3: 哎，我好了两样病啊。
0: 用着黄石膏方呢？
3: 用着啊。
0: 哎。
3: 开始用啊都是腰间盘突出。
0: 嗯。
3: 突出疼啊，
0: 嗯，
3: 疼怎么办呢？我就治八罐子按摩都不管事儿，最后听了您这节目也是有缘啊，我立马就买了试试吧，买了半个疗程半期吧，
0: 嗯，
3: 吃下去以后啊就大见醒，
0: 嗯，
3: 也就吃了一个礼拜啊，哎，就不疼了。
0: 那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3: 说好就好啊。
0: 嗯，
3: 真好啊。
0: 嗯，
3: 还有呢，就是心脏。
0: 嗯，
3: 心脏憋气憋醒了，浑身是汗。
0: 嗯，
3: 醒了以后怎么办啊？孩子们知道了，弄到总医院。
0: 嗯，
3: 检查没事儿，做心电图。可没事儿，没事儿，他隐藏着有事儿啊，不放心呐。后来再查去还没事儿，
0: 嗯，
3: 我就开始我吃您这个药，吃这个黄石膏方，
0: 嗯，
3: 哎呀。

0: 啊，吃了有半个月，他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1: 你看。
0: 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跟您说呀，我睡着觉，仰着躺着，卧看朝天，看着，结果就发现，哎，蹬一下子心脏，自己有感觉，是不是拿毒了还是怎么的？从那以后，这是2年多，快3年了。到现在嘛事儿没有，这黄氏膏方的这个药是真神了。
1: 确实呢，很多患者你用过了以后，亲身有体会啊。我说这种药不怕你试的，怕你不试啊。
0: 是的，您讲的确实挺好，也确实这个药您是传承了中医文化，给我们百姓带来了福音。
1: 它确实能起作用，不是一般的作用。三脏通之，五脏通阳。因此，我说我讲的再好，最后给人开了以后呢，十个吃了八个不起作用，我这个节目早就没了。
0: 是的，是的。
1: 有多少节目3个月、2个月就找不着了？咱们能够做这么长时间呢？一个节目在一个地区一开播，10年、8年的这么播，靠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药有真功实效。我们给人看病的时候，能有实实在在的。
0: 是的，所以这次我就不是。我们全家吃，全家吃。我那个大儿今年62岁了，他心脏也不好，
1: 对，
0: 他吃了1个月吧，好了，原来后背啊一攒凉啊就不行，上楼啊膝关节疼，吃了以后这膏方，心脏好了，上楼也没事儿了。
1: 你
0: 瞅瞅，
1: 不用跑医院了，在家吃点药，把病调了以后，比孩子病好了，比咱们的病好了都高兴啊。
0: 是呢，确确实实，没病一身轻。马浩老师，感谢您。
1: 我们希望更多的老同志跟你一样啊，能够呢越来越活越舒服了。
0: 是的，是的。
1: 多保重吧，也祝你身体更健康，家庭幸福。
0: 好了，谢谢谢谢，
1: 好，
0: 谢谢杨
1: 回
0: 老
1: 见，
0: 师，
1: 哎，好，
0: 再见。
1: 哎，
0: 还有，
1: 啊，还
0: 哎
1: 有，
0: 呀，那个我得感谢那个林阳老师啊，
1: 场外老师林老师，
0: 是的，服务很周到，
1: 好，
0: 耐心指导。
1: 哎。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4: 88.7 FM，
3: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咱们讲讲中医。中医药呢，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经过呢几千年的临床实践，证实了中国的中医中药，无论呢是在治病上，在防病上，还是在养生上，都是有效可行的。在西医没有传入中国之前，我们的祖祖辈辈都用中医中药来治疗疾病，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中医呢，对疾病的治疗是宏观的，

0: 全面的。中医呢，是相对西医而言。在西方医学没有流入中国以前，中医基本不叫中医这个名字，而是有独特的称呼的。在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发现了一些动植物可以解除病痛，积累了一些用药知识。随着人类的进化，开始有目的地寻找防治疾病的药物和方法。所谓呢，神农尝百草，药食同源，就是当时的真实显照。夏代的酒和商代的汤液的发明，为提高用药效果提供了帮助。进入西周时期，开始呢有了食医、籍医、阳医、兽医的分工。酒，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呢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呢，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注油等。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黄帝内经》，它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也是中国医学宝库中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同时呢，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呢，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说等等学说。后来的中医学和养生学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啊，出现了医功、经针、同药式等，说的就是中国汉族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中医发展时期，秦汉时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系统地论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以及治胃病和疾病治疗原则及方法，确立了中医学的思维模式，标志着呢，从单纯的临床经验积累发展到了系统理论总结阶段，形成了中医药理论体系框架。东汉时期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外感风热，就包括温病等传染病的诊断治疗原则和方法，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症、诊法、治疗、预防等辩证规律和原则，确立了辩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同时期的《神农本草经》

啊，概括的论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配伍和药性理论。对于合理处方、安全运药啊，提高疗效，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中药学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东汉末年，华佗呢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秦汉后期，随着交通日益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呢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呢，也不断进入中国。西晋时期，针灸甲乙经系统地论述了有关脏腑、经络等理论，初步形成了经络针灸理论。中医鼎盛时期，唐代孙思邈提出的大医精诚，体现了中医对医道精微、心怀至诚的追求，是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一个集中体现，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孙思邈集毕生之精力，铸成备极千金药方、千金异方，其中呢，千金药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异方亦30卷，载方2571首。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可谓是方书之大成。宋代呢，是中医药发展的鼎盛时期。政府呢，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专设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才的最高机构。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比如呢，针灸医官王维一设计的铸造同人两句，精细刻制了12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是最早的教学模具，具有直观、具体、形象逼真的展示效果，是中国医学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有计划的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收集、整理、考证，历时10年。《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猿猴论》《千金药方》《千金异方》和《外台秘药》等中医典籍，都是当时校订合刊后流传下来的。中医创新融合，明代呢，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世界上首次对药用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创新发展了中药学的理论和实践，是一部药物学和博物学巨著。清代叶贴士的《温热论》提出了温病和食疫的防治原则及方法，形成了中医药防治瘟疫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0: 清代医家王清任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了医龄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淤血治病理论与治疗方法。清代中期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一些学者呢开始探索中西医药学汇通融合。中医理论来源于对医疗经验的总结及中国古代阴阳五行思想，内容包括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气血精液、脏象、经络、体质、病因、发病、病机、治则、养生等等。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问世，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时至今日，中国传统医学相关的理论、诊断方法、治疗方法等，都可在《黄帝内经》中找到根源。中医学理论体系呢，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指导下逐步形成的，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呢，又指导实践。通过对现象的分析，探求其内在机理。因此呢，在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整体观念，二是辩证论治。中医的基础理论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主要包括阴阳、五行、气血精液、脏象、经络、运气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法、辩证、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中医的运气学说又称五运六气，是研究探索自然界天文、气象、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的学说。五运呢，包括木、火、土、金、水，指自然界一年中春、夏、长夏、秋、冬季节循环。六气呢，是一年四季中风、寒、暑、湿、燥、热六种气候因子。运气学说呢，是根据天文历法参数，用来推算预测来年的天象、气候、疾病发生流行的规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1: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0: 并提供预防养生的方法。中医精气学说，气呢是构成天地万物原始物质，气的运动呢称之为气机，有升、降、出、入四种形式，由运动而产生的各种变化称为气化。如动物的身、长、

0: 壮，
1: 老，已。
0: 植物的生长、化、收藏。气是天地万物。

常的是宇宙中相互关联的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最初呢，是指日光的向背，向日光为阳，背日光为阴。阴阳的交互作用包括阴阳交感、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互相转换。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范畴，阴阳是对立统一或矛盾关系的一种划分或细分。对立统一规律是阴阳的上位属概念，阴阳则是对立统一的两个下位总概念。阴阳互相排斥又互相互补，人们通过对矛盾现象的观察上升为阴阳范畴，用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事物的变化规律。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由阴阳二部分组成，凡是剧烈运动的、外向的、上升的、温热的、明亮的，都属于阳，相对静止的、内守的、下降的、寒冷的、晦暗的，都属阴。阴阳存在两个对立面，在阴阳消长和对立统一的作用下，互相滋生、互相制约、互相变化中构成世界万物。中医对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来阐述人体上下内外各部分之间以及人体生命同自然社会这些外界环节的复杂联系。阴阳对立统一的相对平衡是维持和保证人体正常活动的基础。阴阳对立统一关系的失调和破坏会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影响生命的正常活动。中医五行学说，五行学说呢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成就。五行学说，木、火、土、金、水五个哲学范畴来概括客观世界中不同的事物属性。五行学说中以五脏配五行，即肝与木、心与火、脾与土、精与肺、水与肾，五脏与五行相生相克，保持相对平衡和稳定，和谐相处。如果五脏与五行发生失调，出现太过、不及、繁缛，会致疾病的发生。对于推断疾病的好转恶变，治疗方法提供了依据。中医主要通过五行学说，阐述了五脏六腑间功能联系，以及脏腑失衡时疾病发生的机理，也用于指导脏腑疾病的治疗。五行在中医中呢，体现了具备这五种属性的人体五大系统的相互关系。木、火、土、金、水分别代表肝、心、脾、肺、肾所统领的五大系统。中医不是研究微观的病毒细菌如何作用于人体的理论，而是研究人体整体的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中药、按摩、针灸甚至心理作用去调节各个系统之间的平衡，保持身体健康。

五行的交互作用包括相生、相克、制化、胜负、相辱、相成、母子相及。气血精液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是脏腑和经络等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气呢，是构成人体和维护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在生理上具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等功能。气聚合在一起，便形成了有机体，气散则形体灭亡。庄子说，全天下就是一个气，有了这个气的运动就生生不息，就变化不止，没有了这口气就完了。血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具有很高的营养和滋润的作用。血必须在脉中运行，才能发挥它的生理作用。血在脉中循环运行，内至脏腑，外达皮肉筋骨，不断对全身各个脏腑组织器官起着营养和滋润的作用，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精液呢，是指各脏腑组织器官的内在体液以及正常分泌物，是机体一切正常水液的总称。精和液的性状、功能及分布部位各有不同。精呢，是指性质较清晰的、流动性较大、分布于体表皮肤肌肉，并能渗于血液，起着滋润的作用。液是指性质较稠厚、流动性较小、留住于骨节、脏腑、脑髓等组织，起到濡养作用。气血精液都是机体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所需要的能量，而气血精液又依赖于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正常的生理活动。如果气血精液代谢不正常，或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不能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就会引起疾病的发生。中医脏腑学说，脏腑学说主要是指研究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胃、膀胱、胆、三焦和奇痕之腑、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脏指人体的五脏六腑，奇痕之腑通称为脏腑。象一指形象，即脏腑的解剖形态；二指真相，即脏腑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三指应象，即脏腑相应于四时阴阳之象。透过外在象的变化，以测知内在脏的生理病理状态，称为从象测脏，即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

0: 脏腑，它不单是解剖形态的概念，而是包括解剖、生理、病理在内的综合概念。五脏呢，指肝、心、脾、肺、肾。一般笼统功能为化生和储藏精气。六腑呢，指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一般笼统功能为腐熟水谷，分清秘浊，传化糟粕。奇寒之腑，指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气、血、精液。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的生成源自于先天与后天，禀受于父母的精气，称之为先天之气。肺吸入自然的清气，与脾胃运化水谷。产生的水谷之气，合称为后天之气。气呢，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营养等作用。人体的气可分为元气、宗气、营气、卫气、脏腑之气。经络之气，气的升、降、出、入、失常，称为气机不调。表现形式有气滞、气郁、气逆、气陷、气脱、气闭等。经络是人体运行气血。联络脏腑，形体关窍，沟通上下内外的通道。经络系统包括12经脉、12经别、7经8脉、15别络、福络、孙络、12经经、12皮部等。经络在中医学的重要性，正如呢。扁鹊新书中所说，学医不知经络，开口动手便错。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盖经络不明，无以识病症之根源，究阴阳之传变。经络学说是研究人体经络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脏腑相互关系密切的学说。经络被定义为人体内运行气血的通道，沟通内外、网络全身的作用。在病理情况下，经络系统功能发生变化，会呈现相应的症状。和体征，通过这些表现，可以诊断体内脏腑疾病。中医病因学说，《黄帝内经》将病因分为阴阳两类。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把病因分为三类：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阴；四肢九窍血脉相。

0: 船，拥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房事经任从受所伤。宋代陈无泽提出三阴学说，外所阴，内所阴，不内外阴。那现代呢，把病因分为五类。外感病因包括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和戾气。内感病因包括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饮食失意，劳逸失度。继发病因包括痰饮、淤血、结石。其他病因包括外伤、寄生虫、胎传、猪毒、衣过。发病邪气与正气交战，决定发病及疾病的发展变化。邪气呢，指各种致病因素。正气呢，指人体的自我修复调节能力、适应环境能力、抗病能力等。正气不足是发病的内在依据，即邪之所臭，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体质、情志、地域、气候等与发病有密切关系。病机呢，是疾病发生、发展、传变的机理，又称病理。基本病机包括邪正盛衰、阴阳失调、气血失常、精液代谢失常。内生五邪包括风气内动、寒虫中生、湿浊内生、经伤化燥、火热内生。病位传变包括表里出入、六经传变、三焦传变、胃气营血传变、脏腑传变等。病性转换包括寒热转换、虚实转换等。中医元气学说，中医认为元气为先天之精所化生，是人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气，由先天之肾所藏，后天脾胃来濡养，借三焦和经络流行分布并弥散全身。中医四大经典，《黄帝内经》原书十八卷，其中九卷名《素问》，另外九卷无书名。汉晋时被称为九卷或真经，唐以后被称为灵书，非一人一时之作，主要部分形成于战国至东汉时期，每部分各为81篇，共162篇。素问主要论述了自然界变化的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灵书的核心内容为脏腑经络学说，它是中国最早的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 和药物学的传统医学巨著。他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吸收了秦汉以前有关天文学、历算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反映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南京中医理论著作，原名《黄帝八十一南经》，三卷。南呢是问南之意，或作疑难解。经乃指内经，即问南内经。作者把自己认为难点和疑点提出，然后逐一解释，部分问题做出了发挥性的阐释。全书共八十一难，对人体脏腑功能形态、诊法脉象、经脉针法等诸多问题逐一论述。据考证，该书是一部脱名之作，约成书于东汉以前。该书以问难的形式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体例，予以编转，故名为南经。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输血、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呢也列出了一些病症，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以脉诊、脏腑、经脉、输血为重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1: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0: 其中1-22难论脉，23-29难论经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病，62-68难论输血，68-81难论针法。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7个冲药部位和8会脏、腑、经、髓、血、骨、脉、气等精气汇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还明确提出了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疾、泄力等病多有阐发，对后世医家有所重视，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剂之一。 《伤寒杂病论》。

东汉张仲景所著。张仲景，公元150年至219年，明基至仲景，南阳人。神农本草经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本经，中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中医历代中医名家针灸之祖黄帝。黄帝是华夏族领袖，黄帝内经即黄帝与岐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此书治疗方法多用针刺，故对针刺的记载和论述特别详细，脉学介导者扁鹊，姓秦，名越人，战国渤海郡镇人，今河北任丘。太子失觉已死，而置之附身。齐桓公未病，而知其后五日不起。名闻三下。《史记·战国策》记载他的传记病案，为脉学倡导者。三，外科之祖华佗，至公元208，又名夫，字元化，经内外夫儿针灸各科，对外科尤为擅长，对胃肠急剧等病饮麻啡散，施腹部手术。四，医慎张仲景，名基，汉末向阳郡人，今河南南阳人，相传曾任长沙太守，当时伤寒流行，病史者很多。他的著作《伤寒杂病论》总结了汉代300多年临床实践经验，对祖国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五，预防医学的介导者葛洪，字志川，字号抱朴子，著有《肘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虫病症候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六，药王孙思邈，唐朝人，经陕西铜川耀州区，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因治愈唐太宗、唐太后头痛病，宫廷要留他做御医，他扯谎，采长生不老药谢皇上，偷跑了，监视人谎报采药时摔死，唐太宗封孙思邈为药王。七，儿科之祖钱乙，治中阳，著《小儿药证直诀》，共三卷，以脏腑病理学说立论，根据其虚、实、寒、热而立法处方，比较系统地做出了辨证施治的范例。八，法医之祖宋慈，宋朝福建人，1247年总结宋代前法医方面的经验及他本人四任法官的心得，写成《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文著。九，药慎李时珍，字东壁，号平湖，长期上山采药，深入民间，参考历代医书800余种，经历27年的艰苦，著成《本草纲目》，所载药物共1758种，被译为日、法、德、

0: 俄等国文字。十，一宗经鉴，总修官吴谦，字文吉，清朝安徽人。乾隆时呢为太医院院判。一宗经鉴是清代御制钦定的一部综合性医书，全书90卷，它是中国综合性中医医书最完善又最简要的一种。中医呢，它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独特之处呢，在于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它的整体观和辩证论治主要特点有呢，一是整体观念。整体呢，是指人体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中医认为呢，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由若干脏腑和组织器官所组成的，各个组织器官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决定了机体的整体统一性。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自然界存在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自然界的变化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而机体则相应地产生反应，在功能上互相协调，互相为用，在病理上呢是互相影响。第二是辩证论治，所谓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包括呢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能够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因而呢它比症状能更全面、更深刻、更准确地揭示出疾病的发展过程和本质。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1: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0: 所谓辩证呢，就是把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从而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症候的过程。所谓论治又叫施治，则是根据辩证分析的结果来确定相应的治疗法则和治疗方法。辩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呢，则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所以，辩证论治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医学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辨病与辨证的关系，那疾病呢是指具有特定的症状和体征的，而症呢则是疾病过程中典型的反应状态。中医临床认识和治疗疾病是既辨病又辨证，并通过辨证进一步认识疾病。例如感冒啊，可见恶寒、发热、头身疼痛等症状，病属在表，

但由于致病因素和机体反应性的不同，又常表现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两种不同的症。只有辨别清楚是风寒还是风热，才能确定选用辛温解表还是辛凉解表方法，予以恰当有效的治疗，而不是单纯的借热退热、头痛医头的局部对症方法。中国的饮食文化啊，中医文化和养生学是现代营养学的鼻祖。药食同源是营养学从治病到预防疾病发展的趋势。中医基础理论详细介绍了五大脏腑与自然界五色、五味、四季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可以通过简单医学基础衍生到日常生活中，以不按照个人喜好暴饮暴食，严格按照食品的凉性啊，就是它的温性、寒性和个人体质选择适当的食品，达到体内外相对平衡的状态，使身体健康，达到预防疾病的一个功效。早在7000多年前，古老的中国就把营养学的研究展开了。7000年前呢，人类的最初研究是从食物是否有毒开始的。神农尝百草的目的是确定是否有毒。早在3000年前，社会安定，皇帝诞生，并把食物的研究推前了。《黄帝内经》记载了食物的核心，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就是说呢，3000年前的祖宗认为谷米必须吃，水果配合吃，肉类呢，增加一下口味就可以了。各种蔬菜就是补充能量的食物，这些都一起吃，所以就合适人体了。总的来说呢，是四分素，一份肉，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比例，符合自然的法则。在2000年前，西方医学之父波克拉底提出了饮食的法则，把你的食物当药物，而不是把你的药物当食物，就是提出了多吃食物，少吃药，提前预防疾病为主的医学思想。大约在1616年，笛卡尔他树立了新的思维观点。他对现代营养学的主要贡献是把食物从整体进行分解，确定了现代营养学的思想基础。他的思想一出，人类呢就开始了分解思维，把人的器官分解来研究，把食物分解开来研究。人类进入了分解的历史，而当时的中国到了1616年左右，还没有确立分解思维。除了李时珍等医学名家确立了食物另外的研究，就是关于食物温、热、寒的分类。《本草纲目》共52卷、16部、60类，1578年铸成，代表了中国古代食疗的高峰。最后一个是以1900年为主，西方人按照卡迪尔的思想把食物分解了，并提出了碳水化合物和其他营养成分。从此呢，出现了六大营养素的研究。1950年以后，中国也开始了学习这六大营养素的历史。现代营养学起源呢，以1900年发现碳水化合物开始，并逐步成为一门专业的学科。中国很早就有营养学的意识理念，例如中国的饺子制作原料和蒸煮法就是在保

0: 朕多种营养齐全，不流失的同时，符合色香味俱全。内涵的中国饮食文化，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现代营养学的机体生理营养健康观念逐步影响和改变着需要健康人们的生活饮食观。毫不怀疑地说呢，它的发展对未来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巨大。但营养学的发展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才能体现出其影响力。近代营养学发展史，营养和维生素。必需营养素呢，包括维生素、无机盐、氨基酸、脂肪酸，以及作为能量来源的某些碳水化合物。非必需营养素呢，是指机体能从其他化学合成的营养素，尽管它们可以从膳食中获得。营养素呢，是指食物中能被吸收及用于增进健康的食物基本元素。某些营养素是必须的，因为它们不能被机体合成，因此必须从食物中获得。营养素呢，可分为宏量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宏量营养素呢，构成膳食的主要部分，提供能量及生长、维持生命活动所必需的营养素。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无机盐和水均为宏量营养素。微量营养素，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是微量营养素。维生素呢，可分为水溶性和脂溶性两类。水溶性维生素是维生素 C 及八种 B 族维生素。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2: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Go， 开始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4: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

0: 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有几件大事，什么算大事呢？婚丧嫁娶，店铺开张，学生考学，新房上梁，这都属于人生大事。再加上过年过节，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头，咱们有一个习俗，传了上千年了。什么习俗呢？放鞭炮。只要炮仗声一响，说明好事就来了，喜庆的日子就到了。至于说为什么放鞭炮，放鞭炮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放鞭炮很科学，很有用。鞭炮里头有一种成分叫硫磺，硫磺喷射出来以后能起到消毒的作用，而且鞭炮越长越吉利。鞭炮一长就得挂起来放，举得高高的，举起来以后就在高空中喷射硫磺，整个家整个院子里都被消毒了。这个硫磺不光可以消毒杀菌，还能杀虫，所有有害的动物，毒蛇、毒虫、老鼠、蚊子、蜘蛛都不敢接近硫磺。所以鞭炮一放，害人的东西、带毒性的动物都被鞭炮赶跑了，都躲得远远的。史料记载，咱们国家是从宋朝开始大规模的燃放鞭炮的，当时是提倡放鞭炮。为啥宋朝这么支持放鞭炮呢？就跟这个毒蛇毒虫有关。因为宋朝北宋的首都在河南开封，南宋的首都在浙江杭州，宋朝的首都都是偏南的，河南开封属于南北方交界点，而杭州就是纯粹的南方，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温暖，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子，所以北方人到南方会发

发现南方的虫子特别多，所以古人为了驱虫，他就想出了放鞭炮这么一个好方法。有人说，放鞭炮不是为了驱赶年兽吗？那都是传说呀，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动物。现实中实际上就是用来驱赶虫子的。用什么驱赶虫子呢？就用硫磺。现在也是，现在咱们去买炮仗的话，您细心观察，您看鞭炮上有生产厂家，这个生产鞭炮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南方，北方有没有呢？也有，很少，10个里边有一个就不错了，剩下全是南方的。全国生产鞭炮的地方，最有名的湖南浏阳，浏阳产的大地红相当有名，300头的、500头的、1000头的，非常干脆响亮，烟火味儿也好闻，产生的炮皮少，对环境污染小。其次，还有一个牌子叫啄木鸟，啄木鸟是江西产的，江西萍乡，包装是蓝颜色的，有一个啄木鸟在上面。啄木鸟这个炮仗火药量足，劲儿大，但是它哑炮特别多，有的鞭炮崩飞了，没点着，所以以前小孩子们捡炮仗，愿意捡啄木鸟的。年三十晚上放完鞭炮，第二天春节一大早，谁家要是放的啄木鸟，他家的门口您去看吧，肯定孩子最多，都在那儿低头找带鸟的、没着的啄木鸟的。啄木鸟的优点是特别响，但是它还不是最响的，最响的叫麻雷子。过年前后，谁要是能捡到一个麻雷子，能高兴一上午，那东西是真响，一般都不在院子里头放，拿大街上去放去。在院子里放的话，拢音震得耳朵嗡嗡叫，还有二踢脚，还有小孩子们玩的窜天猴、呲花、小鞭儿，这些都是南方生产的。整个南方，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广东佛山、东莞、湖南醴陵、广西合浦，都是著名的花炮之乡。为啥南方生产的炮仗多？第一，鞭炮的历史是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的，人家的历史最悠久。第二，只有南方产硫磺，像四川、广东、安徽、湖南，这都是产硫磺的地方。北方只有内蒙和山西有一丁点儿，产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最重要的原材料在南方，人家南方的鞭炮产量肯定多，就跟咱们胡家老糕一样。胡家老糕，我为什么专门找了一家南方的药厂呢？其实北京也有中药老字号，北方也有好多大药厂。按理说，我家在北京，我生活在北方，应该在北方找一家合作的药企，生产胡家老糕。但是，我最后选择了远在江西的新郑药业，这是有原因的。熬胡家老糕有一个重要的原材料，只有南方有。这个原材料的用量非常大，运费也高，
所以我如

果选择北方的药厂来回运这个材料，就得花老多钱了。那样的话，胡家老高的价格绝对不是现在的价格。我虽然没具体算过，但是至少会在原有基础上多出30%的成本，光因为运费药价就得高出30%，这钱花的冤不冤枉？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买点吃的喝的不好吗？有条件咱们溜达溜达出去旅旅游不好吗？所以给大家省钱，我自己折腾折腾无所谓。我上江西去考察去，我坐飞机飞到江西去监工去，我都不希望我们生产的药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熬老高就跟平时过日子一样，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尤其是中成药，别的地方能省则省，但是药材不能省，选药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的质量越高，药效越好，这是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那么最好的药都在药厂里头，国家给大药厂提供专门渠道，特供一等的药材，剩下的二等的药材放到医院，最后三等和四等药材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在哪儿。我之所以选择跟药厂合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药厂的药材好，要想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的药，该花钱的地方必须得花。那么咱们胡家老高的钱省在哪儿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材料问题。原材料指的是啥？是熬老高用的烧材。胡家老高方一直都用笨方法熬制，明火熬高，而且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是要用旱桃叶的树干劈开了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高方特殊的要求。旱桃叶树是南方的特有植物，在广东和江西那边才有，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齐叶莲、齐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高方必须用这个烧火，在江西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很好看，还能治病。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高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面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赶伸腿赶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

胡家老高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熬制老高烧火用的汉桃叶树，它的药力是通过它的火进入到膏方当中的，但是这个汉桃叶它是一种低矮的树，它的树干虽然不像杨树柳树那么粗，但是它的树杈和树枝非常多，运输的话非常麻烦，尤其是走长途，从南方托运到北方，运费很贵的，然后一次性又运不了多少，它是一团一团的，不像杨树松树那么直溜，所以与其这么南北方来回折腾，咱们不如就地取材，在江西直接选厂，然后在当地生产，这样一来胡家老高批量熬膏的成本就低了很多。目前咱们全中国且仅有一家药厂具备生产胡家老高的资质，这家药厂就是江西的新正药业，也只有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是正规的，不是仿制的。市场上我确实见过仿制品，一些江西广西的小药厂模仿咱们，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儿：买胡家老高，第一，从正规的渠道买，听到我的节目再打电话，你们当地没听到我节目别瞎打电话，然后拿到药盒子以后，您一定要先看看生产厂家是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您放心用，不是新正药业的别用。回过头来接着说鞭炮那个事儿，我们每逢佳节遇到开心的事儿就燃放烟花爆竹，在增加喜气的同时有驱虫和躲避瘟疫的效果。瘟疫是咋来的？一多半都是蚊虫和老鼠这些动物传播的，有的是空气传播，有的是病毒落到那个地方了，人一接触就被传染了。所以放鞭炮，硫磺落下来以后落到细菌病毒上面，它就可以杀灭它们。放鞭炮是有实际作用的，我们可以把鞭炮理解成一种独特的中药，鞭炮就是中药啊，硫磺不是中药吗？它杀菌杀虫消毒的作用多好啊，绝对不是听个响儿、看个烟花就完事儿。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没那么简单，任何东西只要用好了用对了都具备药的作用，如果用的不对不得法，那可能花多少钱都是浪费。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听众，他跟我打听，他说胡老，这个黑芝麻对老年人到底好不好啊？我说好啊，当然好了，不光对老年人好，对所有人都好，都可以吃。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有营养非常补的中药材，糖尿病人可以多吃降血糖，它可以补肝补肾润五脏，尤其是对人的二便大便小便不通畅的，吃黑芝麻非常有效。但是那位听众那个老妹子就跟我说，她说我吃黑芝麻以后难受是怎么回事啊？我问她哪儿难受，她说她肚子难受，胃疼，胃里头丝丝拉拉的。我说你生吃

的还是炒熟吃的？他说生吃的，吃完之后胃就不舒服。我说那不对，黑芝麻必须炒熟吃，生吃伤胃。虽然黑芝麻生吃熟吃的营养都不一样，但胃好的生吃可以，胃不好尤其是老年人就不要生吃，因为黑芝麻有凉血解毒的作用，生吃以后它凉血，它会对胃肠有刺激的。另外黑芝麻的外壳很坚硬，还抗腐蚀，胃酸破坏不了芝麻的外壳，所以有的人吃芝麻以后发现了进去啥呀，出来还啥呀。所以芝麻最好炒着吃，炒之前把黑芝麻洗一洗，泡一泡，把浮灰洗掉，把水沥干，然后不放油，在锅里干炒。炒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大火热锅，把锅烧的滚热的，然后下入芝麻，倒进去以后马上调成小火炒三分钟，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连续不断，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再接着炒三分钟，利用锅里有余热再炒一个阵子，这样炒芝麻不会炒焦。这时候芝麻皮基本上都裂开了，裂开以后吃进肚子里就好消化。另外现在菜市场经常卖现成的炒好的芝麻，但是他们炒的火候不够，裂口很少，所以我建议咱们老年人今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自己炒还是买现成的，吃之前全都给它研碎了。研碎以后可以拌点花生，也可以拌着核桃一块吃，口感好，营养还足。所以下回大家逛市场的时候，记住买一个工具，一个小的盐箔，早市上就有卖的，10块8块的，既能捣蒜泥又能研芝麻，每次吃黑芝麻都现吃现磨，这样最好。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我教她怎么炒芝麻，怎么给芝麻磨碎了吃，从此以后她再吃黑芝麻胃就不难受了。然后也提示大家，您如果二便不通，小便没劲，哩哩啦啦的，大便便秘，您一定要吃黑芝麻，炒熟了吃，研碎了吃，这是解决大小便问题最好使最省钱的一种方法。不光老年人能用，年轻人便秘也可以用。咱们人活着什么最重要的？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事都是最重要的。您看排大便排小便哪样别人能代替？就因为没法代替，所以一旦要出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说明我们身体的本能出问题了，气血不足或者瘀滞了，二便不通，一定要趁轻，趁着我们用食疗方还能治好，赶紧治。一般情况下吃黑芝麻连着吃一个月左右，二便基本上都能调回来。如果病情严重了，肾病得尿毒症或者肠道有肠梗阻以后，那么就只能用胡椒老膏了。在我这儿除了胡椒老膏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肠梗阻不管是做没做过手术的，只要找我治，我都用胡椒老膏。用胡椒老膏时，我也没把

0: 黑芝麻丢下，我也给它研碎了，然后用温水冲调，冲成芝麻糊，用这个芝麻糊送服胡家老糕，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时候芝麻的作用是辅助作用，主力还得靠老糕，所以我们尽量在病轻的时候用小方子治，花钱很少，要是病重的人那就没啥退路了，到那个程度不得不用胡家老糕。胡家老糕的产量是很少的，全国患者那么多，供应不过来，所以个别地区像山东、河南、四川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断货，他们一断别的地方就得支援，所以全国整体情况一直比较紧缺，很多地区想买老糕的人都得提前预约，要等一阵子才能轮到您，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跟新政药业打报告了，我希望他们药厂在不影响老糕质量的同时提高产能，但是得有个过程，再大的药企供应全国它也供应不过来，我们努力去完善，争取能满足更多患者的需求吧。也希望大家早点好，早点摆脱疾病，病人越少我们的压力越小。好了，那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我呢是辽宁葫芦岛这边的一个朋友啊。
0: 哦。
2: 今年是69岁，真是非常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2: 哎，我现在我都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庆幸哈。
0: 啊啊啊。
2: 幸亏我用上了胡家老糕，是真是您救了我，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啊。
0: 嗯。
2: 哎，胡老，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有爱心、有善心的人。这不，今天打电话，我就是想把我这个病情跟胡老你汇报一下呀。
0: 哎，好，您请讲吧。
2: 嗯，我那个是有肺部结节，去年查出来的。
0: 嗯嗯。
2: 啊，这不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咳嗽挺严重的，一开始就随便吃了点那个咳嗽灵，没当回事儿。
0: 啊。
2: 这不啊，药人家吃完了吧，咳嗽它就不见好哈，而且还开始吐那黄痰。
0: 哦。
2: 哎。哎，然后这个前胸开始疼了，
0: 啊，
2: 这个据说起话那个气脉就好像不够用似的哈，老是感觉憋气了。
0: 嗯嗯嗯嗯。
2: 哎，完了吧？要是跟谁说话时间一长，感觉那个气质上不来。
0: 嗯嗯嗯。
2: 哎，每天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还有点发烧。
0: 嗯。
2: 哎，等到晚上哎呦就咳得更厉害了，
0: 啊，
2: 就一气一气的咳，就晚上。干脆别想睡个觉。
0: 嗯嗯嗯。
2: 哎呀，再加上我这后脖梗哈，一直还有个大包啊，反正躺下本来就不得劲，再加上这一咳嗽，
0: 啊，
2: 折腾来折腾去的，基本上是坐到天亮一晚上。
0: 嗯，很辛苦。
2: 啊，
0: 嗯。
2: 对呀，啊，这不有一天晚上咳的是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这黄痰里面啊都带。

0: 院的血丝了。
1: 哦。
0: 是不是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啊，左肺炎症挺严重
1: 啊。啊啊啊！
0: 而且那个右肺还有结节了。
1: 哦。
0: 2.4那么大的一个结节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啊，说我这个肺的结节，可能是肺部癌变的一个征兆。
1: 啊啊啊！
0: 你都不知道，我当时一听可慌了，这赶紧问他能不能做手术哈、
1: 啊。
0: 你呀。
1: 啊啊啊！
0: 这不大夫就安慰我说，也不用那么害怕哈、啊，不用说刚发现你就急着去做手术。
1: 嗯嗯嗯。
0: 说如果能变小的话，也就不用做这手术了。
1: 嗯。
0: 该求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来之前呢是听过你的讲座哈、
1: 啊、
0: 是不是你在节目里面提到过、
1: 啊、
0: 跟我差不多的病例人家治的效果挺好啊。
1: 啊
0: 哎我这一想啊感觉这心中就有点说哈、啊、用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啊。
1: 哦。
0: 嗯、啊。
1: 您用了胡家老膏了、
0: 哎。啊这不。就赶紧打电话订上，订上以后一收到药哈，我就按照您说的一天两口膏这么接吃，哎，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胡老啊。
1: 啊啊啊！
0: 我记得见效最快的，见效最快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包哈、
1: 啊，
0: 那个颈椎那个后头不是有个大包吗？
1: 啊。
0: 以前就是躺着不得劲哈，一动还咔咔的响，活动活动那个脖子、
1: 啊、
0: 又僵又硬的。
1: 啊
0: 啊！这不用了十来天了，哎，就这个包就逐渐逐渐的就小了。
1: 你看看多
0: 好。活动起来，哎，也不那么嘎嘎的响了、
1: 嗯，
0: 而且到后来直接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消的多快、
0: 啊
1: 嗯，是吧？嗯。
0: 对对对，这不后来啊，又用了20来天的时候了。
1: 啊。
0: 哎，这个咳嗽就见到效果了，这个就不像以前咳的那么严重了，轻了。
1: 嗯。减轻了，嗯，
0: 哎，这不就是咳的也没一天那么频繁啊，也爱吐那个黄痰、啊、变成白痰了，
1: 嗯嗯嗯，太好了啊，说明痰少了，颜色变了啊，证明咱们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您说对吧？啊，
0: 对呀、啊，这不等用到2个月的时候啊，
1: 嗯，
0: 感觉这个前胸就不那么疼了，喘个气了。就感觉顺溜了哈，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对呀、啊，这不到下午的时候基本上不发烧了。
1: 啊，
0: 哎，
1: 太好了，炎症也消退了。
0: 对呀、
1: 啊，
0: 有
1: 嗯，
0: 啊，尤其到了晚上能睡着觉了哈，不那么咳嗽，不折腾了，能睡5个多小时了。
1: 嗯，稳住了啊。
0: 稳住了。
1: 太好了。
0: 是。
1: 嗯。
0: 哎，等用到4个半月的时候，这不去医院做复查。
1: 啊。
0: 哎，当时那大夫就问我说。你这用的什么药打什么消炎针是效果这么好啊？
1: 嗯嗯嗯嗯。
0: 啊，我就跟他说也没用那个西药，也没打消炎针，我说就是用那个胡老讲那个胡家老膏啊，用的这个药。
1: 啊、
0: 哎呦，他跟我说非常恭喜你 啊,
1: 啊！
0: 你说你这左肺现在的炎症已经消了，都消了好了。
1: 你看多好。
0: 哎，那个，
1: 啊、
0: 对呀、啊，说你右肺这个结节呀。原来检查出来不是有2.4吗、
1: 啊、
0: 他现在变小了就是0.9了。
1: 你看看啊已经吸收了是吧啊变小了。
0: 对啊对啊哎呦我这一听啊。
1: 基本能解决问题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0: 是是
1: 我朋友。嗯。
0: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是一听、
1: 啊、
0: 你说缩小到 0.9。你都不知道我高兴一下就从凳上窜起来绕着。那个大夫哈看着我都乐了。就说、
1: 嗯嗯、
0: 我说你看你把你高兴了哈，
1: 哈哈
0: 哎呀你都不知道胡老、
1: 哎，
0: 我这感觉哈真是哈，从心里高兴，哎，
1: 嗯、
0: 乐的真是眼泪都出来了那会儿啊，哎，
1: 嗯嗯嗯，
0: 完了大夫说啊，说你也不用担心了、
1: 啊，
0: 哎，说你用这个药用的效果挺好的，说那你就坚持用吧，
1: 嗯、
0: 记得到时候定期做复查就行了，
1: 嗯嗯，太好了，啊。
0: 啊这不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11年了哈，我去医院做复查、
1: 啊，
0: 说我这个结节就剩小米粒那么大了。
1: 嗯。
0: 哎，那肺部基本上是没有炎症了，那个就脖子上面那个后边那个包也没有了。
1: 嗯，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太好了，嗯。
0: 是是是，而且我还发现一个，啊、这个是

0: 题的事儿。你说，后来我成功用完这个胡家老膏哈，照镜子能看到脸上又有亮光，那个腰板都比以前挺的直溜了。哎，
1: 就是，从本源上解决了，
0: 啊、
1: 太好了啊！身体的状态，还有咱们呼吸道的问题，肺部的问题，啊，还有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感觉，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炎症也消退了，没有发烧了，说明他的病从本上来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0: 是是是，确实胡老啊。
1: 嗯
0: 哎，我就你说哈、啊，感觉非常的惊奇，自己照镜子边看着那皱纹也少了哈，就连那头发原来都花白哈，
1: 啊、
0: 一眼看都是那种灰色，这不现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头发都比以前变黑了。
1: 你看看啊，
0: 嗯，
1: 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啊，老朋友？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0: 嗯嗯。
1: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免疫力的，是不是？这些个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了、
0: 嗯、
1: 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那么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但是这些方面呢，
0: 是是
1: 解决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过去您为什么用了那么些药，用了那么些方法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这次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够解决了呢？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回归了本源。
0: 嗯嗯，
1: 得到非常好的根本的治疗了，是不是啊？难得呀，老朋友，
0: 是是是
1: 啊，太好了，
0: 是是，
1: 恭喜
0: 了
1: 啊！嗯，
0: 啊，这都得托您的福，胡老啊，你带来胡家老膏这么好的产品哈、啊，让我才这么受益、啊
1: 嗯，
0: 能有现在这身好身体哈、
1: 啊，
0: 现在这么好的精力啊，
1: 啊，
0: 我感觉活得可充实可快乐了。哎，真是感觉现在一天一天的可开心了哈、啊，这都真是您的功劳啊，
1: 嗯、
0: 胡老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这是对您的福报啊。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有病咱们很好的来治病，没有病让咱们健康好。祝您
0: 嗯嗯嗯
1: 越来越好啊，会更健康，
0: 哎、谢谢谢谢胡老。
1: 嗯。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嘿，好好好好，再见，胡老啊。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
3: 啊。我呢是秦皇岛的。
1: 哦。
3: 啊，今年65岁了。
1: 嗯嗯嗯。
3: 啊。我呢在这个没服药之前吧，我就是突然间听到您的讲座。
1: 哦。
3: 啊，完了回来我一听啊，这个胡老师讲座讲得太好了。
1: 哈哈哈。
3: 啊，完了回来我就听这个回馈的也特别好，我说这药准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我得吃上。
1: 啊。
3: 啊。我就是没服药之前吧，我这个心脏，还有这个睡眠，这个颈椎，反正是都乱了，这个心脏吧，就是跳的，有的时候就不跳了，心率都。

0: 不齐了，晚上吧都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都是到后半夜3点钟，完了回来我还有点抑郁症什么的，完了回来这个整天的这个头吧就是迷迷糊糊的，颈椎带着的，完了供血也不好啊，胃呢吃东西呢就是堆到这块儿，完了也不消化，毛病挺多的，反正是，完了回来我就订了一个这个50盒的这个，
1: 哦，胡椒老高是吧？
0: 啊，胡椒老高，完了我吃完了是吃了，可能是有20天的，不到20天，10来天的吧，我觉得我就这个睡眠。哎，就开始就有点见效了。
1: 嗯，
0: 完了回来心脏吧，完了慢慢的呢，就是总咕咚咕咚两下，完了回来就脉就不动了，要给我吓的。后来完了就是打吃这个胡椒老膏呢，吃没有几天的时候，完了就像这样似的，这个就没有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多快是吧？
0: 啊，好的真快。完了回来现在吧，睡眠吧。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就是啥呀，躺这儿吧就睡，睡完中间起来一回，完了回来接着还睡，
1: 你看看多好，睡眠好
0: 了
1: 啊
0: 对，完了现在吧心情也好，完了白天吧，完了回来精神头也是特别好。
1: 哦，
0: 哎呀，我说这个胡椒老膏我说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我原来吃了不少别的药都一直都不行，换这个就胡椒老膏就好了。
1: 嗯，你看看啊，
0: 啊，
1: 太好了，是不是？
0: 是啊，刚一开始我寻思呀，胡老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哎呀，我说是还成天的给我们还得讲座，你说说。挺不容易的，我说呀。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哎、
1: 嗯，
0: 在反正就是胡老啊，像您这样事儿的太少了。
1: 啊，
0: 我这个还得继续吃。因为啥呀、啊？我现在可能还有点更年期，可能是。
1: 哦。
0: 可能有点更年期，还有抑郁症，可能这都有点。反正我现在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刚吃有，也就将近刚2个月吧。
1: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
0: 啊！
1: 是不是？太好了、
0: 啊，反应真快，
1: 我为你高兴啊！
0: 啊。
1: 这是很难得的，你说。这些个毛病啊，当时是非常痛苦的，是不是？
0: 哎呀，太痛苦了，吴老，这胡老啊，我都一天、
1: 啊、
0: 我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我连点都不起，一天就跟神经病似的，在那待着迷迷糊糊的，总是那样事儿的。
1: 精神不会好，因为您这些痛苦折磨着您呢，是不是？啊，
0: 对。
1: 现在大有转变，
0: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对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个信息呀、啊，啊，
0: 是
1: 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啊，
0: 嗯，
1: 所以说听到你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对。
1: 这是难得的效果，
0: 是
1: 也是您的福分、
0: 是、
1: 太好了、
0: 啊、
1: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坚持使用胡椒老膏，
0: 对，我坚持，
1: 争取把疾病治病彻底了、啊、坚持吧，老婆，
0: 祝胡老身体健康啊，
1: 好，谢谢你啊，有什么问题以后你多打电话啊，我会给你很多的帮助， 好不好啊，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会了，
1: 好，再见。
0: 哎，再见了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啊，
1: 啊
3: 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福了呀！
1: 是吧？哎、
3: 我今天呢、啊，能有我的今天呢、啊，这全靠了您的福了呀！
1: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的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

0: 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1: 啊
0: 啊，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1: 哦，
0: 就是大的吧，左侧是那个 15.8×2.4毫米。
1: 哦，
0: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 12.6×2.3 那样。
1: 啊，不小啊。
0: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的，而且一瓶滴流都没挂过，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儿，就怕它掉下来。
1: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啊？
0: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1: 没错，道长哪说的。
0: 是，这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1: 是，没错。
0: 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1: 没错。
0: 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1: 就是。
0: 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反正一天吧，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就听到啥药吧，也我就都买，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1: 都用过了，是吧？
0: 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1: 我能理解。
0: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哎呀，这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治病老上当啊，都不让我听这个广播，都是那种的。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1: 哦，基本稳定了，是吧？
0: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完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0: 是
1: 血压不上升了，
0: 是，
1: 控制住了，
0: 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太高了呀，就是啊。
1: 没错，
0: 而且我的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

0: 哎，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这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都可遭老罪了，都是。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那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1: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
0: 是。怎么说呢，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6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呀，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结果去医院一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1.3了。
1: 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
0: 对对，缩小了。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
1: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
0: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1: 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
0: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1: 啊。
0: 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将近于没有了，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消失了。
0: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正常了。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1: 没错。
0: 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没错。太好了。这不是您
0: 是
1: 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1: 对，
0: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这都逛一逛看一看，这我老爸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1: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膏使血用对了，胡家老膏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1: 它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

0: 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药啊，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0: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膏那是正确了，是不是？好，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1: 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的，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1: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1: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催呀催，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咱们讲讲中医。中医药呢，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经过呢几千年的临床实践，证实了中国的中医中药，无论呢是在治病上，在防病上，还是在养生上，都是有效可行的。在西医没有传入中国之前，我们的祖祖辈辈都用中医中药来治疗疾病，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中医呢，对疾病的治疗是宏观的、全面的。中医呢，是相对西医而言，在西方医学没有流入中国以前，中医基本不叫中医这个名字，而是有独特的称呼的。在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发现了一些动植物可以解除病痛，积累了一些用药知识。随着人类的进化，开始有目的地寻找防治疾病的药物和方法，所谓呢神农尝百草，药食同源，就是当时的真实显照。夏代的酒和商代的汤液的发明，为提高用药效果提供了帮助。进入西周时期，开始呢有了食医、极医、阳医、兽医的分工。九，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呢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呢，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补气、注油等。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黄帝内经》它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也是中国医学宝库中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同时呢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呢，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

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说等等学说。后来的中医学和养生学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出现了医功、经针、同药师等，说的就是中国汉族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中医发展时期，秦汉时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系统地论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以及治胃病和疾病治疗原则及方法，确立了中医学的思维模式，标志着呢，从单纯的临床经验积累发展到了系统理论总结阶段，形成了中医药理论体系框架。东汉时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外感风热，就包括温病等传染病的诊断治疗原则和方法，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症、诊法、治疗、预防等辨证规律和原则，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同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概括地论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配伍和药性理论，对于合理处方、安全运药提高疗效，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中药学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东汉末年，华佗呢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秦汉后期，随着交通日益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呢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呢也不断进入中国。西晋时期，针灸甲乙经系统地论述了有关脏腑、经络等理论，初步形成了经络针灸理论。中医鼎盛时期，唐代孙思邈提出的大医精诚，体现了中医对医道精微、心怀至诚的追求，是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一个集中体现，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孙思邈集毕生之精力，铸成备极千金药方、千金异方，其中呢，千金药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异方亦30卷，载方2571首。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可谓是方书之大成。宋代呢是中医药发展的鼎盛时期，政府呢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专设太医。

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才的最高机构。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比如呢，针灸医官王维一设计的铸造同人两具，精细刻制了12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是最早的教学模具，具有直观、具体、形象逼真的展示效果，是中国医学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收集、整理、考证，历时十年。《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猿猴论》《千经药方》《千经异方》和《外台秘药》等中医典籍，都是当时校订合刊后流传下来的。中医创新融合，明代呢，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世界上首次对药用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创新发展了中药学的理论和实践，是一部药物学和博物学巨著。清代叶贴士的《温热论》提出了温病和食疫的防治原则及方法，形成了中医药防治瘟疫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清代医家王清任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了《医龄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淤血治病理论与治疗方法。清代中期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一些学者呢开始探索中西医药学汇通融合。中医理论来源于对医疗经验的总结，及中国古代阴阳五行思想，内容包括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气血津液、脏象、经络、体质、病因、发病、病机、治则、养生等等。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问世，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时至今日，中国传统医学相关的理论、诊断方法、治疗方法等，都可在《黄帝内经》中找到根源。中医学理论体系呢，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指导下逐步形成的，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呢又指导实践，通过对现象的分析探求其内在机理。因此呢，在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整体观念，二是辩证论治。中医的基础理论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主要包括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脏象、经络、
运气等学。

0: 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中医的运气学说又称五运六气，是研究探索自然界天文、气象、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的学说。五运呢，包括木、火、土、金、水，指自然界一年中春、夏、长夏、秋、冬季节循环。六气呢，是一年四季中风、寒、暑、湿、燥、热六种气候因子。运气学说呢，是根据天文历法参数，用来推算预测来年的天象、气候、疾病发生流行的规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1: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0: 并提供预防养生的方法。中医精气学说，气呢，是构成天地万物原始物质。气的运动呢，称之为气机，有升、降、出、入四种形式。由运动而产生的各种变化，称为气化。如动物的生、长、壮、老、已，植物的生、长、化、收、藏。气是天地万物之间的中介，使之得以感应相应，如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天地之精气化身为人。中医阴阳学说，阴阳呢，是宇宙中相互关联的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最初呢，是指日光的向背，向日光为阳，背日光为阴。阴阳的交互作用包括阴阳交感、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互相转换。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范畴，阴阳是对立统一或矛盾关系的一种划分或细分。对立统一规律是阴阳的上位属概念，阴阳则是对立统一的两个下位总概念。阴阳互相排斥又互相互补，人们通过对矛盾现象的观察上升为阴阳范畴，用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事物的变化规律。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由阴阳二部分组成，凡是剧烈运动的、外向的、上升的、温热的、明亮的，都属于阳。相对静止的、内守的、下降的、寒冷的、晦暗的，都属阴。阴阳存在两个对立面，在阴阳消长和对立统一的作用下，互相滋生、互相制约、互相变化中构成世界万物。中医对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来阐述人体上下内外各部分之间 以及人体、生命同自然、社会这些外界环节的复杂联系。阴阳对立统一的相对平衡，是维持和保证人体正常活动的基础。阴阳对立统一关系的失调和破坏，会导致人体疾病。

哲学范畴来概括客观世界中不同的事物属性。五行学说中以五脏配五行，即肝与木，心与火，脾与土，精与肺，水与肾，五脏与五行相生相克，保持相对平衡和稳定，和谐相处。如果五脏与五行发生失调，出现太过、不及、烦辱，会致疾病的发生。对于推断疾病的好转恶变，治疗方法提供了依据。中医主要通过五行学说，阐述了五脏六腑间功能联系，以及脏腑失衡时疾病发生的机理，也用于指导脏腑疾病的治疗。五行在中医中呢，体现了具备这五种属性的人体五大系统的相互关系：木、火、土、金、水，分别代表肝、心、脾、肺、肾所统领的五大系统。中医不是研究微观的病毒细菌如何作用于人体的理论，而是研究人体整体的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中药、按摩、针灸甚至心理作用去调节各个系统之间的平衡，保持身体健康。五行的交互作用包括相生、相克、制化、胜负、相辱、相成、母子相及。气血精液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是脏腑和经络等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气呢，是构成人体和维护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在生理上具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等功能。气聚合在一起，便形成了有机体，气散则形体灭亡。庄子说，全天下就是一个气，有了这个气的运动就生生不息，就变化不止，没有了这口气就完了。血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具有很高的营养和滋润的作用。血必须在脉中运行，才能发挥它的生理作用。血在脉中循环运行，内至脏腑，外达皮肉筋骨，不断对全身各个脏腑组织器官起着营养和滋润的作用，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精液呢，是指各脏腑组织器官的内在体液以及正常分泌物，是机体一切正常水液的总称。精和液的性状、功能及分布部位各有不同。精呢，是指性质较清晰的、流动性较大、分布于体表皮肤肌肉，并能渗于血液，起着滋润的作用。液是指性质较稠厚、流动性较小、留住于骨节、脏腑、脑髓等组织，起到濡养作用。气血精液都是

体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所需要的能量，而气血精液又依赖于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正常的生理活动。如果气血精液代谢不正常，或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不能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就会引起疾病的发生。中医脏腑学说，脏腑学说主要是指研究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胃、膀胱、胆、三焦，和奇痕之腑，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脏指人体的五脏六腑，奇痕之腑通称为脏腑。象一指形象，即脏腑的解剖形态；二指真相，即脏腑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三指应象，即脏腑相应于四时阴阳之象。透过外在象的变化，以测知内在脏的生理病理状态，称为从象测脏，即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脏腑它不单是解剖形态的概念，而是包括解剖、生理、病理在内的综合概念。五脏呢，指肝、心、脾、肺、肾，一般笼统功能为化生和储藏精气。六腑呢，指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一般笼统功能为腐熟水谷、分清秘浊、传化糟粕。奇痕之腑指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气、血、精液，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的生成源自于先天与后天，禀受于父母的精气，称之为先天之气。肺吸入自然的清气，与脾胃运化水谷产生的水谷之气合称为后天之气。气呢，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营养等作用。人体的气可分为元气、宗气、营气、胃气、脏腑之气、经络之气。气的升、降、出、入、失常称为气机不调，表现形式有气滞、气郁、气逆、气陷、气脱、气闭等。经络是人体运行气血、联络脏腑、形体关窍、沟通上下内外的通道。经络系统包括十二经脉、十二经别、

0: 奇经八脉，十五别落，福落，孙落，十二青经，十二皮部的经络，在中医学的重要性，正如呢《扁鹊心书》中所说，学医不知经络，开口动手便错。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盖经络不明，无以识病症之根源，究阴阳之传变。经络学说是研究人体经络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脏腑相互关系密切的学说。经络被定义为人体内运行气血的通道，沟通内外，网络全身的作用。在病理情况下，经络系统功能发生变化，会呈现相应的症状和体征，通过这些表现可以诊断体内脏腑疾病。中医病因学说，《黄帝内经》将病因分为阴阳两类，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把病因分为三类，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阴，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房事经任从受所伤。宋代陈无泽提出三阴学说，外所阴，内所阴，不内外阴。那现代呢，把病因分为五类，外感病因包括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和戾气。内感病因包括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饮食失意，劳逸失度。继发病因包括痰饮、淤血、结石。其他病因包括外伤、寄生虫、胎传、诸毒、衣过。发病邪气与正气交战，决定发病及疾病的发展变化。邪气呢，指各种致病因素。正气呢，指人体的自我修复调节能力、适应环境能力、抗病能力等。正气不足是发病的内在依据，即邪之所臭，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体质、情志、地域、气候等与发病有密切关系。病机呢，是疾病发生、发展、传变的机理，又称病理。基本病机包括邪正盛衰、阴阳失调、气血失常、精液代谢失常。内生五邪包括风气内动、寒虫中生、湿浊内生、经伤化燥、火热内生。

并未传遍包括表里出入、六经传遍、三焦传遍、胃气营血传遍、脏腑传遍等。病性转换包括寒热转换、虚实转换等。中医元气学说，中医认为元气为先天之精所化生，是人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气，由先天之肾所藏，后天脾胃来濡养，借三焦和经络流行分布并弥散全身。中医四大经典，《黄帝内经》原书十八卷，其中九卷名《素问》，另外九卷无书名。汉晋时被称为九卷或真经，唐以后被称为灵书，非一人一时之作，主要部分形成于战国至东汉时期，每部分各为81篇，共162篇。素问主要论述了自然界变化的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灵书的核心内容为脏腑经络学说，它是中国最早的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传统医学巨著。它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吸收了秦汉以前有关天文学、历算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反映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南京中医理论著作，原名《黄帝81南经》，三卷。南呢是问难之意，或作疑难解。经乃指内经，即问难内经。作者把自己认为难点和疑点提出，然后逐一解释，部分问题做出了发挥性的阐释。全书共81难，对人体脏腑功能、形态、诊法、脉象、经脉针法等诸多问题逐一论述。据考证，该书是一部脱名之作，约成书于东汉以前。该书以问难的形式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体例，予以编撰，故名为南经。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

0: 病理、营卫、输血、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呢也列出了一些病症，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以脉诊、脏腑、经脉、输血为重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1: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0: 其中1到22难论脉，23到29难论经络，30到47难论脏腑，48到61难论病，62到68难论输血，68到81难论针法。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7个冲要部位和8会脏、腑、经、髓、血、骨、脉、气等精气汇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还明确提出了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疾、泄力等病多有阐发，对后世医家有所重视，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剂之一。伤寒杂病论，东汉张仲景所著。张仲景公元150年至219年，名姬，字仲景，南阳人。神农本草经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本经，中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中医历代中医名家针灸之祖黄帝。黄帝是华夏族领袖，黄帝内经即黄帝与岐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此书治疗方法多用针刺，故对针刺的记载和论述特别详细，脉学介导者扁鹊，姓秦，名越人，战国渤海郡镇人，今河北任丘。太子失觉已死，而治之复身，齐桓公胃病而知其后5日不起，名闻三下。史记战国策记载他的传记病案，为脉学倡导者。3外科之祖华佗，至公元208，又名夫，字元化，经内外夫儿针灸各科，对外科尤为擅长，对胃肠急剧等病饮麻啡散，施腹部手术。4医肾张仲景，名姬，汉末向阳郡人，今河南南阳人，相传曾任长沙太守，当时伤寒流行，病史者很多，他的著作《伤寒杂病论》总结了汉代300多年临床实践经验，对祖国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5预防医学的介导者葛洪，字志川，字号抱朴子，著有《肘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虫病症候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6药王 孙思邈，唐朝人，经陕西铜川耀州区，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因治愈唐太宗、唐太后头痛病，宫廷要留他做御医，他扯谎，采长生不老药谢皇上，偷跑了，监视人谎报采药时摔死，唐太宗封孙思邈为药王。七，儿科之祖，前已治中阳，著小儿药证直诀共三卷，以脏腑病理学说立论，根据其虚实寒热而立法处方，比较系统地做出了辨证施治的范例。八，法医之祖，宋慈，宋朝福建人。1247年，总结宋代前法医方面的经验及他本人四任法官的心得，写成《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文著。九，药圣李时珍，字东壁，号平湖，长期上山采药，深入民间，参考历代医书800余种，经历27年的艰苦，著成《本草纲目》，所载药物共1758种，被译为日、法、德、俄等国文字。十，医宗经鉴总修官吴谦，字文吉，清朝安徽人，乾隆时呢为太医院院判。医宗经鉴是清代御制钦定的一部综合性医书，全书90卷，它是中国综合性中医医书最完善又最简要的一种。中医呢，它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独特之处呢，在于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它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主要特点有呢，一是整体观念，整体呢是指人体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中医认为呢，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由若干脏腑和组织器官所组成的，各个组织器官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决定了机体的整体统一性。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自然界存在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自然界的变化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而机体则相应地产生反应，在功能上互相协调，互相为用，在病理上呢是互相影响。第二是辨证论治，所谓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包括呢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能够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因而呢它比症状能更全面、更深刻、更准确地揭示出疾病的发展过程和本质。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1: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0: 所谓辩证呢，就是把四证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从而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症候的过程。所谓论治，又叫施治，则是根据辨证分析的结果来确定相应的治疗法则和治疗方法。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呢，则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所以辨证论治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医学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辨病与辨证的关系，那疾病呢，是指具有特定的症状和体征的，而症呢，则是疾病过程中典型的反应状态。中医临床认识和治疗疾病，是既辨病又辨证，并通过辨证进一步认识疾病。例如感冒啊，可见恶寒、发热、头身疼痛等症状。病属在表，但由于致病因素和机体反应性的不同，又常表现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两种不同的症。只有辨别清楚是风寒还是风热，才能确定选用辛温解表还是辛凉解表方法，予以恰当有效的治疗，而不是单纯的借热退热、头痛医头的局部对症方法。中国的饮食文化啊，中医文化和养生学是现代营养学的鼻祖，药食同源是营养学从治病到预防疾病发展的趋势。中医基础理论详细介绍了五大脏腑与自然界五色、五味、四季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可以通过简单易学基础衍生到日常生活中，以不按照个人喜好暴饮暴食，严格按照食品的两性，那就是它的温性、寒性和个人体质，选择适当的食品，达到体内外相对平衡的状态，使身体健康，达到预防疾病的一个功效。早在7000多年前，古老的中国就把营养学的研究展开了。7000年前呢，人类的最初研究是从食物是否有毒开始的。神农尝百草的目的是确定是否有毒。早在3000年前，社会安定，皇帝诞生，并把食物的研究推前了。《黄帝内经》记载了食物的核心：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就是说呢，3000年前的祖宗认为谷米必须吃，水果配合吃，肉类呢增加一下口味就可以了。各种蔬菜就是补充能量的食物，这些都一起吃，所以就合适人体了。总的来说呢，是四分素，一份肉，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比例，符合自然的法则。在2000年前，西方医学之父波克拉底提出了 饮食的法则。

0: 把你的食物当药物，而不是把你的药物当食物，就是提出了多吃食物，少吃药，提前预防疾病为主的医学思想。大约在1616年，笛卡尔他树立了新的思维观点，他对现代营养学的主要贡献是把食物从整体进行分解，确定了现代营养学的思想基础。他的思想一出，人类呢就开始了分解思维，把人的器官分解来研究，把食物分解开来研究。人类进入了分解的历史，而当时的中国到了1616年左右，还没有确立分解思维。除了李时珍等医学名家确立了食物另外的研究，就是关于食物温、热、寒的分类。《本草纲目》共52卷，16部，60类，1578年铸成，代表了中国古代食疗的高峰。最后一个是以1900年为主，西方人按照卡迪尔的思想把食物分解了，并提出了碳水化合物和其他营养成分。从此呢，出现了六大营养素的研究。1950年以后，中国也开始了学习这六大营养素的历史。现代营养学起源呢，以1900年发现碳水化合物开始，并逐步成为一门专业的学科。中国很早就有营养学的意识理念，例如中国的饺子，制作原料和蒸煮法，就是在保证多种营养齐全、不流失的同时，符合色香味俱全。内涵的中国饮食文化，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现代营养学的机体生理营养健康观念逐步影响和改变着需要健康人们的生活饮食观。毫不怀疑地说呢，它的发展对未来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巨大。但营养学的发展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才能体现出其影响力。近代营养学发展史，营养和维生素。必需营养素呢，包括维生素、无机盐、氨基酸、脂肪酸，以及作为能量来源的某些碳水化合物。非必需营养素呢，是指机体能从其他化学合成的营养素，尽管它们可以从膳食中获得。营养素呢，是指食物中能被吸收及用于增进健康的食物基本元素。某些营养素是必须的，因为它们不能被机体合成，因此必须从食物中获得。营养素呢，可分为宏量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宏量营养素呢，构成膳食的主要部分，提供能量及生长、维持生命活动所必须的营养素，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无机盐和水均为宏量营养素。微量营养素，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是微量营养素。维生素呢，可分为水溶性和脂溶性两类。水溶性维生素是维生素 C 及八种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尼克酸、维生素 B6、叶酸、维生素 B12、生物素和泛酸。脂溶性的维生素呢，有维生素 A、 胆钙化醇和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必需微量元素包括铁、碘、氟、锌、铬、硒。
1: FM 八八七，老朋友 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轩闹钟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解密清宫医案，服务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化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杨老，自打我们这档专讲御医文化栏目开播之后哈，每档节目您直播结束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还有很多朋友打来电话，打到我们导播间，可见大家对您讲的御医文化的这个关注度。
4: 大家喜欢听啊，我就尽量多给大家讲一些。
3: 嗯，那杨老，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就有一个问题请教您。
4: 什么问题呢？
3: 除了您给大家讲的御医文化给皇帝治病的时候非常注重膏方这种特殊的剂型，还有比较注重大药方的治大病的这个治病的思路等等哈，古代给皇帝治病形成的这个药方子还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4: 其实啊，大家呢对以前呢对于这个皇帝用的这些药方的治病时候用到的药方呀，大家认为非常的神秘。
3: 对，
4: 因为老百姓没有机会接触它，作为医疗工作者我们也没有机会呢能了解到了。但是随着40000多件清宫医案解禁了以后呢，我们对这40000多件清宫医案，也就是给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在治病的时候啊，这些太医们御医们留下了这些药方的研究以后呢，发现它确确实实跟民间这些中医大夫给病人开的药方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3: 对，
4: 大到哪里呢？其实呢，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膏方这种剂型的药，在御医文化这些太医们、御医们给皇帝治病的时候啊，大行其道，他非常重视用膏方给皇帝呢调理身体。这就你看跟咱们老百姓不一样，咱们第一时间呢，要是找中医大夫治病的时候呢，用的是什么汤药？
3: 对，
4: 我们老百姓治病了，第一个你找中医大夫呢，喝汤药，吃点汤药吧，第一个想法呢是这样的。但是你看古代皇帝他治病的时候啊，太医们给皇帝调病的时候呢，很少用汤药，不是不用，也用，但是呢主要用膏方，尤其给这些年老体衰的这些皇帝，上了岁数的皇帝们调理身体的时候，他用的往往是膏方这种剂型的药。你看这就是我们跟大家呢讲到过，一些老听众朋友我讲这个内容他听到过的。
3: 对，
4: 还有一个就是你提到的膏方，不仅是膏方，它往往用的是大药方的几十味药才入药的药方的，它很少用那种3味药、5味药、10味药、8味药这种小方子吃的。
3: 大药。
4: 你反观咱们老百姓现在呢，啊，说吃这个老师讲课用的药方子了，那个老师讲课给介绍的药方子了。我说你不要听这个老师讲课的药方子多神奇多么好，那个老师的药方子多么了不起多么怎么样。你先去看，拿住他那个药盒子，你看看那个药方里面有几味药材。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呢太医们、御医们认为说治大病者需用大方。我们老年人得的病哪有一个小病啊，你都是一些非常难治的所谓的老慢病， 而一旦这种老慢病形成了以后，它伤你的元气，耗你的元精啊。
3: 嗯，
4: 你这种情况下，你必须用这种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子，才能够真正治你的病症，这是非常重要的。反之，你光是听这老师呢讲这个药方子多么好，多么神奇，治好了什么病人，你拿住他那个药方子一看，三味药、五味药，平淡无奇的药材的组成的所谓的药方子，你就光靠着老师在那儿神乎其神的告诉你这药方子多好多好，你就认为它能治多大的病症，那太不现实了。
3: 对。
4: 结果你买了这样的药方子，治不好病是正常的，治好了倒奇怪了。
3: 嗯。
4: 啊，这是我们判断这个药方子，因此我们拿着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呢，你看一看，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呢，为什么它能把一些大病重病能够治过来？这不是靠这老师这个嘴说就能把你这个病说好的，靠的是它里面真材实料的有货有东西。
3: 嗯。
4: 他才能把一些大病治过来了，这是第二点。
3: 嗯，
4: 如果说还另外说是从另外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个皇帝治病这种药方呢，还有哪些独到的地方？我们今天再跟大家讲一个，就是他对入药的药材的要求呢极其苛刻。
3: 是吗？讲究到什么程度啊？
4: 讲究到首先第一个，你就想想皇帝用的药方里面入药的药材，第一个必须要求是道地药材才能入药。
3: 对，
4: 你比如说他用黄芪，
3: 肯定是最好的。
4: 用最好的药材，所谓道地药材是最好的药材的一种说法嘛。
3: 嗯。
4: 啊，就是原产地的药材。啊，你比如说呢，他用黄芪，他一定用的是什么呢？北芪，比如说山西浑源一带的北黄芪呢，这是最出名的。
3: 嗯。
4: 啊，这是第一个用黄芪。你比如说呢，用人参，用什么？用吉林长白山的老山参入药。
3: 嗯
4: 啊，这都有清宫医案当中都有记载。你再比如说呢，他用阿胶，用什么？用山东东阿县的贡胶。
3: 嗯，
4: 哎，这有的是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的这个山东东阿的贡这个阿胶呢，老百姓不让你用的，专供给皇帝用的。
3: 嗯，
4: 你想一想，人家这样的药材方子好，它只是一个方面，如果说药材不好，你也不行啊。
3: 嗯。
4: 而作为皇帝用的药方子里面，所有的药材，道地药材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3: 嗯嗯。
4: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每一味药材的采摘的时间呢，都有严格要求的。
3: 哦。
4: 就是这一味药材呢，你是一年当中哪几个季节采是比较好的？
3: 嗯。
4: 啊，哪个季节采是比较好的？这个季节采的时候呢，哪几天药性是最强的？
3: 嗯，
4: 哪几天的哪几个时辰药性是最好的，它严格到这种程度才能让那老药工呢去采药。
3: 嗯，
4: 你就想一想啊，有些药就是甚至是后半夜采的这个药的话呢，它就专门有人守着在后半夜采的药。
3: 哎呦，
4: 就要求到这样，也是呢，这不是故弄玄虚吗？那怎么还能够严格到这种程度呢？就得什么时候采，哪个时辰采呢？这里面你学过中药的人就都知道了，这个药物的采摘时间呢是相当有讲究的。
3: 是吗？
4: 对，我们曾经给大家举到过那个例子啊，就拿一个茵陈来讲的话呢，茵陈这味药叫三月的茵陈，四月的蒿，五月拿来当柴烧啊。
3: 啊，你看不同的月份它就完全不一样。
4: 三月的茵陈是能入药的，而且是药性最强的时候，到了四月呢就成蒿子了。
3: 嗯，五月
4: 拿来
3: 当
4: 柴烧
3: 了，啥用没有了？
4: 五月就一点药用价值没有了。
3: 哎呦，
4: 这从月份来讲的话呢，其实皇帝用药不光是要求月份，说这个药哪几个月采是最好，哪几个月的哪几天，哪几天的哪几个时辰采是最好的，必须要求到这种程度了。
3: 嗯嗯嗯。
4: 你这个作为老百姓用药来讲的话呢，你说你现在呢去外药店抓中药，你还能要求人家这个中药就是哪几个时辰采的？你想也别想。
3: 嗯，对，那皇上用药真的是想象不到的奢华。
4: 因此呀，你想一想啊，他采摘的时间都有这么严格的要求。还有一个，很多药材呢是进贡过来的药材。
3: 嗯，
4: 你比如说麝香这味药材，我们参观故宫博物院的医药库房里面呀，我们参观的这就古代的御药房的库房的存现的一些东西。那里面呢，比如说麝香这味药材。麝香现在的麝香呢，不让这个捕猎这种东西了，保护动物了，野生的麝香没有了。
3: 嗯。
4: 我们现在临床当中，你现在吃中药用的麝香都是什么？人工麝香。
3: 嗯。
4: 这稍微懂一点中药的人都知道， 现在用的麝香不是天然的了，它都是人工的麝香。

0: 99%都是人工摄像的。而古代的时候，摄像哪有人工做的摄像，全是纯天然的摄像。
1: 嗯，
0: 而且是很偏远的一些呢，小的那个朝贡过来的一些小的那个叫咱们那个是给咱们进贡的藩属国类似那样一些小的地方呢，给咱们进贡过来的。
1: 嗯，
0: 那么在故宫博物院里面的医药库房里面呢，到现在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呢，还保存着这样的摄像。
1: 嗯，
0: 原包装啊，进贡过来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你看我看到呢，像这种摄像的套盒，它分三层的。
1: 嗯，
0: 外面是最外面那一层是木质结构的。
1: 嗯，
0: 上面用这个黄标纸黄纸呢封着口。
1: 哦，
0: 打开里面的中层是什么呢？硬纸盒子，外面呢裱这种黄印的花绸。
1: 嗯，
0: 啊，黄的印花绸啊，内层最里面是一层什么呢？是具有防潮防湿功能的锡纸盒的。
1: 哦哦哦，
0: 你这个东西它怕防潮啊，你是时间长了以后呢，潮呀湿啊，它影响药性。那因此呢，里面是锡纸的盒子。
1: 嗯，
0: 包装的非常严密，放到现如今我们在参观故宫博物院这个医药库房里面这个进贡过来的摄像的时候呢，现在它那个药味极其浓厚。
1: 嗯，
0: 它有多浓呢？就现在我闻那个人家那个故宫博物院保存了几百年那个摄像那个盒子，它闻着它那个药味的话，摄像的药味比现在我们去药店里面抓中药里面那个摄像的药味要浓得多得多。
1: 是吗？
0: 你要知道人家就这种包装人家放了几百年了。
1: 哎呀，
0: 人家几百年以后这个药味透出来那种药味都比你现在去中药药店里面抓那个麝香的药味浓。你就想一想这样的药材，而且是纯天然的，现在里面咱们现在用麝香都是人工麝香，人家这个是纯天然的麝香。你想一想啊，这除了皇帝你谁能有这种待遇？
1: 对
0: 啊，另外呢，他这个所用到的黄纸啊、黄色的绸缎呐、黄条啊，表明这个盒子是皇帝御药房专用的。
1: 哦，
0: 你大臣都没有条件用的，你那封疆大吏呢，你都没有资格。皇帝赏赐给你用，你才有机会用。皇帝要不赏，你是没有资格用这么好的药的。
1: 天哪，太了不起了哈，很有意思。所以杨老您讲御医文化治大病，其实它是很多原因综合的一个结果。
0: 对呀、
1: 嗯、
0: 你首先给皇帝治病，你治病的思路就不能等同于民间给老百姓治啊。老百姓治我经常讲就管一时啊，而给皇帝治病管的是一世啊、
1: 嗯、
0: 你得从头管到尾，你得从他生管到死啊。
1: 嗯，
0: 恨不能你太医你都不活着了，但是呢皇帝还得活着呀。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考虑要更长远，因此才有了皇室膏方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它强调的是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 对，
0: 首先呢治病的思路理念就不一样。
1: 嗯，
0: 理念不一样，你出来的药方就不一样。因此你像皇室膏方的膏方，首先呢口服药膏这种剂型的药，而且呢是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大药方的。
1: 嗯，
0: 它才真正能够体现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结果。再有一个，你药方的好，治病的思路理念先进，还有一个是什么？入药的药材必须要好啊。
1: 嗯，
0: 你药材就药方的就像排兵布阵打仗的排兵布阵，你如何会排兵布阵，如何呢这个千军万马也调集过来了，但是如果说全是老弱病残的话呢，你这个仗是打不赢的。
1: 嗯，
0: 哎，因此呢你里面的药材呢要求呢绝对的好，最终呢才几个方面呢共同促成了一个什么，这个药方呢才能够真正的把病治过来的。
1: 嗯，确实哈，你看仔细想想真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你要想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一定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最极致，你才能够收获最极致的这种收获的这个效果。所以说皇室膏方现在这个供应啊越来越紧张，一方面是随着它在全国九个地区推广开之后老百姓的口碑非常好，还有一方面就是可能和他这种入药药材的这个要求选材有直接关系哈。
0: 对，皇室膏方到今天为止都是按照严格按照清宫医案当中的记载，人家要求当时呢这帝王们用药的时候呢怎么入药的，我们现在

0: 这样重要的，所以说就限制了它的产能了，它一年都生产不了多少啊。虽然说我们也在不断的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解决不了，因为你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一年的生产又有限，因此就导致它这个供应啊是越来越紧张，
1: 嗯。所以说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想得到玉仪文化的帮助，想更多了解啊，玉仪文化代表方剂皇室膏方，抓住机会，这种玉药且用且珍惜，真的是非常的珍贵。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对，大家有问题尽管问啊，你要不问，你要不说的话呢，你可能听了我20年节目了，我都不知道有那么一个人一直在听我的节目。
1: 嗯，
0: 哎，但是你有了难题了，你尽管打个电话问一问，就我这点能耐能帮你的，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助每一位患者了。
1: 对
0: 啊，也有一些病症啊，我可能确实给你治不了，但是呢我起码能给你指一条明路了。
1: 嗯，杨老，我问一个大家可能都比较关注的问题哈，就是玉药皇室膏方现在已经是9个地区拿到它的供应权了，可以在当地买得着，但是现如今这个药品市场的这个品质那是鱼龙混杂，药物原材料以次充好这个情况是时有发生的，那作为患者我们怎么知道说皇室膏方这入药还是特别严格的按照清宫医案当中记载的那种入药的要求去入药的呢？你比如说人参，它究竟用的是吉林长白山的老山参还是人工种植的人参，我们老百姓怎么能够识别呢？
0: 哎，对，这个现在呢，你看很多患者可能有这种想，很多听众啊可能有这种想法，
1: 嗯，
0: 说你在这儿巴巴的讲，难道呢我就信了吗？
1: 嗯，
0: 你说你皇室膏方入药的药材都是按照这个古代帝王用药的时候怎么入药的啊，就那么入药，我不信。现在给老百姓也是这样的吧？我告诉大家，其实皇室膏方这样的药方在解禁之初啊，作为经典的玉仪文化代表的药方的，我们就专门开过一个会。如果要是追求量大的话，全国都给供应的话呢，那么药物入药原材料呢就不能要求那么苛刻了，因为你保证不了那么多的好药材同时都给他。
1: 嗯，
0: 但是呢，为了保证他入药的药材的品质，按照清宫医案当中的记载，你比如说呢，三七我们一定要的是云南文山的三七。
1: 嗯，
0: 啊，包括你药物采摘的时间呢，入药的部位呀，啊，包括呢人参呢，我们都是用什么吉林长白山的野山参入药。这个我们都是经过开会讨论以后呢，拍板定下的事情，必须这么干。
1: 嗯，
0: 啊，不这么干的话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不至于到现在还全国仅仅只有30多个省份，我们只有9个省有供应。
1: 嗯，
0: 到今天一个都没有多增加，为什么增加不了？就是它这个药材，包括它那个特殊的炮制工艺，地阳百天那个炮制工艺，决定了它一年当中生产的量都非常的少。
1: 嗯。
0: 你就拿这个人参来讲的话呢，很多药材里面都写的，很多药方子里面都写的用人参，但是为了节约成本，其实绝大多数那个药里面用的人参它都是用什么，用参须的入药。
1: 嗯嗯，
0: 用参须的入药，就是那个人参的边角料入药。为什么？因为你买参须的价格那没有多少钱的价格，但是用一堆参须的给你入了药以后呢，我也能检测到人参的成分。
1: 嗯嗯嗯，
0: 人参皂苷这个成分能测到，你确实有人参皂苷的成分、
1: 嗯、
0: 那作为那个检测机构来讲的话呢也没法弄。那你我也不管不着你是用整颗人参入药呢还是参须的入药，但是想大家想一想，用参须的入药跟人整个人参入药它药效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哎，那这个时候有脑子活的一些听众可能就讲了，那说你皇室膏方里面我也听
1: 你要也用这个参须的呢，我
0: 也许你也用参须的用药。
1: 对呀、
0: 啊、我告诉大家，我现在用做皇室膏方的时候，炮制的时候啊，想用参须的用药也入不成，你找懂行的人问问就行了。参须的这种入的药以后的话是熬不成药膏的。
1: 嗯，
0: 也就是皇室膏方这种膏方进行的药呢，我想给你掺杂施甲用点人参的，用参须的用药入不成的，入了以后呢汤汤水水的，就熬不成这种特别稠厚的药膏。

0: 哦，是这样。
1: 哎，
0: 哦，
1: 你再比如说阿胶，必须是山东东阿县的贡胶入窑，这都是有严格要求的。所以说才有了这种就黄石膏方的，能把一些民间药方治不好一些大病、老病、重病能够治。

0: 我们一些大病、脑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就有希望通过这样一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寓意文化治病法，从源头上把咱的老慢病治一治。那杨老，我们就以慢阻肺这样的患者为例，如果有机会把黄氏膏方用上，大概多长时间能起效，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1: 一般的慢阻肺的患者，无论你是咳嗽的没完没了的咳嗽的，还是呢吐痰的那种一口一口白沫子粘痰吐的没完没了的，
0: 嗯，
1: 还是呢动不动就喘的，一活动呢或者说不活动的恨不得你都喘的，或者说呼哧带喘的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把黄氏膏方用上一个月，应该呢就大见成效了。
0: 嗯，
1: 哎，首先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吐那种白沫子粘痰会吐的越来越少了。
0: 嗯，
1: 呀，其实很多患者用不着一个月，他半个月二十天下来以后啊，早晨起来吐这种白粘痰吐的越来越少了，
0: 嗯，
1: 咳嗽的越来越轻了，或者说慢慢就不咳嗽了，而且呢原来动则喘声，不活动好人一个，只要一活动呢就拔不上这口气来了，他喘的明显的开始减轻了。
0: 嗯，
1: 好比说原来那个舒立蝶呀、沙丁胺醇呢这些东西呢，万托林呢，这些药物呢原来一天得吸好几次才能够缓解这个喘，现在呢、
0: 嗯、
1: 原来一天吸五次，现在呢一天吸两次就可以了。
0: 哎，那就很大的进步啊。
1: 哎，他慢慢就不一点一点不用吸了
0: 啊、
1: 哦、而且呢原来动不动就感冒，现在明显就不感冒了。
0: 哦，
1: 那人也吃饭也香了，精气神也上来了，整个呢看的脸色跟原来都不一样了。
0: 哦哦，
1: 那有了这样的效果以后呢，像慢阻肺的患者，你提早的现在开始治疗，正好是肺经当令的时候，把黄氏膏方用上、
0: 嗯、
1: 一个秋天调下来，到了冬天你一冬天不用跟医院打交道了。
0: 嗯，
1: 同时通过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不仅是调理你的肺、调理你的脾、调理你的肾了、啊、连心经啊、啊肝经啊一起调理以后呢，发现吃饭也香了，睡觉也能睡着了，便秘的患者大便也通了，小便也不拉了尿了、
0: 嗯、
1: 啊，同时呢也不号的气喘的了，它就不光是治一个慢阻肺的问题，它连带的一些症候啊一并就给你治过来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大家想感受这种寓意文化独特治病法针对于慢阻肺的这种特殊的效果，我们要赶快行动起来哈。想更多了解，走进我们的节目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导播示意我们电话全线爆满，我们接下来马上来接通大家的热线。
1: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进，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黄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4: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5: 杨老师你好。
1: 哎，
5: 那个、
1: 是用的黄氏膏方呢还是新朋友？
5: 我用了，咱用黄膏用了八个月了。
1: 嗯，有哪些收获，有哪些不足？
5: 我主要是就一个是慢阻肺，这前列腺咬的颈椎都不好，都不得劲儿。再最主要是失眠，现在就是失眠没有解决，基本但那些啊其他都有好转。
1: 嗯，其他的大概是什么情况？你简单跟我说一说。
5: 腰椎跟颈椎基本上不疼了。
1: 原来颈椎腰椎是疼的厉害。
5: 对，疼的厉害。
1: 嗯，
5: 现在基本不疼了。
1: 嗯，

0: 来就是牵了线，牵了线尿尿沥拉拉的，
1: 嗯，
0: 牵了线也好了，
1: 嗯，
0: 牵线尿尿也尿尿成溜了，
1: 嗯，
0: 也不沥拉拉的了，
1: 嗯，
0: 夜尿也很少了也，
1: 嗯，
0: 再有就是慢阻费一直是喘，一干活啊，一上楼下楼啊，喘的厉害，
1: 嗯，
0: 是那个光热钢化略微也有点好转，
1: 嗯，
0: 喘也喘轻一点了。
1: 嗯，
0: 现在最主要就是这个失眠，我这睡眠有七八有六七年了
1: 啊，六七年睡眠不好了。
0: 对对对，
1: 是睡不着呢还是后半夜爱醒？
0: 睡不着呢。
1: 嗯，这个睡眠不好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是当时得这个病是因为生气着急呀，啊，是忧思过度啊，是劳累过度啊，什么情况？
0: 当初得的病是照顾我父亲，我父亲病了有两年多三年来的。
1: 嗯，
0: 北边照顾他，打那落下的毛病
1: 啊，哦，长时间的劳累过度，心力交瘁呀，啊，又劳心又劳力的，
0: 对对对，
1: 啊，导致的失眠。好，那这种情况的患者，我给开药引子吧。现在呢，手脚这些地方是怕凉的，怕热呢？
0: 嗯，倒不怕凉，不怕的，
1: 不怕凉，不怕热的。
0: 嗯，
1: 好，我给开好药引子，让朝外老师通知你们吧。
0: 行
1: 啊，因为现在时间短，记也怕记不太好了。
0: 行，
1: 嗯，在家等电话吧。哪位老师是你的指导老师？
0: 刘红。
1: 刘红老师是吧？
0: 嗯，他有我的微信。
1: 好，那有微信他直接就给你发过去就更方便了。
0: 嗯，好的。
1: 好嘞，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的，谢谢你了。
1: 好，再见。
0: 你好的，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大夫哈。
1: 哎。
3: 你好。
1: 你好。
3: 我是刚用的。
1: 嗯。
3: 我这个平常那个毛病是什么呢？一个是失眠。
1: 嗯。
3: 嗯，再有就是夜尿，比较夜尿一般都四次。
1: 嗯。
3: 我这一醒了就睡不着，所以平常呢，我就开个收音机呀。
1: 嗯。
3: 坐伴儿，哎，听迷糊了就睡着了，哎，结果就听这个听您的讲座了。
1: 嗯。
3: 哎，听了讲座我就买了那么一六瓶儿。
1: 嗯。
3: 我这是血压高。
1: 嗯。
3: 通过那个吃了好些中药呢，也没大管用。
1: 嗯。
3: 结果喝了一瓶半吧，差不多。那个到血压下来了。嗯，就从160到140了。
1: 嗯。
3: 有时候还130。嗯。
1: 嗯。
3: 还行，还挺管用的。
1: 用了一瓶半的黄氏膏方，血压就下来了。
3: 对对对，下来了。
1: 你看这个要是听别人讲啊，自己要没有亲身体验，信都不信的。
3: 对对对。再有就是夜尿呢，原来不是四次嘛。
1: 嗯。
3: 现在也现在减少一半，两次了。
1: 嗯。夜尿少了以后少折腾了，这晚上不用遭罪了。
3: 跟他多睡会儿觉了，我就怕夜里醒就睡不着，就躺着干躺着睡不着，
1: 对，
3: 哎，这样呢就好多了。
1: 嗯，
3: 再有呢，我这个胃也不太好，
1: 嗯，
3: 老有反酸裂心的这情况，
1: 嗯，
3: 我怕吃西药，像那奥美拉唑呢，我吃了几次，是我都害怕，我不敢吃了，
1: 嗯，
3: 那东西副作用太大，
1: 对，
3: 再有这个，我是可能我这体检呢有点那个什么呢，就是肺有一点纤维化。
1: 嗯，
3: 看这吃这个就没问题吧。
1: 今年多大岁数？
3: 70了。
1: 70岁。那这个夜尿一少了，睡眠相对也能好一些了吧？
3: 对，睡眠好一些了。
1: 嗯，
3: 这个睡觉一好，我这舒坦多了。我这平常还得睁手睡不着觉吧，就一只要一醒了就睡不着，有一点醒了。
1: 嗯，
3: 我12点醒了，就睡不着了。
1: 嗯，
3: 哎，
1: 嗯，这用黄氏膏方刚用了一瓶半，总共才用了一瓶半是吧？
3: 哎，刚一瓶半，
1: 用一瓶半睡觉也好了，有改善，夜尿一次。

0: 重减一半了。
1: 对对对，
0: 血压也下来了。
1: 啊，血压下来了。
0: 那这就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这一个方子同时治多种慢性病，代替原来很多患者吃那一大堆的药了。
1: 嗯，对对对。
0: 现在呢，就是一个轻度肺纤维化，不用太紧张了，这个慢慢能控制住它了。这是第一个。
1: 啊。
0: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重要的就是这个胃上有点毛病，老是反酸是吧？
1: 对对，有时候反酸，有时候裂心的就是。
0: 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用什么呢？用那个姜啊。用鲜这个姜片这个煮水，把鲜姜切成片的煮水，拿这个熬成药汁了以后啊，姜汁把黄氏膏肓卸开了送下去。
1: 哦，用那个卸那个姜汁哈。
0: 对。
1: 来卸那个那膏。
0: 对。
1: 嗯。
0: 这么调上一段时间，你调上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你体会一下。
1: 挠多长时间呢？
0: 那个大概期就行了，你大概熬一下子，熬上个。20分钟、30分钟就可以了。
1: 哦，
0: 把这个鲜姜呢，按照用开水煮一下子，煮出这个姜汁来，趁着温乎的时候把黄氏膏肓调开了送下去。
1: 那我一天就煮一回，就是，然后用那个服两次，
0: 对，
1: 吸两次膏就行哈。
0: 对，或者你煮一次多煮一点，用的时候热一下也可以。
1: 哎，对。
0: 嗯。那这么调理一下，一瓶半这么好的效果，那就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老师。
0: 好，
1: 谢谢大夫，大夫。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浩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杨浩老师，我跟你通过一次电话了。
0: 嗯。
3: 今天呢，也挺高兴的，跟您通电话。
0: 嗯。
3: 我想那嘛呢，再叫您给我调理一下我的身体吧。
0: 好。
3: 我喝黄氏膏肓啊，3个月了。
0: 嗯。
3: 3个月啊，这喝的黄氏膏肓挺好的，因为我的眼睛情况嘛。我才喝的这个黄氏膏肓的，我眼睛是黄斑变性，黄斑变性水肿，我呀跟你说说我喝这3个月的情况吧。哎呀，喝黄氏膏肓太好了，这是，喝的我眼睛现在嘛亮多了，眼睛里的所有的那个症状吧，也都一点一点的消失了，
0: 原来主要有什么症状呢？就有看东西事物变形啊，这些症状有没有？
3: 对对，有那个事物变形、水肿、眼睛里有亮点儿，所有的症就好像那个眼睛里有那个蜘蛛网似的，咧着这个眼球似的，都是那个白丝溜着咧着它似的。我现在喝了这膏肓啊，一点一点都没有了，挺好的。
0: 对。很多人呢，乱七八糟的从外面买各种所谓专治眼病的药，结果吃来吃去呢，不如黄氏膏肓。我说这个眼睛上的病，你不要以为就是眼睛上那出问题了，但是五脏上出了问题以后呢，反映在眼睛上了。所以说，你看我们用黄氏膏肓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从五脏上往眼睛上治啊，它不是专治眼病的，反而比那专治眼病的要好使。
3: 对对对。杨浩老师，我还跟你说，我打去年吧，去年我例假没有了嘛哈，我这毕竟以后吧，我所有的这个身体吧，就一下子就下降了，就下降了吧。睡觉啊，我年轻的时候睡觉就不好，就是身体越累吧，我越睡不着。还有一个心脏吧，就是早晨起来倒没事儿，就是一吃完了早点，他就心脏敲的动静就咚咚咚敲的动静有点大了，有点大了。大便呢还是拉的拉呀骂的都是皮皮糟糟的，都是那是哎呀，就好像身体特别凉特别凉的，拉的那个哎呦，我都觉得我就年轻时没事儿，怎么现在这事呢？我的身体。还有一个痔疮，也有痔疮的。就是我年轻时也不吃辣的，也不骂的，哎，他来个痔疮，哎呀，弄得我身体都稀里哗啦的。我一看这个，我买黄氏膏肓喝吧，我就喝了。

0: 不到一个礼拜，哎，我痔疮可好了。
1: 嗯。
0: 我痔疮原先流血呀干嘛的，我都害怕了。
1: 嗯。
0: 后来哎，喝了一个礼拜，我痔疮就提起来，就挺好的。我身体现在喝了三个月的黄氏膏方吧。
1: 嗯。
0: 就把这个身体一点一点的，我就觉得啊。
1: 嗯，
0: 都调理起来了，都挺好的了。
1: 嗯，
0: 血压也有点正常了，心脏吧，它没有这个动静了，也没有了。
1: 你看，这就是黄氏膏方啊。我说，其实你那个痔疮跟中医认为呢，痔疮跟什么有关系？跟肝经密切相关。
0: 哦。
1: 肝气虚了以后，人就容易得痔疮。所以说肝不好呢，你看你这个眼睛也出问题，目为肝之窍嘛，眼底出现黄斑的变性啊，水肿啊。而黄氏膏方光是调肝经的有多少味药材？有11味药材呀，疏肝利胆，同时呢补肝气养肝血，整体的气机的升降的通道一通了以后呢，很多人就是用黄氏膏方治眼病，发现痔疮也好了。那胆囊上有些人呢也有毛病的，也一点点的恢复了。他肝一好了以后，心脏的功能自然就好了，因为中医认为说肝为心之母啊，肝藏血以济心呐、啊，这都是相互影响的。
0: 我觉得这个药挺好的。
1: 嗯，
0: 真的挺好的。我今天跟您通话呢，就是想让您再给我调理一下我这个那个嘛神经性的耳鸣。我想叫您给我出个药引子，我跟着这个黄氏膏方
1: 配合着来。嗯，你现在膏方用多少克？
0: 那个上回您说的是15克。
1: 嗯，好。然后那个神经性的耳鸣有多少年了？
0: 神经性的耳鸣是18年我得的。
1: 嗯，现在呢响的厉害不厉害？
0: 就是嗡嗡的特别厉害，就是夏天的那个知了叫。
1: 嗯，用这个手揉一揉耳朵，感觉能不能减轻啊？
0: 对，用手就是稍微就是用那个手心吧，就是揉揉耳朵嘛，他感觉哎有点哎呀叫的见点轻，一会儿就不行了。
1: 啊，那你这是虚症，那你这虚症相对要好治一些。
0: 嗯、是吗？
1: 对，你像揉完以后呢，
0: 哎、
1: 还是该响还是响的，那个是实症。那个实症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
0: 啊、
1: 虚症的相对是好治疗。黄氏膏方呢还是按这个量往下用。然后这个大便怎么样啊、
0: 嗯、大便都行了，大便挺好的。
1: 原来大便是破破糟糟的。
0: 嗯，对，就是我有例假的时候没事儿，就是例假以后，我这一年多吧、
1: 嗯、
0: 一年多不例假停了嘛，它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那个大便呢就破破糟糟的、
1: 嗯、
0: 还要看见就觉得好像冰凉似的。
1: 对、哎、
0: 现在行了。现在
1: 用黄氏膏方这3个月把大便也调的几乎是正常了。
0: 哦，对，那个
1: 然后呢心慌啊，痔疮啊，包括这个眼睛的黄斑水肿啊，黄斑变性啊，都恢复得很好。
0: 对，这个啊，对，黄斑那叫这个变性的眼睛啊，这个黄斑变性恢复的倒挺好的，也挺亮堂的。
1: 嗯，
0: 现在眼睛。
1: 那现在用黄氏膏方，我给你调点药引子，你配合着用治疗你那个耳鸣吧。
0: 行，好的。
1: 嗯。杜仲。
0: 好，杜仲。
1: 10克。
0: 嗯。
1: 牛膝。
0: 牛膝。
1: 8克。
0: 8克。
1: 嗯。磁石。
0: 磁石。
1: 6克。
0: 哦，6克。
1: 现在呢手脚这些地方怕不怕热呀？怕不怕冷啊？
0: 脚还可以，手有点凉。
1: 手有点凉是吧？
0: 对。
1: 加菟丝子。
0: 菟丝子。
1: 对。
0: 哦，兔是兔哈。
1: 对，草字头一个兔子的兔。
0: 哦，菟丝子啊、
1: 嗯。嗯。8克。
0: 多少克？
1: 8克。
0: 8克。嗯。
1: 可以了。
0: 可以了啊、嗯。
1: 对。
0: 行。
1: 你这么调一段时间，
0: 我是几碗水，几碗水，
1: 两碗水熬成一碗药汁就可以。
0: 哦，行，好了，
1: 嗯，
0: 好了，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的，谢谢杨浩老师啊，
1: 别客气，
0: 也祝您身体健康吧。
1: 好、
0: 哎，
1: 再接再厉。
0: 哎，谢谢。
1: 好，咱下次再聊。
0: 哎，好的，谢谢您。
1: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杨浩老师你好，杨浩老师。
1: 哎。
3: 哎呀，

0: 跟你接电话太不容易了，
1: 患者比较多，这好不容易接进来了，你请讲、
0: 啊、我说你太忙了，打扰你了啊、
1: 哦、这都是应该的，不用客气
0: 啊。我跟你说啥呢，就是我头几天做了一个检查，做一个彩超，就心脏彩超，
1: 嗯，
0: 我给你念一下，他说我总动脉硬化，
1: 嗯，
0: 主动脉少量反流，三尖瓣量反流，
1: 嗯，
0: 反正还有什么呢，左室舒张功能减低，就这几个。
1: 嗯
0: 嗯，我也不知道他说的话，我他写的报告，当时他跟我说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事儿，但是我瞅这个写这个报告，我感觉还是有事儿。
1: 嗯，
0: 完有的那顶上那个 L 耳，有是 A O 那个，我就不想给你念了，那念太多了。
1: 嗯，
0: 他
1: 这个基本上呢，把你这个病情就说明白了。今年自己多大岁数？血压高不高？
0: 我血压不高。
1: 嗯。多大年纪呢？
0: 65。
1: 65岁。
0: 啊。
1: 三尖瓣包括呢主动脉瓣有轻度的反流，左心室的舒张功能有点减低，就这点毛病是吧？
0: 对，完事是主动脉硬化。
1: 啊，主动脉有硬化。
0: 三尖瓣少量反流，这么说的。
1: 嗯，少量反流。
0: 嗯。
1: 这个都提示着呀，这是人的60多年磨损下来以后呢，人的心脏的瓣膜出现了反流啊，就是关不严了，那小门有点关不严了，血液有点倒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左心室的舒张功能降低了以后呢，左心室是体循环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动力源泉，它往出打血，打到主动脉里面，全身用这点血。那么左心室的舒张功能一旦降低以后的话呢，左心室时间长了以后容易出现淤血的情况，但这个它都是早期的一些表现，有点毛病了不大
0: 啊，
1: 有点毛病不大，但是这个时候呢确实它也提示我们身体呀、啊、你看这一上60岁以后呢，你别上医院，一上医院一查呢净毛病
0: 是
1: 啊，这基本上呢就查出毛病来了。也就是说呢，心脏的功能呢随着年龄的增大呀，它已经开始出问题了啊，好是好在呢，现在是点小问题，但是呢，就提示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
0: 另外一个，我还跟你说个啥呢？我做一个肺的 CT 检查，
1: 嗯，
0: 他说我是双肺钙化灶，右肺上叶，小肺上大泡，动脉硬化，这个我怎么也我也看不明白。
1: 那、啊、钙化灶，你肺上有小的大泡，这说明什么？这是肺气肿。
0: 肺气肿啊？
1: 对。这个大泡是什么呢？大泡叫大泡性的肺气肿，全称叫什么叫肺气肿？就是人的肺脏呢，就像一个大的气球，里面是无数小的气球，就是这个小气球呀，叫肺泡组成的。那么所谓这个出现这个肺泡变大，变成这个大泡以后的话呢，也就是说呢，你由于这个气呢吸进来以后呢，吸进来的多，出去的少，啊，你有了这种气管炎呐、啊，或者说呢，有一些其他的肺部的疾病以后，比如说呢，肺结核呀这样的病症以后呢，最后导致你肺泡跟肺泡之间融合在一起了，两个小的肺泡呢变大了，最后破了以后呢，形成一个大的泡了，这就是所谓的肺大泡。肺大泡全称叫大泡性的肺气肿，所以说这个确定呢，它有这个肺这个大泡形成的话呢，这个确定呢已经有肺气肿的形成。
0: 那我现在吧，就是没什么表现，就是有时候胸乏闷，就是出气吧，不是有时候就是个别时候出气不是那么舒服那种感觉。
1: 嗯，也不咳嗽，也不吐痰，也不像那些肺气肿的患者哼着气喘的是吧？
0: 对，气管也没有那些毛病。
1: 对，因为你这个肺大泡呢是非常轻微的。非常轻微的一个大泡形成、
0: 啊、
1: 所以说呢，你好像有人说我们一说肺气肿好像就是那种齁的气喘的拔不上气来啊，是那样的，但是它有些是非常轻微，你非常轻的早期这个的话呢，症状可以不明显，不是说所有肺气肿的患者都得那种的说咳咔咔咔咳嗽吐痰一天呢啊，喘气儿喘不上来那个情况
0: 啊，
1: 但是它这个片子就提示你有这个毛病，比较轻
0: 啊啊啊
1: 啊！至于这个钙化灶是怎么形成的，那不好说。那比如说得过肺结核呀，啊，长时间的肺的气管的炎症啊，啊，肺部有炎症啊，最后呢，它已经出现钙化。所谓出现钙化，就这个病是旧的病灶了。

0: 是。
1: 嗯
0: 但是我哈，这我觉得写的报告还是有点问题，完，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
1: 确实他有问题，他没问题的话呢，那就不是这么写了。总而言之，就是到了这个岁数了，身体上慢慢开始出毛病了，重视起来。你看这肺呀、心脏啊，肺呢是管气的，心脏是管血的，啊，心主肺主气，心主血呀。那么这两个重要的脏器，一个是喘气的，一个是血液运行的，这两个脏器呢都开始出毛病了。其实这个身体老化呢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再就该进，就像那个汽车，我经常打这个比方，就该调养的时候了，该这个修理的时候了，不要等它出了大毛病你再去管它，它就完了。
0: 另外一个哈，杨教授，我还有几个事儿，就是我是风湿，颈椎和肩肘，特别肩肘的老疼，完颈椎呢也有时候也是迷的糊的，腿也有风，就是风湿吧。完，再一个就是记忆力特别不好，现在反正家里有点事儿吧，有点事儿就合计睡不着觉，睡眠也不怎么实惠，好一天赖一天嘛，睡得也不踏实，有时候干脆一宿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候睡好了睡五六个小时，但是睡得也不实惠，有点动静有点事儿凉就醒，这种感觉。
1: 这就是心肾有点亏了，肾有点亏了，心肾交合不在一起，人就不能进入深度睡眠了，所以说你睡得比较浅，而且脾也虚了，稍微有点事情就爱思虑，不像年轻时候那么扛事儿了。
0: 另外一个哈，杨教授，我还有什么呢，我那天呢做一个就是肝脾肾的彩超，他说我肾有点有0.4是0.3的囊肿，完事那还有一个是胆囊有0.4一个息肉，他这么给我写的。
1: 这不就是心肝脾肺肾肝呐、胆呐、肾呐、心呐，这些地方都出毛病了吗？
0: 那你说我得怎么调养？想想
1: 你这个现在我问你，黄氏膏方你用了没有？现在
0: 我没用呢。
1: 你是刚听节目的听众。
0: 对，我刚听不长时间，完我觉着杨教授讲的特别实在，特别符合咱老百姓的气质，所以我特别相信你，所以我就给你们这个主打的电话，我就想咨询一下你，我怎么用这个杨。
1: 首先呢，你这黄氏膏方，首先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呢，用黄氏膏方非常适合在哪呢？黄氏膏方就是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分，它是一个整体调的一个方子。你其实呢，现在就是整体出了问题了，出了什么问题了？都点小问题，不大，但是也提示着我们这个身体啊，就磨损到了年限了，用了60多年了，它就开始该出毛病了。就像那汽车就该大修了，就这么个道理。你看，你比如说你心脏现在出了问题了，瓣膜轻度受损了，反流，黄氏膏方有8味药材治你的心的。你肾也不太好，现在呢肾上有囊肿啊。心肾交合不在一起了，那黄氏膏方有10味药材温肾的。肝胆也不好，那黄氏膏方有11味药材调肝胆的。脾虚了，现在有点事情爱思虑，可能吃饭也不香啊，大便有问题啊，那他健脾的药材还有12味呢。你肺也不好，现在有钙化灶啊，有这个小的肺大泡啊，黄氏膏方有8味药材调你的肺的。这就是五脏同治同养嘛。
0: 那我这吃这个黄氏药膏全面都能调理不，你说是这个意思呗？
1: 就是说这个意思呀。
0: 那我这个药我得怎么用，我得吃多少？
1: 你用的话呢，你早晚先从5克开始用，早晨5克，晚上5克。
0: 还用加什么药引子不？
1: 暂时先不加，你先早晚5克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吃1个星期，1个星期下来以后有什么样的体会你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再做调整。
0: 好
1: 吧。
0: 谢谢杨教授啊。
1: 别客气，你安心的调吧，能调过来祝你健康吧。
0: 谢谢。
1: 好，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2: 我是那个用药十来，哎呀，十来个月了。
1: 用黄石膏方十来个月了。
2: 啊。
1: 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2: 啊，我跟你我讲一讲啊。
1: 嗯嗯。
2: 啊，我是呢，那个就是腿疼。
1: 嗯。
2: 完了腰疼，各关节都疼。完了，大便不成形，小便呢，那个那什么，就是尿频尿急。
1: 嗯嗯。
2: 我还有心脏不太好。
1: 嗯。
2: 我有时候就是我这个脑袋吧。总是有扣个大锅盖似的，哎，老来那里头就是怕凉，主要是怕凉。嗯，现在吧，我吃这几个月吧都挺好，
1: 嗯，
2: 就这各个地方都那个缓解了。
1: 嗯，首先这腰腿疼痛减轻了。
2: 啊，我这边听不清，声小。
1: 我说首先呢，腰腿疼痛减轻了。
2: 减轻了，轻多了都。
1: 哦。
2: 啊，
1: 嗯，原来疼到什么程度，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
2: 原来呀，原来我就觉得哈，走到太费劲了，就是能有啊一里，就不到一里路啊，我走的我就愁啊，不想走道。完事儿了，睡眠还不好。
1: 嗯。
2: 睡眠晚上前吧挺乏，想睡觉。完事儿睡不着，睡不着以后，赶睡着了是吧？一两个小时吧。就醒了，上趟厕所，我然后呢回来了就想睡觉睡不着了，再过俩小时以后再想睡觉，我又去一趟，这两趟厕所就一宿不睡觉，就这个事儿。嗯，现在基本上都恢复了，都挺好。
1: 嗯，原来那个小便的问题，原来一晚上起夜几次？
2: 起夜。
1: 嗯。
2: 那就属于尿频尿急。特别是白天更厉害。
1: 嗯，
2: 白天我不有，我还有不少地呢，我就不好地，反正是有了就得赶紧变，不变呢就躺裤里。
1: 嗯，你看这多遭罪呀。
2: 遭罪。
1: 嗯，
2: 我还没有时间洗。
1: 嗯，
2: 我这个这我要听说有这个药了，我是听那个录音机讲的，完我就买了吃挺好，这一段大便也成型了，小便也不那么厉害了，腰疼腿疼都缓解。
1: 嗯，太好了。
2: 我
1: 这个脑袋
2: 原来跳，有时候就跳的我睡不着觉，完事了跳一段时间才能缓过来。完有时候就像我不明白啊，就是我右边就像老岔气儿的疼，这回全缓解了，全基本上就消失了。
1: 你看，这就是黄石膏方。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原来你腰腿疼痛得吃治关节病的药，治风湿骨病的药。你小便呢得吃专治那小便的药，心脏呢得吃专治心脏的药，脑袋得吃专治脑袋的药。
2: 我这个风湿骨病我吃过，
1: 哎，
2: 吃过哈不缓解，
1: 哎，
2: 基本上就没缓解。
1: 嗯，
2: 完我听有这个药，完我才吃。
1: 现在用黄石膏方是这些病都解决了。
2: 啊。这一个方子都解决，我挺好，
1: 非常好，
2: 不差了，没有事了。
1: 嗯，
2: 完腿还老抽筋儿，这回也不抽了。
1: 哎，
2: 是挺好。
1: 那、
2: 嗯、
1: 这就是气血大亏、五脏失养的一种表现。我们用黄石膏方啊，一点一点的，这个病症呢都调，多调一段时间吧。自己还这么劳累，现在还种着地呢，一定要多注意自己身体。
2: 啊，
1: 好吧。
2: 啊，
1: 好，咱下次再聊。
2: 啊、谢谢杨大夫啊。
1: 好。好，再见，
2: 谢谢杨老师啊。
1: 哎，
0: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每天听您的节目
1: 啊、哦，都听多长时间了？
3: 三年了，
1: 啊，听了三年节目了。
3: 哎，我好了两样病啊。
1: 用着黄石膏方呢？
3: 用着啊。
1: 哎，
3: 开始用啊，就是腰间盘突出。
1: 嗯，
3: 突出。

0: 疼啊。
1: 嗯。
0: 疼怎么办呢？我这治八罐子按摩都不管事儿。最后听了您这节目，觉得有缘啊，我立马就买了，试试吧。买了半个疗程，半期吧。
1: 嗯。
0: 学去以后啊，就大健情。
1: 嗯。
0: 也就吃了一个礼拜呀、啊，哎，就不疼了。
1: 啊，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0: 说好就好啊。
1: 嗯，
0: 真好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心脏。
1: 嗯。
0: 心脏憋气憋行了，浑身是汗。
1: 嗯。
0: 行了以后怎么办呀、啊？孩子们知道了，弄到总医院。
1: 嗯。
0: 检查没事儿，做心电图，可没事儿没事儿，他隐藏着有事儿啊，不放心呐。后来再查去还没事儿，
1: 嗯，
0: 我就开始我吃您这个药，吃这个黄氏膏方，
1: 嗯，
0: 哎呀，吃了有半个月，他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1: 你看，
0: 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跟您说呀，我睡着觉。仰着躺着，卧，看朝天，
1: 嗯，
0: 看着，结果就发现，哎，蹬一下子心脏，自己有感觉，
1: 嗯，
0: 是不是拿毒了还是怎么的？
1: 嗯，
0: 从那以后，
1: 嗯，
0: 这是两年多，快三年了，
1: 嗯，
0: 到现在嘛事儿没有。
1: 对，
0: 这黄氏膏方的这个药是真神了。
1: 确实呢，很多患者你用过了以后亲身有体会啊。我说这种药不怕你试的，怕你不试啊。
0: 是的，
1: 嗯，
0: 您讲的确实挺好，
1: 嗯，
0: 也确实这个药您是传承了中医文化，
1: 嗯，
0: 给我们百姓带来了福音。
1: 它确实能起作用，不是一般的作用，三脏通之，五脏通阳，因此我说我讲的再好，最后给人开了以后呢，十个吃了八个不起作用，我这个节目早就没了。
0: 是的是的，
1: 有多少节目三个月两个月就找不着了。咱们能够做这么长时间呢，一个节目在一个地区一开播十年八年的这么播，靠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药有真功实效，我们给人看病的时候能有实实在在的。
0: 是的，所以这次我就不是我们全家吃
1: 啊，
0: 啊，全家吃。
1: 对，
0: 我那个大儿今年62岁了，
1: 嗯，
0: 他心脏也不好。
1: 对，
0: 他吃了一个月吧，
1: 嗯，
0: 好了。原来后背啊一攒凉啊就不行，
1: 嗯，
0: 上楼啊膝关节疼，
1: 嗯，
0: 吃了以后这膏方心脏好了，上楼也没事了。你瞅瞅，
1: 不用跑医院了，在家吃点药，把病调了以后，比孩子病好了，比咱们的病好了都高兴啊。
0: 是呢，确确实实，没病一身轻。老好老师，感谢您。
1: 我们希望更多的老同志跟你一样啊，能够呢越来越活越舒服了。
0: 是的，是的。
1: 多保重吧，也祝你身体更健康，家庭幸福。
0: 好了。谢谢
1: 好，
0: 谢谢杨老师，再见。还有
1: 啊，还有，
0: 那个我得感谢那个林阳老师啊，
1: 场外老师林老师，
0: 是的，服务很周到，
1: 好，
0: 耐心指导。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酷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88.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亮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家里的孩子很喜欢玩电子产品，他想知道青少年儿童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会导致近视吗？
8: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这是一个所有家长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直接说答案。是的，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近视发生发展的风险，而且这种影响是明确的，有科学依据的。我从3个角度来解释。第二，蓝光的影响。电子屏幕的话会发出蓝光，它的波长较短，能量较高，长时间的暴露呢会引起视网膜细胞的氧化应激损伤，还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干扰孩子的睡眠节律，睡不好也会间接的影响视力健康。第三，眨眼减少。孩子们看屏幕的时候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眨眼的频率会明显下降， 导致泪液蒸发过快，出现干眼的症状，就会觉得眼睛干涩发痒，想揉眼。
7: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9: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6: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

0: 的布局像在设计胸满眼中。
1: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惠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集市，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FM 88.7。
1: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2: 开始行走，
1: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

0: 治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儿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没有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了。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是5-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是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一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三代延寿方。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哈，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的什么病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3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了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1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 所以说只能是把母亲送到火葬场去等死了。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的。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四五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尤国英和他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他女儿跟他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0000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0000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吧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最少也得28000的打底儿，3天的治疗50000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四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啊，然后再说怎么办，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尤国英送往了台州市的殡仪馆。这人还没死，司机不往那儿拉，家属就哭着求司机，啊，说我们没有办法，你送殡仪馆也是死，不送在家也是死，结局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 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的时间花了 5.3 个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儿三代延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的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绝大多数靠打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不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人心人术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研发三代延寿方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啊，这个资本呢、啊，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三代延寿方，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结局不还是等死吗？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吃点顶药吃点西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50-60岁就完了，就像尤国英47岁出脑出血人就完了。所以说我决定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也是国外呢，你不要我的技术要我的配方吗？我不给你，但是三代延寿方出名了，因为它出名了，它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1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呀、啊，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1块钱1片的推广价格。为什么我经常说你们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最大的健康，原因就在这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 三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几天下来之后，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在疾病面前，咱们要做到两点。一个是趁轻治，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47岁的这个尤国英，他肯定有高血压啊，他没注意，他自己平时可能连降压药吃不吃咱都不知道啊，血压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但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咱们听众朋友听好，最容易发生危险。但是现在遗憾的，让老师着急的是，很多人不把血压当回事儿，以为自己吃着降压药啊，高枕无忧了。咱们看一看那些发生危险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的，难道他们没吃降压药吗？降压药它不靠谱啊，咱们得抓紧的从根儿上去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来找我。二，癌症不治，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因为我要对得起老百姓所花的每一分钱，你们挣钱不容易。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啊，除了这三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也是凭良心来说话。
1: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是你把我给救了。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啊，慢慢说，慢慢说，嗯。
4: 李老师，你研发的三代延寿方啊，不愧是发酵中药，是真好使啊。
0: 嗯嗯。
4: 而且一片就卖给我们1块钱，不然像我这样的家庭真用不起。哎呀，我就说寻思啊，我这辈子真完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病好了来给你报喜。
0: 嗯嗯，
4: 哎，娘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没错没错啊，其实吧，听到咱们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给我打电话来分享你们康复的喜悦的时候啊，哎，能够跟我讲述你们之前的这个得病那种遭遇，现在能够 过上正常的有品质的生活了，这对李老师来讲就是最大的欣慰啊。我从本身来讲也是一种感受到莫大的幸福荣耀啊。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4: 马上用完三副药了。
0: 哎呦，三副药快用完了啊，看来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之前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4: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
0: 嗯，
4: 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0: 啊。
4: 后来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就都来了，
0: 嗯嗯。
4: 你说这心脏它要是不犯病的时候吧，那跟好人一样什么也不影响，但是这一犯病就开始啊，就心慌难受了，
0: 嗯，
4: 就好像那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一样啊，都感觉自己都受不了。
0: 对啊，你这时候感觉就是心脏像蹦出来，我们讲不是蹦的，是突突的啊，你这就叫房颤了啊。
4: 哎呀，最主要的是前年吧我还得了脑血栓。
0: 20多年的高血压，心脑血管说保持非常好的没有。老师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讲过，就今天早上还在讲，就是你看着很多人不以为高血压怎么样，吃上降压药能控制住了。你上医院去看那个心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突发的，哪个不是长时间用降压药控制血压的？对，而且房颤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要严防血栓的发生。
4: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刚刚讲到，心脏它不是正经跳动的，它是抖出来的。咱们家这床单上面要是有个灰尘时候的，我们都会怎么样？抖动一下。对吧，哎，你可能拿这个笤帚你扫不下去，但是你这么一抖，哎，它就能抖下去了。
4: 嗯，
0: 哎，我们血液里边啊有长时间高血压，血管里边必然有这个斑块啊，斑块会附着在血管壁上，而这个心脏它要一下试一下的跳没问题，突然之间来那么一抖动，跟着血管一抖动，这个斑块就脱落，脱落随着血液一流走，堵到哪儿哪儿就是血栓。哎，所以说他们俩就是一个难兄难弟啊，你一旦得上一个，另一个接踵而至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程度了已经？
4: 哎呀，我跟你说吧，自从得了这个脑血栓以后，
0: 嗯，
4: 我这胳膊腿啊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0: 啊，
4: 都不听话，不好使啊。
0: 你看
4: 当时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你说有点什么事儿啊，那我真是干着急呀、啊，明明心里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0: 对，就是表达不清楚，是吧？
4: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就跟那个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了。
0: 嗯嗯。
4: 原来那真不行啊，那会儿吧是干着急说不出来，有时候我说不出来，把我急的我都用手比划，别人吧是明白啥意思，关键我用手这比划嘛，手还不好使呢。
0: 哦、
4: 哎呀，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就感觉十分的煎熬。
0: 嗯嗯嗯，确实得过病的人即便是康复了，他在回忆之前得病那个过程，
4: 嗯，
0: 哎，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个老师都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叫苦尽甘来了。
4: 哎
0: 哎，你那会儿走路怎么样？就是能不能走？
4: 也能走，但是吧得拄着那个拐棍儿啊，啊得有那个支撑才行啊。但是虽然这个拄着这个拐吧也是走不稳的，容易摔倒。再一个吧就是想拿点什么东西，这手吧它不听使唤，拿不住。
0: 嗯嗯。
4: 而且自从得了这病之后吧，我这脑袋就不记事儿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但是现在它不一样了。现在这时候这些都没事儿了，哎呀，我现在就跟那做梦一样啊，做梦都想不到。
0: 嗯，
4: 你说我还能有今天？要不我咋说感谢你呢？谢谢李老师。
0: 我理解，我理解。好像重生了一样，对吧？
4: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0: 嗯、
4: 你看我现在呀，想出去溜溜弯儿啊，上下楼什么的，这胳膊腿儿现在挺使唤了。
0: 嗯。
4: 哎，手也能伸直溜了，也灵活了。拿个东西，比方说吃饭，拿个碗呢，端个碗呢，拿个勺子，现在都可以了。
0: 好，
4: 你说那天吧，我给我小外孙给他烙点韭菜盒子，看着这孩子吃的可香了， 哎呀，我看到孩子吃那个香味那个劲儿啊，我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0: 你看看，
4: 这就是控制不住啊。
0: 嗯嗯嗯嗯。
4: 你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我就寻思，我说我得了这个病，将来自己能上个厕所，自己能擦个屁股，自己能好好走路，别给别人添麻烦。
0: 嗯。
4: 做到这点我就知足了。
0: 嗯。
4: 那时候就不敢呐，想啊，还能为家里人做点什么，为别人做点什么贡献，
0: 嗯，
4: 那真的我都不敢想。
0: 现在觉得呀，咱是个有用的人了啊，咱不但说能不用别人伺候了，
4: 嗯，
0: 还能给孩子做点爱吃的了，啊，
4: 嗯嗯，
0: 这些存在感、幸福感都来了，
4: 对
0: 吧？
4: 对对
0: 对，嗯，
4: 哎呀，我说我现在可比我想象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了，
0: 嗯嗯。
4: 真像你说的一样啊，这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0: 嗯，
4: 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
0: 你说的也好，
4: 就是这回事啊。
0: 真的，其实呢，像我们这个脑血栓呐、啊、脑梗啊，咱们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理解啊，
4: 嗯，
0: 它就是一个堵的过程。
4: 嗯。
0: 哎，堵了，那咱就通嘛。
4: 嗯。
0: 哎，那你通，比如说我们这个脑血管，它一般的药物它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4: 嗯，
0: 哎，就好像过去打仗，它有个盾牌，你这边弓箭射过来，盾牌给挡住了，进不去，
4: 嗯，
0: 啊，
4: 嗯嗯，
0: 药力不够，你吃多少都白搭，
4: 嗯，
0: 哎，因为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你过不去，啊，你就没办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了，
4: 嗯，
0: 哎，老师跟大家讲了，说咱们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只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并且是你想要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
4: 嗯，
0: 哎，它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它除了发酵之外啊，它这个药还有活性啊。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像人形首、乌溪仙草、杜仲等等，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它跟医药店里边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是不一样的。我说简单点，那个是死的，这是活的，就这么简单啊。再加上我们通过发酵技术保留下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能够给我们修复脑细胞就是这些活性物质啊，这是其他的药物做不到的。再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为啥说三管齐下呀？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灵丹妙药都白搭
4: 啊！
0: 哎，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自己得生产足够的气血，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
4: 啊！
0: 你得给它足够的粮食，所以说我们这药通脾胃了之后，再通你的血脉，你不通这个血脉，你说你这有活性的物质送不过去，药物他怎么可能说做到药到病除呢？
4: 嗯，
0: 为什么现在你这胳膊腿啊、肢体啊、语言呐、啊，哎，都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你发出信号，这边能接收到。
4: 嗯、
0: 啊，再有我们要三通肝肾，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液始终干净了，你血压肯定就稳。啊，对了，我还要问一句哈，现在你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4: 大前天我量的高压130，低压80，
0: 嗯嗯，
4: 哎，特别平稳。哎呀，头脑现在也感觉特别的轻松，
0: 嗯、
4: 头不晕了。
0: 嗯，好好好啊，那心脏怎么样？
4: 感觉现在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一点不难受了。
0: 嗯，
4: 我是上个礼拜到医院又做了一个心电图，说一切都正常了。
0: 你看看，这就是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
4: 是。李老师啊，我就觉得吧，我现在就是好了，
0: 嗯，
4: 是好人一个了。
0: 像你这个情况确实如此，用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病根抓的准，一方三通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我们独家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进行命名的药品。
4: 嗯
0: 啊，第三点就是我们做到斩草除根。
4: 嗯，
0: 那你这个状态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4: 李老师，那你的意思我也不用巩固直接就停药了是吗？
0: 巩固都是给那些根本就治不好病的药物啊去说的一个推脱之词。咱们这发酵中药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康复了啊。
4: 哎，其实吧，我本来吧想咱们这个药一个月我也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嗯。
4: 哎，经济又实惠，还想着再进点巩固一下呢。那、啊、你这么说，那我就不用了。
0: 对。
4: 不过那我以后还得需要注意点什么？
0: 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还有心态上呢、
4: 嗯、
0: 调整一下。除了生死，剩下什么都是小事儿。啊，不要有点事儿啊就着急上火。另外一个，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你记住老师这几点、
4: 嗯、
0: 咱们健康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4: 哎，好好，你说的话我记心里了。
0: 嗯，
4: 那就行，那就好、
0: 嗯、
4: 啊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 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嗯、
5: 啊。哎呀，李老师，
0: 嗯
5: 嗯，我也听您的节目了，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哦就能顶普通的中药80片了哦。
0: 嗯嗯。
5: 而且吃一种药就能治疗全身的病，关键价格呀便宜，一片呀才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所以我就想问一问您啊，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啊？
0: 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5: 我就是您讲到一体多病，浑身整天就是不是这样疼，哎呦，就是那疼。最主要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手早上一起来呀，疼的可厉害了。
0: 嗯。
5: 我都得揉搓大半个小时吧，才能灵活。最主要的就是啊，我现在这个手啊，拿筷子就拿不了，变形了。
0: 嗯，
5: 就跟那个鸡爪一样，哎呀，都分不开了都。
0: 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了。
5: 哎，对对对，就是类风湿啊，李老师，您看啊，我这个病啊，虽然不死人啊，但是折磨人啊。
0: 那肯定的呀，疼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要命的，而且越动越疼，非常痛苦。
5: 对对对，
0: 嗯、
5: 特别是哦，变天的时候特别遭罪。一点凉水都不敢碰呀，家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
0: 嗯，
5: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干的活太多了，这姥姥呀得了这病，哎呦，让我真的是吃尽了苦头呢。
0: 确实，
5: 疼到呀，我就各种止疼药啊，雷公疼呀、布洛芬呀都吃过，但都白费。
0: 嗯，
5: 就缓解那么一小会呀。
0: 你这个不行，啊，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说你疼。我一棒子给你打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疼了，但是终究还得醒过来呀。醒过来之后还是继续疼，你吃那些止疼药来讲，它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啊。我用棒子来形容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为啥？这棒子光打你一下，你晕过去了是不疼了，但是这个副作用是啥呀？就是棒子打那一下造成的损伤，长时间吃这种顶药，肝肾没一个好的啊。你其他方面怎么样？
5: 就像您说的不好，
0: 嗯，
5: 心脏这一块也不好吧？到医院检查说是我2.5间关闭不全，还有3.5间反流。
0: 嗯，就这几个瓣膜都让你给弄坏了啊，这就是类风湿有关，属于风心病了啊。
5: 哦，是啊，你像我这个嘴唇啊都是发紫的呀，
0: 嗯，
5: 然后吐到那个痰也都发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以后啊，要是再不好，就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关键是你还有肺部感染，啊，你吐那个红色的那种泡沫痰，证明你肺部已经感染了啊。多大年纪？
5: 65了。啊，
0: 有
5: 65了。
0: 嗯嗯嗯。
5: 哎呀，这要是给我开膛破肚的，那我宁可一下子过去算了。你这换瓣膜多可怕呀！
0: 话是这么说。啊，真到了那一步，该治咱也得治啊！到什么时候记住了啊？人世间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因为这辈子过完了，没有下辈子啊！所以说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5: 对，话是这么说呀， 但是家里也没那么多钱了，这个手术啊我也咨询过了，得十几万呢。
0: 嗯，
5: 然后啊手术完之后还得吃药呢。
0: 嗯，没错，那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后期的养护费用也不低。老师刚才告诉你了啊，风险

0: 心病的这个病啊，跟你类风湿是有关的。即便说是做了瓣膜置换术哈，不管是换机械瓣还是生物瓣啊，先不说你花多少钱，病根儿一直没解决，它早晚啊还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听那些做完手术的，就术后的有没有复发的，一问就知道。
1: 好，而且我现在我这个胃吃药吃的也不好了，吃饭也不知道香，没有一点胃口，经常就是咳嗽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压力大了还是怎么的，反正晚上睡觉也是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
0: 你这都已经形成依赖了，啊，晚上越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的免疫就越发的下降啊，这对于你这种类风湿，包括你的风心病来讲，那更会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病情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1: 是啊，是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哎呀，给我难受的啊！我这一天确实是特别的难，我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每一天不是过，是熬。这真的是不管身上哪个地方啊，就是有病吧，都够折磨人的。何况我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好了。这不，我就听咱们这个药口碑也不错，而且还是国药的一房三通嘛。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呢，我就想问一问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呢？
0: 像您身上这么多的问题，你听老师一句劝。就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早用你早好啊！为啥我这么讲呢？你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西医呢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患者普遍的免疫力非常低下，哎，免疫力下降，它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入侵到哪儿了？软骨和滑膜。所以说，我们就得上了这个，哎，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骨骼软骨滑膜上，但是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痹症，哎，而痹症血脉不通淤堵了。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什么痹症，只要记住有一个痹字存在，那就是血脉不通。啊，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姜麻肿胀疼啊？这都属于啊痹症、骨痹之症、血脉不通的表现。那肾脏是主骨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跟你的肾有关。那么再有免疫力低下，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脾有关。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人体的免疫跟骨髓有关，骨髓是哪里生发的？肾主骨生髓，还又跟肾回去了啊。这都是免疫器官，你看看一个脾和肾跟这两个都有关系。啊，然后你这个痹症跟我们来讲那个血脉淤堵、营养通道不通也有关系，所以说要治这个病，一定得从脾、肾和血脉这三点入手。哎，这三点恰恰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追根溯源，分析来分析去，都会回归到这儿。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老师，你看你一分析就到这儿了，他就在这儿呢，他不是一分析就到这儿啊。"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怎么给咱们治疗的？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能够强化我们人体的胃肠功能，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免疫力增强。到时候你沾点凉水，变个天就不怕了啊。再一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你不遭罪了，啊，你就不会这么疼了，也不会这么僵了。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同时让你肾精充盈，骨髓充足以后，它会养着你的骨骼。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我说了，瓣膜换不了，但是咱也不用换。像你这种情况，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几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而且你这个老病根啊，实话讲，三副药好好配合治疗，我能够让你一好百好，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
1: 好的好的，李老师啊，
0: 嗯
1: 我就听您的吧，您这么一说吧，我也就有信心了。
0: 嗯
1: 我听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1块钱的名额？

0: 呀？
1: 这个咱们得自个儿打场外的电话啊，你去询问一下你当地的情况，因为厂家给咱们1块钱名额的也不多啊，你得问明白了，只有当地有药啊，申请上1块钱的名额，咱们就能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老师也祝你好运，现在就打电话吧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1: 嗯，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李老师，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啊。
1: 嗯。
3: 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哎呀，我现在确实好了很多。都说这一分钱一分货啊，可是这次我是真的相信李老师你说的，让我们花了个小钱吧就能够治大病的事。
1: 李老师最骄傲的地方也是这儿，好药不便宜，咱老百姓都知道啊。你毕竟这年头1块钱咱想想能干啥，你吃那个降压药好一点的，降糖药仔细一算1块钱一片你也买不来啊，更何况咱们这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啊，怎么可能说1块钱一片就让咱老百姓用上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然后厂家用出口海外的利润来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你们才能够享受到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真的就是大家伙的福气啊。
3: 是是，你说的太对哦，李老师，就是现在我老伴儿还有孩子们哦都替我高兴的是，
1: 见你好了，全家人都高兴。啊，你是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哎呀，我是糖尿病，都已经有8年多时间。
1: 嗯，
3: 哎呀，这糖尿病都说并不可怕，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真的，我算是体验到了。我这没用三代延寿方以前吧，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就这眼睛是白内障。
1: 嗯，
3: 医生说我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是眼前吧，总是感觉好像雾蒙蒙，有一层白色塑料袋那种感觉一样。
1: 嗯，
3: 而且还有像那种小虫子、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吧，就在眼前来来回回的飞来飞去的事。然后我就用了些什么眼药水啊，这眼药水也不知道用了多少，但是都不好用。
1: 嗯，
3: 而且最让我担心的就又害怕的就是我这脚啊，又黑又肿。那个大拇指指头吧都已经烂了，特别吓人的事。
1: 你李老师看到过很多坏疽的一些病人啊，真的就是一看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患者就是令人心疼啊，觉得特别的可怜。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咱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并且已经是快一副药了。那我问你啊，现在血糖怎么样，下来没有？
3: 我现在这血糖是下来了。
1: 嗯，
3: 我用上我记得4-5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头啊比以前轻松点了，
1: 嗯，
3: 眼睛嘛也舒服一些，我就特意测了一下我这血糖，这个饭前啊餐前吧就是6.7，餐后吧也就是8.3，
1: 嗯，
3: 当时我这还说实话不敢相信这效果这么快，就是4-5天的功夫，这血糖真的就下来了是吧？
1: 对，发酵中药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普通中药是比不了的，那你发酵技术让中药可以得到最大的一种升华，所以说呢，我经常讲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不是空穴来风，这是对比出来实验室总结出来的啊。你血糖什么时候完全正常的还记得吗？
3: 大概也就10天以后吧。
1: 哎，
3: 我就感觉啊完全已经正常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吧，我的血糖餐前已经没超过6，餐后啊也没超过8了，已经是。
1: 好啊，这血糖非常好，现在，嗯，
3: 是是，而且李老师，我这还发现了糖尿病啊，还真的是脾的病。
1: 哎，
3: 因为之前你看我这一天不管吃多少，吃完以后吧，总是感觉饿，人还特别瘦。
1: 嗯，
3: 这是你说的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是。
1: 嗯嗯，就是吸收不好，不吸收，嗯。
3: 这次你看我用了这发酵中药以后吧，
1: 嗯，
3: 吃完饭哦，就没感觉怎么饿，身上也有劲儿了，是的。
1: 对，哎，这就说明什么呢？吸收好了啊，你摄入到体内的这个营养成分呢，它都能够给你利用上啊。你本身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有好处的啊，它是能量啊，就是你过去啊你转化不了它，你利用不上它，所以它就变成糖毒了。 你扩散在血液当中，导致血脉淤堵，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这堵到哪儿哪儿的问题就来了啊！现在眼睛怎么样？
3: 眼睛看东西吧，也清楚多了。
1: 嗯，
3: 眼前那个雾啊，已经散开了不少。现在我这也不怕眼睛失明了。

0: 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它就快。
1: 是，而且还有一点啊，我感觉我吃了这种药吧，它能治我这全身的毛病，
0: 嗯，
1: 而且还挺便宜。你说那一片一块钱，现在一块钱对我来说吧，也就一根烟都买不到的事。
0: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常说的，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的血糖就能够正常；二通血脉并发症逐渐好转；三通肝肾，我跟你讲，咱们从头到脚这些毛病就都没了。所以说你这一副药下来，听得出来对治疗特别有信心。李老师也非常高兴啊，但是咱们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彻底的康复，真正的摆脱糖尿病，真正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以后啥药不吃，好好活着，
1: 嗯，
0: 还需要两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很多地区都断药了。然后再一个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抓紧的打电话去吧。啊，
1: 好好好，行，那我就不多说，我现在打电话，谢谢你啊。
0: 哎，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受益者了。
0: 嗯嗯，
3: 这说起来吧，嗯，这还是我岳母给我买的呢。
0: 啊，
3: 说实话，他当初那时候给我买了个拿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吧，我还挺排斥的。
0: 嗯
3: 嗯，因为我听我岳母说吧，他说这一片才一块钱。
0: 嗯，
3: 我说这一年头这一块钱能干啥呀？哎呀，我吃的降压药都比这个贵呢。
0: 嗯嗯。
3: 哎呀，能像你们说的这么好啊？
0: 哎呦！
3: 但是我这用上以后吧，哎呀，说实话，这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
0: 嗯嗯。
3: 这个药的性价比太高了。
0: 哎，你说这句话我非常赞同。虽然说我们花钱不多，哎，但是咱们治疗的问题全都是大问题，不是说给你治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哎，或者是发烧什么的。而是治你多少年的这个老慢病，所以说我们用上的患者都特别开心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
0: 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就感觉吧，现在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的好。
0: 嗯
3: 嗯，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
0: 嗯，
3: 我就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0: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我45岁了。
0: 45岁还很年轻啊。那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有哪些改善呢？
3: 首先来说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好了。
0: 啊。
3: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吧。
0: 嗯嗯。
3: 哎呀，以前我就吃着两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一直控制不好。
0: 嗯
3: 嗯。高压平时就是在150左右吧。低压就在100左右，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吧，还感觉憋得慌。
0: 你人胖不胖？
3: 怎么说呢？你看我1.7米的个子吧，
0: 嗯，
3: 体重都有190多斤了。
0: 嗯，那不就是胖，很胖，啊，平时是不是也是喜欢大吃二喝的？
3: 是是是啊，哎呀，还有平时吧，我这应酬的比较多。
0: 应酬多，千万得注意，很多病都是吃进来的病。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我还有脂肪肝，
0: 嗯，
3: 这前列腺这方面这也不太好，也有问题。
0: 那必然的，嗯。
3: 这不是头两年吧，我还得过一次腔梗呢。
0: 啊。
3: 虽然说得这个腔梗以后吧，没有落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吧，但是我总是感觉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大不如以前。
0: 嗯。
3: 看着这个脸色也不好看，灰秃秃的那个样子。
0: 幸亏啊，你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得感谢你岳母啊。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有印象吗？
3: 你看，我记得我是用到第3天的时候吧。
0: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吧特别的轻快。
0: 嗯。
3: 用了有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就不像之前那么头晕脑胀了。再一个，我一量我这个血压吧，我这个血压下来了， 现在这不

0: 以前吃的那两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嗯，
0: 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
1: 嗯，
0: 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1: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啊，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舍方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0: 是是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
1: 嗯，
0: 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
1: 嗯嗯，
0: 也不怎么打呼噜了。
1: 哎，
0: 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吧特别的轻松，特别亮堂那个感觉。
1: 嗯嗯嗯。
0: 哎，你像以前这脑袋老是发麻发木，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1: 当然了，
0: 要不现在吧，我就不怕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全都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的结果啊。你这是轻的啊，重的像心梗啊、脑梗啊，那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治疗的挺及时，无外乎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0: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
1: 嗯，
0: 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
1: 嗯，
0: 反正现在吧，我觉得这个身上吧，浑身上上下下，哎呀，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1: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就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给你们一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就咱们用这个精密仪器去检测、检验都行啊。
0: 哦，是啊，李老师，现在我家里边也没几天的药了，
1: 嗯，
0: 我就想问问你，还用不用再巩不巩不？
1: 这用不着。你已经好了，康复了，本身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越轻的时候治越好，吃药啊还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以后吧再注意点生活习惯，尽量吧别再使劲吃使劲喝了，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0: 哎，好好好，哎，我记住了，李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90-5869 400-690-5869，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
4: Hot damn！
5: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

0: 静共建绿色家园。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赶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妈妈，
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六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凡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最近视力有点下降，他担心可能是出现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症状只有视力减退吗？其他的还有哪些？
15: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很多家长以为孩子近视就是看不清楚远处，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来说一说近视可能会出现的表现的一些信号。第三，还会凑近看东西，比如看电视越坐越近，看书眼睛贴得很近。第四，畏光和揉眼睛。有些孩子近视的时候呢，会对光线比较敏感，在户外会不自觉地眯眼或者是避开强光，频繁地揉眼睛也是因为视物模糊和视物不适。第五，学习成绩波动， 孩子

0: 会因为看不清黑板，跟不上课堂，成绩下滑；还有的孩子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不爱户外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会需要良好的远视力。所以呢，视力下降只是近视的冰山一角，眯眼、歪头、凑近、揉眼睛、视疲劳，这些都是重要的预警信号。家长们看到了呢，就要早点带孩子去做眼部检查。
1: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

0: 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我是一滴水，
12: 我也是一滴水。
1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0: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5: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6: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5: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4: 暴雨打

0: 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的视力最近有点下降，他担心孩子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危害有哪些。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说到近视的危害，有的家长觉得不就是戴个眼镜吗？度数高了，配的眼镜贵点，没什么大不了呀。但其实近视是一个潜在的健康风险，特别是高度近视。我们从三个层面来说一说。第一，生活层面的影响，这是最直接的。戴眼镜的孩子运动不方便，打篮球、游泳都要受到限制。冬天从室外进到室内，镜片起雾，看不清楚。将来考大学，有些专业对视力是有明确限制的，比如飞行技术、航海技术、消防工程、刑事科学技术等等。考军校、当警察也会有视力要求。那有的家长说，那我们做个近视眼手术就行了。但是实际上，如果你的度数过高，也是做不了近视手术的，或者说对近视手术的手术方式会有一定的限制。这些呢，实实在在的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发展规划。
2: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

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

0: 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冰封，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驻防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我省驻防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夏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 这家长。

0: 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0: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7: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8: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咱们最近啊后台接到了好多的电话呢。
1: 嗯，
0: 很多朋友呢都在问

0: 红景天粉
1: 啊，都问这个红景天，
0: 都在问
1: 哦，
0: 尤其是家里面有一些心脏基础病的朋友，
1: 嗯，
0: 都想知道说大花红景天粉它到底特别在哪儿呢？
1: 特别在哪儿？
0: 嗯，
1: 是吧？红景天大家伙儿应该很熟悉，是吧？
0: 嗯、
1: 但是这两天也提到了，红景天背后的水很深，
0: 是
1: 这个能够有药用价值的，可能只有一种品种，
0: 嗯，
1: 才能够有药用价值、嗯，其他的数十种的那些品种的红景天。基本上都是食品级的，是吧、
0: 嗯、
1: 一定不是药品级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两天讲完了之后吧，确实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说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它特别在哪儿呢？
0: 对呀，
1: 那好，静石，咱们今天呢咱就敞开了说。
0: 嗯，
1: 静石，我先问你个问题吧、
0: 嗯、
1: 你知道吗，有心脏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你知道他最怕的是什么吗？
0: 最怕呀
1: 啊，
0: 心梗猝死。
1: 心梗猝死、嗯、你做对了。你看别的疾病啊不一定一下子要了我们的性命，
0: 嗯，
1: 但这个心脏的问题，哎，他一旦心梗了可能直接就要了我们的老命了，
0: 嗯，
1: 直接猝死了。所以说这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最怕的问题，就是有心脏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最怕的，对吧？
0: 嗯，
1: 不过在讲之前呢，我要声明一下哈，我们做咱们这档节目实际上就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我说话一定要凭着身上的责任和良心的，
0: 嗯，
1: 咱不能夸大其词的，也不能忽悠大家伙，
0: 嗯，
1: 咱们先把话哈说明白。那这个红景天粉用了之后啊，最直观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适应性啊，它增强了。就针对咱们心梗吧，它有三个实打实的结果。
0: 嗯，那您说一共是三点对吗？
1: 对，
0: 它哪三个结果具体是什么呢？
1: 第一个啊，当我们把这个真正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长时间的用好的话，
0: 嗯，
1: 你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筋躁的时候，首先我们这个收获的结果是什么？它不会有非常明显的生命的危险啊、
0: 哦、
1: 就是不会因为我们心脏的问题猝死。第二个呢，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突发性心梗，就突然间发生的问题很少容易发生，
0: 嗯，
1: 因为你的心脏适应能力特别的强，
0: 嗯，
1: 这种突发的状况这种概率大大的降低。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些问题啊，它不会悄悄的越发展越重。
0: 明白。
1: 哎，这是我们把红景天用好了之后，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强，然后呢我们越来越皮实越来越抗造，哎，会收获到这三方面的结果。
0: 嗯，您说啊，我们听着挺好。
1: 对啊，
0: 对不对？这三点都是我们想要的。
1: 对，
0: 那首先我们一个一个来剖析啊，先说这个第一点，不猝死。
1: 不猝死
0: 它怎么个不死法？
1: 咱们说不猝死啊，就是在同样的人群当中，
0: 嗯，
1: 我们都是心梗突发的情况下，
0: 嗯，
1: 都是这种危重的情况下，
0: 嗯，
1: 哎，当你把红景天用好了的这样的人群，你的心脏就算是突发心梗了，它会给你争取一线的生机。
0: 嗯，
1: 因为你心脏它就比其他人没用红景天那个心脏它更皮实更耐造。
0: 嗯，
1: 啊，你想呗，俩人同时这个心梗发作了啊，送到同一家医院去抢救，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可能就没抢救过来，另一个就平平稳稳的人家就下手术台了，
0: 嗯，
1: 就恢复的特别好，凭的是啥呀，你知道吗？
0: 嗯，
1: 关键的差别在于我们自身的心脏本身上。
0: 嗯，
1: 往往就在送医院前和抢救的时候，我们各自的心脏的这个皮实程度，这个适应性耐受性啊，它是不一样的。
0: 嗯，就是它的底子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本钱薄厚它不一样。
1: 对，这个心脏的本钱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的适应性它高不高。
0: 嗯
1: 啊，红景天它能够做到的是什么？我们平时用好了就是给我们的心脏打好这个底子，
0: 嗯，
1: 存好这个本钱，让我们人的这个自身的心肌细胞啊，这个储备的能量更加的充足，
0: 嗯，
1: 它的耐这种缺血缺氧的能力就更加的强大。
0: 嗯，
1: 所以说当你的这个同时突发这个心梗的情况，我们的血管突然间堵死了，你这个心脏就没有血没有氧的这个供应了，对吧？
0: 嗯，
1: 但是你的心脏由于这个底子打得特别牢实，它进入到极限求生这个模式的时候，我们的心脏能够靠它自己多给我们撑一会儿，这就是最大的区别。你多撑那么一会儿，可能我们人就抢救过来了。
0: 哦，
1: 为我们给患者抢救赢得了最宝贵的黄金的窗口期，就是凭我们心脏自身的耐受能力。
0: 嗯，
1: 就上了手术台了，

0: 们一下子把这个血管冲开了，它又能够最大限度上的减轻血液回流对我们心肌的二次冲击。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自身的心脏皮实不皮实啊，真是决定了我们生死啊，
1: 对，
0: 是吧？给我们多争取一些实实在在的一线生机，我告诉你，那就是救我们一命啊。
1: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接下来往下讲，说不突发，
0: 不突发，
1: 就心梗它可以做到不突发吗？
0: 啊，
1: 它能控制吗？
0: 很多具有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突发性心梗，就没有前兆的，就突然间就发作了。
1: 嗯，
0: 啊，你看有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就睡觉，睡着睡着人就没了。
1: 对，
0: 或者是有时候情绪那么一激动，一下子出事了。
1: 嗯，
0: 整天提心吊胆的啊，睡不好觉，我们就是担心什么时候突发那一下子。
1: 嗯，
0: 这是我们很多有心脏基础病
1: 的患者很多的担忧、啊、
0: 担忧的地方，对吧？
1: 是。
0: 那红景天你要是平时用好了的话，就能够让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焦虑，
1: 嗯，
0: 不会有那么大的害怕了。
1: 那他怎么做到的呢？
0: 怎么做到的，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吧，就是、
1: 嗯、
0: 以前呢我们医院呢接诊过一个就是东北农村的一个老夫妻，
1: 嗯，
0: 夫妻俩都六七十岁吧，东北的冬天屋子里那时候还烧炉子呢，
1: 嗯，
0: 就烧炉子取暖的。然后呢有一天夜里，冬天的时候不下雪吗？
1: 嗯，
0: 他那个柴火呀都湿了，然后屋子里这个烧炉子吧，他有时候就不好烧，然后倒烟了。什么叫倒烟？你知道吗？
1: 嗯，
0: 就那个火就压灭了，因为那个柴火比较潮。
1: 嗯，
0: 压灭了之后，屋子里啊就怎么样，产生了大量的一氧化碳。
1: 哦，
0: 啊，就出现一氧化碳中毒了。
1: 哦，那一氧化碳中毒其实可危险了，
0: 非常危险的，
1: 要命啊，
0: 对吧？那当这老太太呢，就半夜啊就咳嗽。就憋醒了，憋醒了呢，当时他也觉得没啥事儿，就接着睡了。第二天早上发现他身边的老头已经完全叫不醒了，
1: 嗯，
0: 已经翻白眼了，
1: 嗯，
0: 啊，情况非常的危重了。然后等拉到医院一检查，重度的一氧化碳中毒。
1: 哎，那您说老两口
0: 啊，
1: 同一个屋子，
0: 对啊，
1: 同样的中毒环境、
0: 啊，
1: 那他们的差别可挺大呀。
0: 老太太第二天早上自己醒来了呢，还
1: 啊，
0: 哈、啊，但是一看老头已经不行了，
1: 嗯，
0: 是不是？后来了解才知道，老太太原来有严重的冠心病。
1: 嗯，
0: 那有冠心病呢，人家托关系，之前早早的就很多年前就开始用这个红景天，平时啊养护自己的心脏。
1: 嗯，
0: 他老伴儿呢，身体看上去还挺好的。
1: 嗯，
0: 啊，就是有点高血压的问题，但是没有特别的注意他心脏的养护。
1: 嗯，
0: 所以说在同样的这个煤气中毒的情况下。你看看老太太就是用了很多年的红景天，红景天能够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耐造，
1: 嗯，
0: 它的适应性越来越强，啊，脏腑器官受到的冲击力它就波动非常小，
1: 嗯，
0: 可是老头呢，他没有用过红景天，他自认为他这个心脏一直都不错，但是他知道吗？他的心脏的适应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是越来越差了，
1: 嗯，
0: 所以说同样的煤气中毒，一下子老头就垮下来了。然后出院后没多长时间，这个老头他就出现明显的心衰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面对突发危急的情况，我们一颗适应性强的皮实的心脏，真有可能给我们兜最后的底。
1: 嗯，
0: 是你受到影响最轻的那个，只要我们这个心脏足够皮实。
1: 嗯，
0: 所以说用了红景天，平时用好了的话，有可能让我们每天晚上都能够睡个安稳觉。啊，不用担心受怕的，我心脏啊是不是会有突发的风险啊，有一些这个提心吊胆的夜不能眠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真可以把红景天用好了，你就没有这种担心的这种意识了。
1: 明白，就是让心脏变得更加的耐造、
0: 嗯、耐造，对，
1: 哎，在面对诱因的时候呢不容易被击倒，
0: 对，
1: 或者是把突发事件的伤害咱们降到最低。
0: 嗯，
1: 那您说的第三点，
0: 嗯，
1: 说让病情不悄然发展，
0: 不悄然发展
1: 怎么讲？
0: 你看很多患者长期的用药，即便是按时吃药，药都吃的一麻袋了，三五年之后一复查，是吧，经常发现你的病情还在不停的加重当中。
1: 嗯，
0: 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1: 嗯，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因为咱们很多常规的临床用药呢，只能是救急而已。
1: 嗯，
0: 什么叫救急？就是保证我们患者不死。
1: 嗯，
0: 而不是控制我们患者的病情。
1: 嗯，
0: 很多这个药啊，它都是说改善我们临床症状的，不是控制你的病情的。
1: 嗯，
0: 而红景天不一样，真正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它能够解决我们心脏怎么样，不加

0: 重的问题。
1: 明白。
0: 你看我之前给大家伙说过，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冠心病只是个起点，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病情的发展，慢慢的心律不齐呀、心肌肥大呀，然后心脏的瓣膜反流啊，这些都会出现，
1: 嗯，
0: 等到最终的就是我们的心衰了，
1: 嗯，
0: 啊，这是一条停不下来的一个不归路，
1: 嗯，
0: 是吧？即便用药了，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都会出现的。
1: 哦，所以说心脏病实际上它是自己在悄然发展的，
0: 对，
1: 只是说平时可能我们不知道，
0: 对，这是正常的人的情况，
1: 嗯，
0: 但是你要是就先天你这个心脏就比较皮实，就耐造。
1: 嗯，
0: 你这个过程会特别的缓慢。
1: 嗯，
0: 明白了，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平原地区的人会确实，我们发现了这个心脏啊，哪怕是天天用药也会不停的发展，这是一个不归路，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高原地区的尤其是藏族同胞们，
1: 嗯，
0: 明明很多人已经表现出来了心脏病了，
1: 嗯，
0: 那为什么人家的这个病情不但不往下发展，还没有这个任何的症状的表现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看藏族人民他有一个生活的习惯，就是世世代代的家家户户的都用那种野生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嗯，
0: 要不就是熬粥啊，啊磨成粉啊，泡水啊，咱们就是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了。
1: 明白。
0: 这样的话不知不觉的就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1: 嗯，
0: 你这个心脏的病情相当于踩的刹车一样，
1: 嗯，
0: 尽管发展它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缓慢，
1: 明
0: 白了，
1: 嗯，
0: 明
1: 白。
0: 你一年发展的情况它可能十年才发展到那种地步。所以说使用红景天能够解决我们心脏病患者长久以来最关心的这三方面的问题。
1: 就是红景天粉呢，第一是能够在危急的时刻保命，
0: 对，给我们这个赢得那一线生机
1: 时间，
0: 对，
1: 啊，第二就是在平时咱也防止它突发，
0: 对，
1: 第三能够长远的刹车控病，
0: 就是让我们这个病情发展的越来越缓慢，
1: 嗯，慢点儿。
0: 所以说这才我才反复的说，是吧，但凡有条件的，尤其是我们已经查出来心脏不好的，
1: 嗯，
0: 是吧，或者有家族史的有症状的，就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真应该认真的考虑考虑，
1: 嗯，
0: 这个藏区的这个大花级的这种品种的红景天能够帮助我们消除心头的疑惑，打破这种焦虑和疾病发展的这种怪圈。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嗯，还真是啊，老师。
0: 嗯，
1: 您说红景天粉为什么它就这么厉害，能做到这些呢？
0: 因为红景天呢，里面最主要的这个有效成分是啥呢？叫红景天苷。
1: 嗯，
0: 这个红景天苷这种成分呢，它是专门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的。
1: 嗯，
0: 就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性，对这个方面来讲，这个红景天苷完全是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无人出其左右的。
1: 哎呦，
0: 嗯，
1: 那我们想知道说这个宝贝啊到底能对我们的心脏产生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改善呢？
0: 嗯，
1: 可以让您给出这么高的评价。
0: 这个咱们就刨根问底了呗，
1: 对，
0: 是吧，
1: 讲细点。
0: 是，其实吧，红景天呢，这是我们自古以来评价就非常高的一种药材。
1: 嗯，
0: 我们都知道红景天是咱们的中药，但是现在红景天的药用价值越来越被现代药物学
1: 嗯
0: 所认可啊，所以说现在红景天既是现代药物与传统医学药物的一个双重的结合了，
1: 嗯，
0: 而且现代药理学呢也开始重点的研究这个红景天啊，分解里面的一些有效成分，
1: 嗯，
0: 就发现了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
1: 什么？有依据的哟。
0: 对呀，
1: 啊，什么？
0: 这个依据就是需要有可靠的一些临床的一些数据来验证，
1: 嗯，
0: 就比如说吧，我们任何一种新药进入临床实验之前都会做一些动物实验，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红景天是吧，我们与西藏大学医学院有个合作的专项的实验，
1: 嗯，
0: 研究证实了长期摄入高品质的这个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对于我们心脏的适应性的提升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 嗯，
0: 而且临床数据显示至少可以提高2.8倍以上。
1: 提高2.8倍有什么意义呢？
0: 哎呦，这个用处可太大了。
1: 嗯，
0: 2.8倍的提高，实际上对于我们心脏的适应性来讲，针对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心脏的损伤的问题，
1: 嗯，
0: 缺氧的问题，炎症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是 这个病理性结构改变的问题。

0: 当你的适应性非常强大的时候，就代表着即使我们心脏处在疾病或者不那么理想的状态下，它依然能够更好的维持我们生命的活动功能，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它不会轻易的崩盘的，明白了吧？
1: 还真是。您说那这实验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不是拿咱们人做的吧？
0: 直接用人体做实验，这是不允许的，
1: 哦，
0: 这是有伦理限制的，
1: 哦，
0: 所以说在临床之前一定是用什么呢？和这个人类生理结构高度相似的，比如说灵长类的这个动物来做实验，也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猴子
1: 啊。具体怎么做的？
0: 我们想一想啊，心脏病的患者平时面临的情况一般都是什么样？比如说心悸，心慌，胸闷，还有心绞痛，对吧？包括我们心肌长时间的缺血缺氧之后，我们的冠状动脉会变形，其实归根结底都是我们整个心脏它不过血了，缺氧了所造成的，所以说呢，我们在给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猴子呀，在设计的时候就模拟了这种极限的心脏缺氧的状态，那么这个实验呢，现在都可以查到，这个是非常著名的，叫猴子潜水实验。
1: 潜水？
0: 对，
1: 把猴子按水里，
0: 那
1: 太残酷了吧？
0: 那没办法啊，因为我们实验的目的不是为了虐待动物，而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制造这种类似于我们人体心脏缺氧的这种情况。当然了，这种制造的这种病态我们是可控的，是吧？而且是全身性的极度缺氧的这种处境，所以说呢，我们当时把这个猴子分成两组，一组呢就是长期之前在食物当中已经给它添加了这种高品质的藏区的红景天，第二组呢就没加这个红景天，啊，就是正常饮食的，作为对照组。然后呢，给这两组的这个猴子都给它扔到这个水里头，让它这个水啊一定要浸过它的这个脑袋，彻底给淹到水里头。
1: 是溺水吗？
0: 溺水，对，
1: 溺水容易身亡啊。
0: 对呀，
1: 它不得憋死？
0: 我们把这种潜水的时间掌握的要非常的标准，咱们人呢，你看溺水一般4到6分钟，基本上是完全可以救活的，所以说我们让这个猴子这个实验也按照这个时间来进行潜水，精准的控制在4分30秒左右，是吧？我们一共做6次的人为的这种猴子的潜水，
1: 结果怎么样？
0: 潜水6次之后，把所有的猴子拿出来都
1: 昏了，
0: 都昏迷了，
1: 肯定的呀，
0: 缺血缺氧嘛，直接就休克了嘛。然后立刻给所有的猴子做这个心肺复苏，让他们体内呛出大量的水给它排出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就这个实验的第一个现象就出来了，之前没有喂食红景天的这个猴子有几个直接就死掉了，而之前一直在喂食红景天的实验组的猴子全部人为的这个心肺复苏成功了，无一死亡。
1: 哟，
0: 这说明什么？说明长期使用这个红景天极大的增强了猴子心脏在极端的环境下，缺血缺氧的环境下，重大打击的这个情况下，它心脏的存活能力是极强的，他们的心脏适应性远远要高于没有喂食这个红景天的猴子，所以说我为什么总强调，就是大家伙但凡咱们有条件的哈，平时多用点红景天，是吧，就比你不用红景天要强得多得多。
1: 对，
0: 你的心脏这个底子可能就更加的厚实，关键时刻的时候真能够救我们一命，给我们一线生机。
1: 是呢，关键是其实这实验挺残忍哈。
0: 对对对，
1: 那救活的猴子后续的状态它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实验的第二个重大的发现了。
1: 那
0: 些被救活的没有使用过红景天的猴子，虽然说这个命保住了，但是后续发现他们的精神头比以前下降了一半不止，活跃度和运动能力明显的变差，
1: 都差了。
0: 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次潜水的实验导致了这些猴子大量的心肌细胞的坏死，这是不可逆的了，心脏的功能严重的受损了，甚至有个别的猴子都达到了严重的心衰的程度，而之前喂食这个红景天的这些猴子心肺复苏之后很快的就恢复了正常的活动，而且精力充沛，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这说明什么？

0: 之前一直用红景天，它就是有效的在不知不觉当中避免了他心脏在极端缺血缺氧的状态下出现的严重损伤的情况。
1: 哎，其实这个对比挺明显的。
0: 对啊，
1: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实验？

0: 的2.8倍以上。
1: 哦，
0: 所以说长期使用红景天是完全可以大幅度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这个大大的减少我们心脏突发性一些危险的概率的。
1: 嗯，所以说这个实验是从生存到功能，
0: 哎，
1: 再到细胞层面，它都证明了红景天干它提高心脏的适应性啊，
0: 没错，
1: 让心脏的皮实啊、耐造啊，它的这个效果有了很大的体现和提高。
0: 没错啊，所以说这个实验呢，它就提供了我们这个确凿的一些证据，
1: 嗯
0: 啊，而且是特别扎实的，
1: 嗯，
0: 是一个很好的数据的支撑，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人如果能用到这样好的这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达到这样好的效果，那真是啊，等于说是对我们的心脏类的疾病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颠覆。
1: 是，
0: 而且它的这个红景天的应用啊，我告诉你，静时还不止在医学研究上，
1: 嗯，
0: 在一些对于我们心肺功能要求极高的领域啊，你比如说我们国家专业的潜水员预防和减压这样的疾病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嗯，
0: 比如说运动员需要一个强大的心脏来应对高强度的训练，
1: 嗯，
0: 红景天也起到了很大的这个作用。红景天专门能够帮助我们人的心脏变得越来越强韧，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泰国是鼎鼎有名的这个旅游大国，
1: 那当然了，
0: 对吧？
1: 就尤其是泰国，它海边的那些潜水项目特别火，
0: 特别火是吧？
1: 嗯，
0: 没错，这个泰国的国家哈，它就需要大量的专业的这个潜水运动员、救生员，
1: 嗯，
0: 包括游泳的运动员，天天泡在水里头，然后看着那些游客，万一出现危险了，他会及时的进行救治，是吧？
1: 嗯，
0: 他这个需求量特别大。那么往往这样的人员呢，他这个心脏的负荷都是比我们正常人都是超负荷的。
1: 嗯，
0: 但我告诉你，你知道人家泰国的体育总局和大型的这个旅游潜水机构专门托人从咱们中国的西藏原产地进口咱们这款高品质的红景天粉吗？
1: 那为啥呀？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就是认准了它这个临床上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些这个救生员呢、运动员呢，天天都得长期的吃这个咱们西藏的这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嗯，
0: 啊，不管是长时间水下憋气的训练呢，还是高强度的赛事比赛呀，人家的心脏都能够稳稳当当的扛住这种缺血缺氧的这种压力，
1: 嗯，
0: 啊，不仅不容易出现什么头晕呐、心慌啊这样的毛病，很多人训练之后恢复的速度也比以前快了很多，
1: 嗯，
0: 就连那些带这个游客的一些深潜的那些教练，
1: 嗯，
0: 也都天天背着咱们这个藏区的红景天粉，啊，就怕水下缺氧了伤到他自身的心脏功能，
1: 嗯，
0: 所以说你说这样的好的东西，国内开花国外香了。
1: 是
0: 吧？人家外国人都抢着要咱们的宝贝，而咱们中国人自己却不知道。
1: 现在我们听节目学习知道了，赶紧用起来呀！
0: 是用，咱们肯定要用，但是这里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你用的必须是藏区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你必须是药用价值的真东西。
1: 那得用高品质的才有好效果，
0: 得是达到国家药用标准以上的。啊，红景天干含量足够高的高品质的这种红景天，
1: 嗯，
0: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咱们药房甚至农副产品都能买到那种红景天，
1: 嗯，
0: 磨成粉的，我告诉你那都不行啊。
1: 嗯，你说它这个浓度达不到了会怎么样？
0: 那影响大了去了。
1: 嗯，
0: 我给你打个最实在的比方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
1: 嗯，
0: 你看咱们小时候感冒发烧，烧到39度、40度了，
1: 嗯，
0: 浑身酸疼，脑袋嗡嗡响，
1: 嗯，
0: 以前咱爹妈赶紧拉到这个卫生所啊，打一针屁针儿
1: 啊，
0: 是吧？我们那年代都打屁针的，
1: 嗯，
0: 是吧？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当时医生配药的时候，那个针剂的剂量、那个浓度啊，都是掐着尺子算的，
1: 嗯，对，
0: 多少毫升、多少药、多少升盐水，一点都不能差的吧？
1: 对呀，就是那个时候最怕扎针了，
0: 对吧？
1: 但只要一针下去，回家就能够睡一好觉
0: 啊，
1: 烧就能退，人也舒坦。
0: 一针下来就好吧？
1: 对。
0: 可要是碰到那种偷工减料的药物，浓度就差那么一丁点儿，
1: 嗯
0: 啊，同样的这个量，你用完了，你猜怎么着？
1: 嗯，
0: 针是扎了，你罪也受了，但这个烧他就退不下来，
1: 嗯，
0: 他就赖着不退，
1: 嗯，
0: 半夜里你还得爬起来喝这什么生姜红糖水，
1: 捂被子发汗，
0: 捂被子，对吧？你得折腾个两三天，
1: 是
0: 吧？是，人都熬虚脱了，钱还没少花，
1: 嗯，
0: 罪一点没少受，啊，最后还得换个医生，换个药，重新来。

0: 来过。
1: 嗯，
0: 所以说红景天粉也是这个道理，就跟以前咱们用的退烧药是一模一样的。
1: 明白。
0: 它的浓度和含量一定要达到药用级别以上，
1: 就你药你得足量它才有效果，
0: 对，它才有作用嘛，是吧。红景天呢，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我刚才说的红景天干。
1: 嗯
0: 啊，它是这个主要的成分，它之所以能够起效，靠的就是高浓度高含量。
1: 嗯，
0: 咱们中国国家中医药药典当中对它有明确的这个标准的设定，你看这个成分表里头啊，可能只差那个比如说 0.05 左右，但是就是这么点差距，效果可能就是天壤之别。
1: 嗯，
0: 浓度不够的，你吃进去的就叫隔靴搔痒。
1: 嗯，
0: 是吧，就感觉好像有点作用，但是又好像这个窗户纸永远捅不破啊，根本触动不了我们心脏适应性的那个开关，你等于说这钱就白花了。
1: 哦，那就是说想买到管用的你就得把好质量关。
0: 嗯，对。
1: 那怎么才能够保证它的浓度够呢？
0: 想要达到咱们中国国家中药药典标准之上的这个高浓度，首先记住了它产区非常重要。
1: 嗯，
0: 必须是高海拔的地区。
1: 嗯，
0: 内陆基本都长不出来。
1: 嗯，
0: 一定是高海拔地区，而且是自然生长的。
1: 嗯，
0: 是吧，人工种植的不行，必须是自然生长的野生的，这两个条件啊缺一不可。
1: 嗯，
0: 你想想满足这两个条件是不是这个数量就十分的稀少了。
1: 对，
0: 野生的大花红景天那是非常稀少的，而且必须要在它有效成分积累到最饱满的季节进行采摘。有经验的那个藏区的那个采药人啊，这个时候你把它这个掰断了，你看那个茎啊是明显的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玫瑰红色。
1: 哦，这是它的标志性的特点。
0: 对对对，只有这样的红景天，其中的这个红景天干的浓度才是最高最纯的。
1: 嗯
0: 啊，咱们其他的你像市面上卖那些红景天那浓度啊基本上都不达标。
1: 嗯
0: 啊，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药用级红景天。
1: 哦，
0: 啊，那些浓度不够的是吧，只能叫什么呢，叫植物粉吧。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不能随便买。
0: 对，
1: 你随便买的它也不是。
0: 对，
1: 你得是野生大花的。
0: 对，
1: 断面玫瑰红的，有这些特点的才管用，
0: 才叫药用级的。
1: 明白。
0: 啊，咱们市面上卖那些吧，嗯，你要说它叫红景天吧也是红景天。
1: 嗯，
0: 但是它是食品级的。
1: 嗯，
0: 明白了吧，那吃完了之后
1: 饱了
0: 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吧。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只有这种刚才说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才能够深入的作用于我们人的心肌细胞。
1: 嗯，
0: 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力。
1: 嗯，
0: 是吧，把咱们因为心脏功能减弱一活动就气短，爬两层楼就喘，手脚发麻气血虚啊，这样的状态才能够慢慢的调理过来。
1: 嗯
0: 啊，真到了我们心脏扛不住的危急时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是真要是把这样红景天用好了的话，它真有可能给我们多守住那一线的生机。
1: 那这么看啊，要是说能找到真正高浓度的好产品，它不容易呀。
0: 当然了，
1: 它挺难得呀。
0: 对的，静石，是吧？哦，就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贵在精而不在于多。
1: 嗯，
0: 贵在持续的应用而不是在那儿胡吃一堆。
1: 嗯，
0: 长期的坚持使用真正的高浓度的红景天才是对我们的心脏的健康最负责任的一种选择。
1: 是，
0: 是吧，也正是因为这种高标准高浓度啊野生级别的红景天它稀缺难得，所以说一旦咱们用对了的话，用上的话，我告诉你很多人那就是非常幸运的。
1: 嗯，一旦用对那就是很幸运的。
0: 对，
1: 就是因为呢真要用的红景天它太少了，
0: 太少了。嗯，
1: 对不对，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这句话。
0: 幸运两个字啊，最重要的这个分量不在于我们得到，
1: 嗯，
0: 而是得到之后啊，关键时刻真救我们的命啊，
1: 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0: 对啊，我跟你讲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一个老朋友的真实案例啊，
1: 嗯，
0: 你听完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我记得咱们5年前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当时推荐过藏区的高浓度的红景天，当时咱们有一个老爷子，咱们一个老听众嘛，他没啥毛病。啊，也没去这个检查过，就觉得啊，哎，咱们这红景天挺好啊，能够补益气血，是吧？他总觉得，哎，吃就比不吃强。当时二话没说，就囤了一大堆。
1: 嗯，
0: 天天雷打不动的，就每天吃那么一小袋，一吃就是2-3年。
1: 那挺有保健意识啊。
0: 对呀，预防意识是非常强的这老爷子。然后当时呢，他儿子还拦着他呢，总埋怨他爸嘛，说爸，你这个粉还没吃。

0: 吃完呢，咋又吃上这个粉了呢？是吧？家里都不少这样的产品，是吧？然后呢，他儿子呢也担心他啊，瞎吃别把身体吃坏了。老爷子就说什么呢？说的，你要说我自身能感觉到有什么变化吧，也没感觉到。而且呢，他最主要说什么呢？当时他囤了很多嘛，当时放着也是放着。是吧？吃了总比扔了强吧？
1: 哎，还是个实在人
0: 啊，
1: 老爷子。这当个儿子也是，就是既担心也没有办法哈。
0: 啊，对呀、啊。
1: 后来怎么样？
0: 后来就在两年前，他儿子回了趟家嘛。
1: 嗯。
0: 突然发现啊，这老爷子嘴唇啊颜色有点不对。
1: 嗯。
0: 啊，是那种黑紫色。然后老爷子自己还说呢，说是没事儿，我也发现了，是不是这几天天冷啊冻的？
1: 哦。
0: 可是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他这个嘴唇这个黑紫这种颜色啊，一点都没变过来，啊，甚至都有点加重了这个颜色。他儿子说了，这一个礼拜了，那您这也不是说冻的呀，冻的早应该缓过来了。有点心慌了，
1: 上医院，
0: 硬拉着老爷子上医院做检查。
1: 对，赶紧去。
0: 这一查，那直接把老爷子扣到医院，留下来住院了。
1: 这怎么了？还留住院了？
0: 因为当时呢，最后的检查他的心脏的时候，他心脏这个造影一出来呀。所有的临床的大夫都吓坏了。老爷子心脏有三根大血管全都堵塞95%以上了。
1: 啊。
0: 而且这个血管里面还有陈旧性的这种血栓和斑块。
1: 嗯。
0: 你知道这意味着啥吗？
1: 嗯。
0: 就说明老爷这个心脏的问题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1: 嗯。
0: 搞不好啊，就这样的人晚上睡觉都有可能突发心梗，人就没了。
1: 嗯。
0: 但是按照常理来讲，他三根血管都堵95%以上了，就这种程度的话，早应该出现突发心梗，甚至是严重的心绞痛了。
1: 嗯，
0: 但是老爷子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该干活干活就没事一样，要不是嘴唇发紫，他儿子也不知道呢。你看看，
1: 对呀，关键是他95%以上都堵了。
0: 对呀，
1: 那都快堵死了。
0: 可不吗？
1: 还悄无声息的心梗过。
0: 对呀，
1: 老爷子之前他不是活蹦乱跳的，
0: 一点没感觉。
1: 对，为啥除了嘴唇紫之外什么感觉都没有呢？
0: 对呀、啊、你看看为啥这个血管都堵成这样了他还好好的，
1: 嗯，
0: 是吧？而且从这个医学的指标来讲，他已经是完全是一种急性心梗的患者了。
1: 嗯，
0: 而且他心肌啊已经严重的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了，嘴唇黑紫就是身体极度缺血缺氧的一个典型表现嘛。
1: 嗯，
0: 可是你看人老爷子除了这个嘴唇的颜色有点不对之外，自己啥感觉都没有，活蹦乱跳的。然后他儿子呢，这手里拿这报告啊，手都吓抖了。
1: 嗯，
0: 这老爷子自己觉得是不是检查错了，我没这个感觉，不可能吧。
1: 嗯，就是他难以置信。
0: 对，
1: 你说换了别人血管堵80%可能那都得猝死了吧。
0: 对啊，
1: 95%了老爷子还没事儿。
0: 你看，
1: 哎，是因为老爷子吃了红景天吧？
0: 一点都没错，
1: 对不对？
0: 是吧？他这个心脏啊，就是因为长期的用这种藏区的野生的大花品种的这个红景天，
1: 嗯，
0: 它这个心肌细胞啊，耐缺氧、耐缺血这个能力，已经比我们正常人高的太多了，
1: 嗯，
0: 是吧？高到哪怕是血管都堵塞95%以上了，过那么一丁点的血，它这个心脏还能够正常的运转，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人老爷子的心脏，你想他嘴唇紫黑，那是不是就是缺血缺氧的信号？
1: 嗯。
0: 那如果说他没有之前用那种红景天的话，可能他儿子第一次发现他嘴唇黑紫的时候，人啊就已经突发危险了。
1: 嗯，
0: 啊，还能够有机会隔一个礼拜自己没感觉到医院做个检查，
1: 嗯，
0: 不会有这样的好的机会的。
1: 对，他也不可能。
0: 对，
1: 后来呢，就老爷子现在怎么样？
0: 后来老爷子在住院吧，也做了个支架啊。出院之后回家呢，他儿子呢做的第一件事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把他父亲剩下来的红景天都给翻出来了。
1: 嗯，
0: 态度180度的一个大转弯。
1: 啊，
0: 对他爸说，说他爸呀，这个红景天粉呢，以前一天一袋不行，从现在开始你一天吃2到3袋。
1: 啊，必须吃，
0: 我看着你吃。
1: 就是从怀疑者变成了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
0: 因为他看见他父亲受益了嘛。
1: 是，
0: 是不是？现在老爷子他儿子知道这次不是又有货了吗？
1: 嗯，
0: 早上就打电话了，说什么时候有货什么时候
1: 定上
0: 啊。所以说定时是吧，你现在理解我为什么说了吗？说很多人用上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他是幸运的了吧。
1: 嗯，
0: 啊，你但凡用上了长期坚持用好的话，哪怕是万一咱们心血管 它堵塞了。
1: 嗯，
0: 就算是有陈旧的血栓和斑块，就算是

0: 你突发心梗是吧，猝死了你也可能死不了。
1: 嗯，
0: 真的就是什么呢，你想死都死不了。
1: 嗯，
0: 因为它可能直接就让我们的心脏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它就救了你一命。
1: 嗯，
0: 能给你争取这个一线生机，能够让我们就算心脏揣着大把的毛病也能够平平安安的活得很久。
1: 是呢，这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说到底呢就是回答了一开始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红景天粉到底特别在哪儿。
0: 对，
1: 不过现在我们也是明白了，就是心里踏实了嘛，它能够给我们中老年人的心脏带来最实在的最硬核的守护。
0: 没错，嗯啊，不管是堵塞加重我们冠心病的心绞痛、心肌缺血，还是有这个病理性结构改变，是吧？无论是什么突发的风险呢，还是慢性的发展，红景天你用好了，都能够在危急时刻帮助我们扛住这个生死关。
1: 嗯，
0: 给咱们多争取一线生机。
1: 嗯，
0: 日常呢，能够让我们不用提心吊胆的担心受怕了。
1: 嗯，
0: 晚上能够睡个安稳觉了。
1: 嗯，
0: 能给我们的心脏的发展踩住一个及时的刹车，不让我们病情悄悄的恶化，甚至到了那些按理啊都应该这个出现这种心梗猝死的关键时刻，都能够让我们想死都死不了。
1: 还真是啊，关键呢，这不是随便谁都能碰上的好运气好福气。
0: 对，
1: 能躲过那些悄无声息的致命的风险，能让心脏有底气扛住大毛病，这才是咱们中老年人最实实在在的幸运了。
0: 没错啊，但是最后呢，我还得嘱咐大家伙一句啊，这个守护的前提永远是认准那种高浓度的高含量的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认准了符合国家药典的标准货真价实的这个红景天。
1: 嗯
0: 啊，不是说是我们市面上逮个红景天就有这样的作用的。
1: 嗯，
0: 差一点的浓度和含量都少一分到底那种效果可能就差得很远了。
1: 还真是啊，所以说今天节目听完了，我们的心是不是也跟着敞亮了？希望呢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抓住这份健康的幸运，用对红景天护好我们的心脏，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享好清福。如果是有问题也记得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打来电话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用生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藏民视它为心脏的守护神，它就是红景天。藏医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光照下的红景天，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律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红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脏不适应症状，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同时还能够改善心肌功能，降低心脏负荷。据统计，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了红景天的非凡功效，更让红景天成为欧美心脑血管患者不惜重金求购的东方瑰宝。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一花一叶皆是天地精华，一根一刻都为心脏提供顶级防护。即刻锁定血域馈赠，让心

0: 穿上最强铠甲。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你好，哎呦，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之前给我们带来的红景天粉。
1: 哦。
2: 我觉得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事。你要是有货的话啊。你看我呢还想再订上2年了，你看行吗？
1: 哎呦，我听你这意思是之前用过我们的红景天是吧？你当时什么病情啊，跟我说说啊。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我之前有心律不齐，而且还特别严重的是，
1: 哦，
2: 犯病的时候吧，直接就能晕倒，特别吓人。
1: 那是，嗯。
2: 但自从就是你推荐的这红景天粉哦，
1: 嗯，
2: 哎，我这毛病吧少了很多了，是
1: 啊，用完了发作的次数少很多，哎，嗯，
2: 对。而且我这也不像以前那样哦，就是心脏吧，就总是感觉只要一不得劲儿吧，
1: 嗯，
2: 就好像看什么都感觉闹心一样的事。
1: 哦，心烦是吧？嗯。
2: 哎，对。嗯，而且还带着什么恶心啊、头晕啊、迷糊啊，浑身不得劲的情况吧，现在也没有了，是
1: 啊。好，啊，好啊，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使用这个红景天已经初见成效了，啊？
2: 对对。
1: 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这种状态啊，说明已经慢慢的提高了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了，它的适应性越来越高了，就是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使用，它的耐受力越来越强了。那他自然而然的，比如说对待外界的一些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他自己有很好的适应能力，那你就等于说提高了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你以前那些难受的症状自然而然就少了呗，是吧？
2: 是是是，
1: 嗯，
2: 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2: 哎呀，我当时吧还挺担心哦。
1: 嗯，
2: 我本来就是每半年吧都会去检查一次
1: 啊。
2: 结果我这一次检查啊，
1: 嗯，
2: 大夫说我现在心脏功能吧比以前强太多了，已经。
1: 好。好好，
2: 哎呀，
1: 嗯，
2: 还说我要是还像之前那么严重哦，
1: 嗯，
2: 就得给我开了个叫什么控制心率的药吧，好像
1: 啊，明白，嗯，
2: 但我现在这情况现在不用开药了
1: 啊，不用开药了是吧？你看看，
2: 哎，
1: 你看，这就是我们长期的使用这个红景天啊，它这个变化，它不是临时缓解我们症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救急的药物啊，
2: 对对，
1: 而是把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用好了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筑牢这个心脏的底子，慢慢让我们心脏自身的功能提高上来，啊，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以后就不用额外的用药干预了，它也能够稳稳当当的扛住日常的一些负荷和一些变化了，对吧？
2: 是是是，哎呀，我当时还特意问了一下大夫啊，
1: 嗯，
2: 我说我现在吃红景天粉，你看行不行？要不要停？
1: 嗯，
2: 大夫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你吃吧，
1: 啊，
2: 这东西吧确实好。他说我们医院啊，有些时候吧，都给那个心脏不好的患者也是开这药的事。
1: 对，
2: 他说这红景天吧，能够补气血，
1: 嗯，
2: 而且专治什么胸痛啊、血瘀啊，
1: 嗯，
2: 还有什么气虚、血瘀型的什么心绞痛的事。
1: 嗯，
2: 说白了，这东西啊，就是让心脏吧能够。更抗造吧，应该。
1: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这个你的主治医师啊，就说的特别正确。红景天呢，它的药用价值啊，实际上现在已经得到中医和西医共同的认可了。你想啊，不管是什么心绞痛啊、

0: 心律不齐呀、啊、还是心肌肥大呀、啊、等等这系列的我们说心脏的问题，归根结底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心肌的供氧不足，供血不畅啊，或者是心肌细胞长期的超负荷的这种压榨导致的功能的受损，那么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它就容易出问题呗。而红景天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厉害地方在哪儿？就在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比如说就算你遇到了缺血缺氧的状态，遇到了这种超负荷的情况，那你的心脏假如皮实耐造，人家适应性就强，它同样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律，是吧，正常的泵血，它不会轻易出现那种胸闷呢、气短呢、心脏跳的这个像小鹿一样，或者心绞痛啊，就那种情况，是不是？
1: 对对，所以我今天这不听你又讲到这个东西吧，我就赶紧打电话哦。
0: 哦，
1: 我上次直接定的是3年的量，
0: 那挺好，
1: 到现在吧已经都断了2年了已经。
0: 哦，
1: 哎呦，我觉得这东西哦，真的常年吃吧都是挺好的。
0: 嗯，
1: 所以我今天听你说又有了，我呢还想要。
0: 哎呀，续上呗，是吧？哎，
1: 嗯，
0: 你这么讲就对了啊。心脏的调理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想要真正的做到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是吧？提高它的这种皮实耐造的这种能力，那你就有条件的话，就平时多吃点红景天呗。心脏的适应性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脏就不用再超负荷的干活了，你就不会有心律不齐啊、胸闷气短呐、头晕呐、晕倒那些症状了。所以说我们心脏拼的是谁呢？拼的是谁的心脏更耐造更皮实，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是，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衰呀、有什么生命危险了，是吧？心梗啊这些恶性的变化了，对不对啊？
1: 是，哎呦，那真的太好。那老师这样啊，要是有货的话你就先给我留着
0: 啊。
1: 我还想继续用、还想多囤点吧，是吧、
0: 行，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一旦有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哎呦，那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那个，爸爸，我的岁数是？
0: 对，把您的年岁告诉我啊。
3: 81。
0: 81岁了，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凤城市雁门镇。
0: 哦，凤城的朋友是吧？哦。听咱们健康全球购多长时间了？
3: 挺长时间了
0: 、然后呢，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相关的一些宝贝和产品没？
3: 都用过不少。
0: 用过不少，那今天还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就行，好不啊？
3: 这个我的脚麻脚麻麻的都受不了、然后后期哈那腿肚也麻
0: 啊、
3: 再后期扒拉屁股哈也麻疼
0: 啊，都疼了啊，
3: 疼的就不能坐了，都受不了。我一般什么事完我都能挺住。哎呀，简直那弄的抓心挠肝，站的也不行，坐的也不行
0: 啊，
3: 给我疼的实在扛不了
0: 啊。你这就脚麻、腿麻、手麻不麻？
3: 手啊，还没脚着麻。
0: 手没脚着麻是不？
3: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去拍个片儿吧，你这个是腰托啊。
3: 那。
0: 腰托压迫的神经之后导致你腿麻脚麻的啊？
3: 那个，
0: 你说
3: 我原先哈、就那耳摇油哈，我就涂在腰上，涂的左罢了
0: 啊。
3: 到后期不知道怎么右腿啊，右脚就麻的扛不了。
0: 那你为啥只抹这个左罢了？这右边为啥不抹呀？你两边都抹呀？
3: 我那腰啊，左罢有点疼
0: 啊。那抹完了之后咋样啊？疼这个缓解没？
3: 不疼啊，
0: 不疼了、
3: 我就抹那个哈，那干活还行，
0: 是吧？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啊，你老我得说你两句啊，就很多人都跟你一个情况，我不疼啊，我就不抹了。
3: 对呀、不，我天天抹，疼啊，我就抹这一把了。
0: 对，我告诉你为啥啊？
3: 嗯，
0: 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这是哪边疼我就抹哪儿了，其实记住了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氨糖的流失是从头到尾的。就哪儿都是流失的，只不过你就是左半边你是先体现出来，

0: 实际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但凡有这种症状的，我们把整个腰都给我抹上，都给我抹上。因为啥呢？你不能说左边疼就只抹左边，因为你这个氨糖的流失、硫酸软骨素的不足，我告诉你，包括我们这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是全身上下的，它不是一个地方的。那说明你现在就是有一边疼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骼当中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包括钙质已经在流失了，只不过呢，你左边严重一点。那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抹上了以后，左边不就不疼了吗？对不
1: 对
0: 对？
1: 呀，
0: 但是你右边没事的时候提前抹上，它就不会有问题了嘛？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右吧，从来没疼过，
0: 我跟你说啊，腰托有一半以上的人腰没事儿。就是压迫下肢神经所导致的，腿麻、屁股蛋子酸疼是吧？脚
1: 还不
0: 麻，
1: 是酸疼啊？
0: 对，
1: 啊，简直疼的受不了啊！
0: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压迫到坐骨神经了，就是腰托吧，它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腰没事儿，就是腿麻疼，明白了吧？因为它压迫的下肢神经了，所以说吧，这个啊，你一定要记住了。可涂抹的氨糖霜，左边都抹好了，你右边也得抹，因为它这个它是你全身上下所有氨糖的流失，它不是局部的啊。尤其是年岁大的人，为啥说我说的可涂抹的氨糖没事就用，没事就用，有没有症状也用，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谁都那样，钙质都会大量的流失，这是我们骨关节老化的一个过程，你也解决不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做到提前。打个提前量，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骨关节，咱这骨头不就多用几年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对对对，
0: 对，你不，千万不能说哪儿疼了你再用啊，那都晚了啊！听懂了吗？
1: 我听懂了。
0: 啊，怎么样？还用过啥呀？
1: 那个维乐素
0: 胃
1: 我
0: 热
1: 用
0: 敷啊，胃肠道还不好啊你啊？
1: 我以前呢检查过胃啊，再下一步就糖化症了，就
0: 啊，
1: 是
0: 有萎缩性胃炎呗，是不？哎呀，
1: 对对。
0: 嗯，明白了，
1: 然后我听你讲维乐素啊，我就买了。
0: 用完了以后怎么样？这胃里头舒服点没？
1: 真管用啊！
0: 对，要不咋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没有用的或者是没效果的，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是吧？我跟你说啊，维乐素用完了，你胃里头舒服了，这是表面，其实你用好了。我们就能够杜绝肠上皮化生这一步，我告诉你，这是大事儿，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真要肠上皮化生了，多麻烦呢，是不是？那不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吗？那个时候你再调理，多麻烦呢！啊，行，挺好啊，现在胃也舒服了，胃乐舒用的也挺好。耳苗油就是用的不对，现在一边解决了，那边没抹，听我的，把这边也抹上啊，好不好啊？
1: 那个叶黄素哈，
0: 啊啊。
1: 我也上眼睛哈，忘抹眼睛
0: 啊
1: 后边剩不多了哈，
0: 啊
1: 我就直接把盖拧开。就扣眼皮、眼睛闭着，那么行不行？
0: 可以，但是别跑到眼睛里。
1: 有的时候也照眼睛里了。
0: 不行不行，为啥呢？因为它这个叶黄素浓度特别高，你要进眼睛里啊，这种刺激啊，我们有的人受不了。
1: 我多少还能扛住。
0: 呵，啊，还是啊，因为咱们的产品吧，里面的这个为啥很多人说，就像您说的，哎呀，用完了效果都这么好，咱们的浓度和纯度特别高，
1: 对对
0: 所
1: 对。
0: 以说呢，就是它的就因为浓度高，有时候刺激性大一点，尤其是外用的东西啊，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我还是建议大家伙抹到眼睛周围，别抹到眼睛里头去。怎么样？用完了以后眼睛清亮呗？
1: 那倒清凉。
0: 你看看，这就我跟你说，你就用吧啊。
1: 我现在骨头疼嘛。
0: 疼就是我跟你说了，一个是腰托，再有一个骨质疏松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你这个岁数肯定骨质疏松，不信你拍个片儿，你这骨头里面都有空洞了，因为这是必然的。那怎么办？如果咱们真想缓解或者是延缓这个骨质疏松的严重程度的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液体牡蛎钙进口的，有没？
1: 有，这吃哈、叫牡蛎油
0: 啊？
1: 哈。
0: 对，因为这是小分子的，然后能够解决咱们延缓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骨头疼啊，就俩方面问题，一个是腰托，腰托的面特别大，再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啊。把这俩都是常见病，也不是啥大事儿啊。
1: 你这一解释，我就得放弃了。
0: 对，好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好
1: 谢
0: 嘞，
1: 谢你啊，
0: 哎，再见啊，好，嗯。
1: 好嘞。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

0: 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400-6949-789。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
3: 0431-8583-8099。
4: FM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7: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近日，蒙绿高速公路李先江特大桥顺利完成主桥合龙，标志着这座全线地质最复杂、技术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硬骨头工程建设取得决定性胜利，为年内全线通车扫清了最大障碍。李先江特大桥横跨红河州与普洱市交界处的深切峡谷，全长1112米，主塔高250米，主跨达420米，是云南省同类型桥梁之最。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据昆明海关统计，自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截至今年8月24号，进口水果超60万吨，货值超150亿元。面对持续增长的进口水果通关需求，昆明海关深入探索实施中老铁路加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联运进口水果止运地检验检疫试点改革。今年4月以来，镇雄县创新推进民宿开办一件事集成改革，已为13家民宿办好手续，好评率100%，以高效政务服务擦亮人间避暑西罕镇雄旅居名片。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应急常识365。
13: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4: 安全谣言，
2: 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是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15: 他们的生活一片糜烂，却造就了不可替代的垮掉派文化，公众叫他们垮掉的一代。他们的生活糜烂，却造就了不可替代的垮掉派文化，公众叫他们垮掉的一代，他们却成为了嬉皮士的开创者。垮掉派说，因为我很贫穷，所以我拥有一切。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垮掉》，关于垮掉的一代的最完整冒险史，作者美国作家比尔·摩根。

一代人的嚎叫，几代人忘记在路上。本书讲述了一群疯狂的作家，他们所组成的独特社会团体的历史，追溯了他们从二战时期缘起，直到他们声名狼藉的50年代，以及他们对60年代的社会转型的深远的影响。

有人说，垮掉的一代是一群滥用药品的狂热者和幼稚的自我中心者，让那些艺术片的公众相信他们的言论是天才的杰作。也有人说，垮掉一代的精神就像穿着皮夹克的野蛮人带着匕首向着自己的最后时间去狂奔。所以本书同时也讲述了这群人的叛逆与自由心灵的故事，他们逍遥不羁的生活，沉堆的丑闻，对名誉的矛盾反应。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会觉得他们的人生并不值得敬仰，但是我们都无力否认他们留下来的文字是如此永恒圣洁。

作者比尔·摩根，垮掉派研究作家，被誉为是当今世界最了解垮掉一代的人。他是垮掉派领袖人物，金斯伯格人生最后的陪伴者，是唯一一个结识所有垮掉派成员的人。

选择生活，选择工作，选择职业，选择家庭，选择健康，选择固定利率房贷，选择起点，选择朋友，选择运动服和皮箱，选择你的未来，你的生活。但我干嘛要做？我选择不要生活，我选择其他，理由呢？没有理由。

酗酒、疯狂。其实在这些表现背后是一个向往自由、不希望受期盼的心。垮掉这本书带我们走进垮掉一代的生活，最近距离地了解金斯伯格、凯鲁亚克为首的垮掉派的成长史。

本书从一段谋杀案开始，青涩的罗斯伯格和凯鲁亚克组成了小的团体，可内部之中关系复杂。高大帅气的凯鲁亚克一边艰难的生活，一边坚持对文学的孜孜追求，用文字释放自己的灵魂。由于对文学的热爱，以及金斯伯格极具亲和力的性格，一种接近强迫症的特质使他们团结在了一起。

垮掉这本书让我真正了解这个团体，他们的成长史就像一个激情燃烧喷发的过程。凯鲁亚克在路上这本书里面曾经写道。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我们上路吧。

这段话其实是垮掉一代心中最真实的写照。他们喜欢在路上听着风吹的声音，不受任何期盼的奔跑。他们像一列快速行驶的火车，任中间的乘客来来往往，上上下下，任列车把他们带到那孤独的终点，他们依然在疯狂着，大叫着，歇斯底里着。他们不需要别人的理解，不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只需要活跃在属于他们的猜火车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八月底还会有强降雨，路上遇到暴雨别冒雨赶路，就近找商店、加油站、公交站台躲避，等雨小了再走，千万别在大树下、广告牌下躲雨。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力。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6: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最富细节的独特文化史稿，比凯鲁亚克在路上更强的灵魂自白书，作者比尔摩根告诉你最真实的垮掉派的生活。你还年轻吗？你是否还渴望上路呢？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垮掉》，关于垮掉的一代最完整冒险史，作者美国作家比尔摩根。

没有人知道我们究竟是催化剂还是发明物，亦或只是试验中产生的一堆没用的泡沫。我想我们三者都是。与垮掉的一代交往四十年的比尔·摩根笔下，一代最杰出的头脑将以怎样的方式毁于疯狂？

垮掉的一代的故事真正开始于1943年的春天，那时候这一系列的事件才刚刚揭开序幕。卢申卡尔，一个来自圣路易斯的长相漂亮的18岁男孩，在自杀未遂以后被送到芝加哥医院接受康复治疗，在那里他接受了少量有关抑郁症的治疗。刚开始的时候他非常痛苦，当医生觉得他不会再自我伤害之后，卢申被送到了居住在纽约的李毅的母亲那里。在受到粗鲁的嘲弄以后，卢申同他的母亲保持了一种亲密但不稳定的关系。他们不断争吵，激烈的时候卢申甚至开始用他所能想到的每一个肮脏的字眼来骂他。这些粗话充分展现了他从寄宿学校里积累出来的丰富而又猥琐的词汇量。每当缺钱时，卢申就会从母亲的钱包里面偷钱，最终为了逃避母亲提防的目光，他凭借在其他学校所得到的学分入学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新生。在出走这件事情上，他似乎表现得很像个男人，然而就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这样做究竟是逃避还是在追寻什么。

卢申很幸运地成为那年哥伦比亚大学里面最英俊的新人，姑娘们会在第一眼就爱上他。卢申朝气蓬勃，而且看上去要比实际更加年轻。尽管如此，在刚到纽约的时候，他就已经染上了成年人酗酒的毛病。那年秋天，哥伦比亚大学招收的新生比往常要少，为了支持战争，学校把大部分地方都让给了海军学校进行项目训练，因此很多教室里都挤满了即将成为军官的军校学生。那时美国参战已经两年，大多数男人都准备服役，很少还有人致力于在大学里面讲解英国文学。这些少数人中有马克、范、多林等著名的教授。卢申对此感到很满意，因为他本就对那些课程提不起兴趣。学校外，城市里那些令人激动的、多彩的，甚至是可怕的生活更吸引着他。相较于教室，他更喜欢流连于伦敦的西区。那是一个从哥伦比亚大学主干道穿过百老汇街就能看到的肮脏的小酒馆。圣诞假期，卢申独自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宁愿忍受着宿舍的孤单，也不愿意有母亲的陪伴。一天下午，正当卢申听着电唱机时，门开了，是17岁的艾伦·金斯伯格，另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因为好奇，冷清的走廊里传来的音乐声，想知道是谁同自己一样选择在宿舍里度过假期，他决定过来看看。金斯伯格是在横跨哈德里逊河的新泽西州附近长大的，在那里他同父母哥哥住在一排小公寓里，他的父亲在一所中学当英文教师，全家人都靠着父亲的收入过活。父亲还会在他所剩不多的闲暇时间里写下一些诗，

艾伦的妈妈有着日渐严重的精神分裂，所以她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病院里。正是那些昂贵的住院治疗费，逼得这个可怜的家庭不得不一直搬家，以寻找

0: 男人当然不一定要靠女人的温柔才可以生活，不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又唱尽了多少受伤男人的良苦用心呢？真的怕了吧？有些女人不能碰，来自林志炫和谢雨舒。这样的一首歌曲在当年还是引发了一些话题讨论的，两个男人，一个声音高亢，一个声音沧桑，却都被女人的温柔打败。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好的音乐还在继续着。无论你的爱情是成为了曾经的回忆，还是正在进行时，下面的这首歌曲都值得你细细玩味。
1: 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0: 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上交缠。
1: 在这首歌曲当中，范晓萱轻轻的吟唱无限的轮回，这也和曾经我们所知道的小魔女完全不太一样。这张叫做《绝世名伶》的音乐专辑在当年让她彻底改变了形象，而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聆听专辑当中的音乐作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她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音乐人。好的，音乐还在继续着，我是嘉阳。下面的这位歌手已经在乐坛浮浮沉沉很多年，写过太多太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而自己的音乐专辑当中的歌呢，总是会有一些怪异，不太流行。不过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音乐人的执念，一个有才的音乐人的音乐实验吧。伍思凯，认了。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妈妈莎莎，
10: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11: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0: 91.8哈巴拉。
12: 哎，刘刘麦丽啊，什么时候昆明这边哪里可以借住景儿啊？
13: 哦，快了哥们多了嘛，可是要我给你画个地图呀。
12: 还没吃不吃无所谓，主要是瞎借。哎，反正就这么讲了，给该得推荐几个地方嘛。
13: 来来来，听着听着嘎。第一个呢就是刷龙，这是山产宁嘎酒。刷龙呢是帕龙区的一个辖站，这里呢山林覆盖率达到72.36%，日照充足啊，雨水丰沛，是野山角的乐园。距我家昆明市区30公里，驾驶时间嘛36分钟。
12: 哎呦，我咋个走呢？我直接搜刷龙干道啊。
13: 嗯，哈瑞高速、东兆昌高速，然后呢到刷龙干道，弯弯那边的人找个山山。喜欢集中角的呢，可以去富民。富民倒是大名鼎鼎的集中峡谷，在富民当地有青、白、黄3种集中。富民距离昆明市区39公里，驾驶时间嘛大概40分钟。昆明市区到京昆高速，再到富民就对了。
12: 那我们车工去哪里可以借住酒？
13: 车工们好多地方都可以借了嘛，像两湾山、松茂水库、六角山、瓦西城片区的山上都有酒呢。我去年还借住好大的一个牛肝酒，你可以去瓦西城村去试试去。除此以外嘛，松明的茶松园林茶、凌云山、一辆小少呢生态村、玉溪的一满县、鹿泉都是可以的。鹿泉的松茸嘛是昆明这边品质最好的了，产量最多，推荐大家都去看看去。
12: 我姐姐的时候有哪要住的呢？给我倒出哪位姐啊？
13: 哦，我说个会认的，要看你的运气了。姐姐主打的就是野外采集的开心。建议你准备一杆缠上的果子，还有嘛，认清楚酒的种类，没记住有毒呢。还有啥啥解酒嘞，一定要结伴而行，自己不熟悉的地方没去噶，危险拾荒的地方也没去。虽然说美味难寻，但是平安无价。
14: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0: 你记唔记得你住过嘅每一间屋嘅每一只窗？你记唔记得从唔同嘅窗望出去睇到唔同嘅风景？你记唔记得窗外面飘过入嚟嘅每一种气味？你记唔记得第一次企喺窗边望出去睇住你喜欢嘅人翻嚟嘅心情？你仲记唔记得？
1: 这是我最爱彭羚的一张广东话的专辑《窗外》，当年这张专辑也让她斩获了香港最受欢迎女歌手奖。专辑的制作精良不用说，而这首歌曲的编配也让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阿卡贝拉式的和声也让更多人了解到了声音的纯粹魅力。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好音乐还在继续着。下面的一首歌曲同样来自香港乐坛，同样是阿卡贝拉的编配，来自周慧敏的《一个人在途上》。

和声当然讲求的是默契，而什么样的人默契最好呢？同一个家族的兄弟姐妹。没错，中国台湾乐坛有一支乐队叫做 APIS 蟑螂乐队，他们都是表哥表弟表姐表妹组在一起的。聆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我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

0: 赫莲娜绿宝瓶三千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下单。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

上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如果有一段幸福的生活是给你多少金钱都不换的，那么应该那就是幸福吧。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万芳，《不换》，这也是李宗盛和熊天平的合作。这两个人看似不搭嘎，却合作出了这样的一首让人觉得非常甜蜜的情歌。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很多喜欢李宗盛音乐作品的人们总觉得他的歌太苦，总觉得他的爱情观太过于的伤痛，或者说太过于的理智。而接下来的这首他写给许茹芸的难得的音乐作品《真爱无敌》，却展现出了一个男人，或者说一个人对爱情的那种无限的渴望，甚至于近乎疯狂的寻找。当你不在，整个城市都变得荡然无存。你没有听错，我也没有看错，这真的是李宗盛的音乐作品，许茹芸《真爱无敌》。
1: 昨夜梦见自己

曾经那些看似离不开的情感最终也都幻灭，曾经以为永远不会分开的两个人最终也还是分开了。这并不见得这个世界就是残酷的，也许从一开始你就没有搞清楚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更多的是我们通过另外一个人来了解自己，从而更加深入地爱上我们自己。懂得爱自己的人才有余力去爱别人，这是我们经常所听到的话。不过每一个人在面对爱情的付出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全全部部，在渴望一份真诚的回报的同时，也希望能够拥有远远的给予。无论你在情感世界里走得多坎坷或者多顺遂，其实这一切都似真似假，谁又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八月底还会有强降雨，路上遇到暴雨别冒雨赶路，就近找商店、加油站、公交站台躲避，等雨小了再走，千万别在大树下、广告牌下躲雨。
2: 莫上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你有没有听懂这样的一首歌曲所唱的故事？柯以敏的拜访描述了一个女人，一个和自己的前男友失散多年的女人突然拜访，然后发现对方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对自己的打击。有些时候我们太过于看重自己，看重自己的付出，看重自己和对方的那段故事，以为自己永远是对方心目中的红玫瑰或者是白月光，可是生活还在继续着。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下面的这首歌送给还不清醒的你，女人最怕骗自己。

间。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何能够把握住这样的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成为了很多人的功课。我奉劝你，千万不要把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闹剧。

0: 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

0: 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智界 RX 正式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轿跑 SUV， 预售区间29.98-39.98万元，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 ，CLTC 最高续航852公里，搭载4颗激光雷达，双腔空气悬架，全系支持高阶城区智驾。问界 M6 新增2款增程车型上市，官方指导价23.98-25.98万元，中型家用混动 SUV。纯电续航分别为235公里、355公里，智驾系统完成版本升级，座舱新增多款内饰配色，主打大家庭舒适出行。比亚迪大汉 EV 开启预售，定位 D 加级旗舰纯电轿车，预售价24.99-29.99万元，车长5256毫米，轴距3130毫米 ，CLTC 最长续航1008公里，全系标配后轮转向。转弯半径低至4.95米。2027款比亚迪海豹06正式上市，定位 B 级家用轿车，官方指导价9.99-15.59万元，提供纯电 DMI 插混双版本可选 ，CLTC 纯电最长续航630公里，搭载闪充平台，入门版本即配备高阶辅助驾驶，主打高性价比家用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在所有的其余的翻唱英文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张 Tears Down Devil。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我非常喜欢在这样一个环节当中推荐给你一些我们熟悉的歌手所演唱的一些并不太熟悉的音乐作品。张信哲在很多年前也发行过一张属于自己的英文翻唱专辑，当中里面的歌曲其实也并不是太耳熟能详，不过这首 Knife 也让很多人再次刷新了他对张信哲情歌圣手的那种想象。一把锋利的匕首，是不是能够让你看透爱情的伤痛？

张信哲清透的嗓音其实也像一把刀一样割开了我们对所有爱情的那些想象， Cuts like a knife。 这样的一首歌曲，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找齐豫的版本来听，同样也收录在 Don't Ever Tears 这样一张专辑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音乐世界里。下面的这首歌曲真的是世界名曲了，在很多很多年前，当我还在上初中开始第一次接触到英语歌的时候，我就情有独钟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原唱来自 Richard Marx， 当年他的一袭长发弹着钢琴的 MV 也迷倒了很多很多人。不过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样一个版本，声音更加沧桑一点，来自杜成一的翻唱。

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一首非常具有公路感的音乐作品，路弯弯，来自巫启贤。很多时候人们在路上不停地行走旅行观望，有着一把吉他，偶尔飘进来的音符自哼自唱，也能够让自己感觉到那种简单快乐甚至是短暂的幸福。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4: 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7悦商城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8: 音乐广播
7: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6: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

0: 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2: 巴赫的作品639号，与巴赫的许多其他作品相比，是一个不那么精致、不那么对位、不那么像巴赫的作品。它的魔力在于它的简单性，这也是比较容易演奏的钢琴曲之一，非常镇静，质地非常清晰。

俄罗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他的许多作品都充满着紧张、焦虑感。然而，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是一部自由、浪漫、充满思索的创作。这首曲子是作为送给肖斯塔科维奇19岁的儿子马克西姆的生日礼物写的。马克西姆本人也是一位有成就的钢琴家。来听这首深情又令人心碎的行板乐章。

1786年，莫扎特创作了降 B 大调钢琴三重奏，正值他的艺术生涯巅峰期。这个时候，莫扎特已经在维也纳定居五年。其实他最早到达维也纳的时候，钢琴还没有成为主流的键盘乐器，而正是莫扎特以钢琴协奏曲和室内乐作品唤醒了维也纳人对这件乐器的认知。这部降 B 大调三重奏的钢琴写作透露出协奏曲般的华丽气质，第二乐章小广板充满着装饰性抒情旋律，中段转为更为简洁克制的风格，它繁复的装饰音写法透露出对海顿的致敬。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甜品界的温柔天花板，来自广东顺德的经典小吃双皮奶。双皮奶是百年岭南的古法甜品，起源于清代顺德大良，因为一碗奶结两层奶皮，所以得名双皮奶，百年以来火遍全国。做法超级讲究，充满匠人细节，选用新鲜的水牛奶，煮沸之后静置冷却，表面就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奶皮，再把牛奶倒出，混入蛋清白糖，轻轻地倒回碗中，二次蒸制，结出第二层细腻奶皮，成品双层奶皮完整顺滑不破，色泽乳白温润，一勺下去入口即化，奶香醇厚，清甜不腻，口感细腻的像云朵，温润治愈，甜而不齁，原味纯粹奶香，红豆版软糯香甜，老少皆宜。如果说啊，北方的小吃热烈烟火，那岭南的双皮奶就是温柔岁月的清甜滋味。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1: 大美中国，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九七一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他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9: 今天要说到一位日本钢琴家角野隼斗。作为拥有理工科背景的国际知名钢琴家，角野隼斗非常善于处理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平衡。无论你身处哪个领域，听到他的音乐都会觉得亲切。他的首张专辑 Human Universe 汇聚了对于德彪西、弗雷、普塞尔、巴赫等大师之作的重编，也收录受旧曲启发的新作和自己的原创。角野隼斗独特的演奏不能被轻易定义，温柔的行径，对声音的崇敬，反映出的都是艺术家情感上的真实。

这是角野隼斗的夜曲 Pre-Rain， 这首作品在韩国的冬天创作，天气非常冷，半雪半雨，所以这首曲子有点这种氛围。当我们注意到角野隼斗引人瞩目的背景故事中有多种影响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每首曲目会带来这样深刻的美与惊奇。年轻时，角野隼斗害怕将古典乐和其他流派混合在一起，一开始的时候他甚至没有露脸，在社交媒体上用了另外一个名字，但现在他除了演奏古典乐作曲，还进行不同风格的即兴创作。虽然角野隼斗从3岁开始弹钢琴，但是相比计算机科学作曲方面的成就，对他来说也许只能排第二。他在东京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研究生院获得了硕士学位，然后搬到巴黎，在声学音乐与技术研究和协调研究所攻读音乐信息处理和人工智能的研究生，借着给吉卜力工作室和超级马里奥热门歌曲做视频的机会，角野隼斗发挥了自己的键盘能力，因此他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许多的粉丝。而角野隼斗古典演奏家生涯路上的个人突破契机，产生于2021年华沙举行的国际肖邦钢琴比赛。我们继续来听到角野隼斗在这张专辑里面的第二首乐曲《After Dawn》。

角野隼斗对声音所蕴含的情感色彩、旋律情绪的辨识能力和敏感度，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但他学生时代改编大型乐团曲目、古典交响乐和电影配乐的经历，也为这种能力提供了生长的沃土。他的原创作品总是以即兴创作开场，从中发展出最强烈的乐思。刚刚听到的两首乐曲就是他在世界各地不同城市即兴创作的。 After Dawn 来自于他的家乡日本，灵感取自于倒时差时他看到太阳升起的画面。那接下来分享到的是专辑中第三首夜曲，是他在法国南部乡村即兴创作的 Once in a Blue Moon。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2: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 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着，然后就得了大叶性的肺炎，住院一个月呢，气管就开始一直都不好。等到我24岁的时候过马路，可倒霉了，这汽车就给我撞了。当时就是左侧的腿，那个骨折了。在医院，我当时住了4个月的医院。
1: 其实这个就说明你身体的底子特别不好。
0: 对，
1: 你像3岁以里的小孩，比如说感冒引起肺炎是比较常见的。但到了8岁，你想想啊，你引起大叶性的肺炎，然后住院还住了1个多月的时间。
0: 对，
1: 24岁其实是每个人在人生当中身体状态最佳的一个时候。
0: 对，
1: 那咱们说呢，出现这个骨折，伤筋动骨100天，基本上是100天应该是好的，比较利索了。你光在医院就住了4个月，
0: 住了4个月、
1: 这个、啊，说明什么？先天的，就是我们说的你的肾的这个气血、肾精、肾气，你是不足的，你的这个底子不太好、
0: 哦、
1: 啊。
0: 86年呢，生我孩子的时候啊，大出血，哎呦，当时输血呀、啊，1500毫升啊，输血呀、啊。生完小孩之后啊，就查出来了，我有高血压，轻微的动脉硬化。这3年前呢，我又患上脑梗了
1: 啊，
0: 同时还患上冠心病。那个时候啊，我真的没少花钱呢。各种各样的药我都吃了
1: 啊，
0: 吃来吃去啊，结果把我的肾吃坏了。尿有潜血，躺在床上待着的时候、都感觉很累。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经常的腰酸背痛。两条腿呀、也用不上力气，哪儿也去不了，就在家里听广播。正好就听到您讲这个节目了，一听啊，您讲的真好，我治病啊心切，我就下定决心、决定试试
1: 啊，
0: 我就先买了一副药。等我用上之后啊，真好啊，
1: 啊，
0: 我就赶紧接着买，没钱我到处借钱，前前后后我买了5次
1: 啊，
0: 我把药啊用够了，也用足了。现在呀，我就跟健康人一样了，杨教授。
1: 多好啊，老同志
0: 啊，
1: 我都替你高兴。咱们说亏的你没有放弃、你真要放弃了，哪有今天现在咱们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身体，
0: 对，
1: 是不是？而且亏的你说听完节目啊，你相信我，你用上了咱们中西医结合的这个荣俄龙虎组合，和其他任何单一方法完全不一样。这是其他用药，单一用药根本达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你这么多的问题，包括你这个血压高的问题，出现说冠心病呀、脑梗啊，实际上它的根源在哪儿？就是我们说的你肾经的一个虚亏所导致的。根源在这儿，我不经常讲吗？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就是你一大堆的病怎么治治不好，你记住，从肾来入手，它一定有好的效果。而龙方它偏重于什么？从肾来入手。肾强五脏就强了。
0: 是。
1: 那你主血脉也好，主这个我们心脑供血也好，它自然而然就恢复了。虎方干什么？它修复细胞的。所以这个龙虎结合，你想一个强你五脏，一个修复你的细胞，你五脏好了，细胞恢复了，你想想你能没有好身体吗？自然而然有个好身体了。
0: 对对对、
1: 咱们说有个健康的好身体比什么都强，是吧？
0: 是。我这才也说了哈、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从头到脚，从里到外
1: 啊，
0: 我各个方面都非常好。这现在不已经停药3个月了吗？
1: 啊，
0: 身体各个方面吧还一直都挺好的。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心脏啊不犯病了，心绞痛 一次没犯过。身上有力气了，胳膊腿都非常灵活，喘气儿呢也不用费劲了
1: 啊。
0: 现在别说干家务活了，就帮我儿子在货站干一天活都没问题。我感觉呀、我健康活到99不成问题呀、梁教授。
1: 肯定没问题
0: 的。
1: 肯定没问题。因为咱们给大家的是治病的方法。不是说像你以前只是缓解症状的，用药有点效，不用药马上就反复反弹。这属于治病的方法。什么叫治疗？就是治你病根儿的。好了以后它不反复不反弹。当然毕竟你这个年龄在这儿呢，我还是得建议一下你。 身体好了，肯定想帮着孩子们干点活儿啊，给家里增加点收入，减轻孩子们一些负担，这个能理解，家家。

0: 户户都一样。但是呢，咱们说呢，干活可不敢太过的劳累，毕竟岁月不饶人。你67岁马上要70了，身体的养护也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劳逸结合啊。
1: 嗯
0: 嗯，
1: 行，
0: 没别的事儿是吧？
1: 听你的，没有别的事儿了、
0: 啊，
1: 听你的，梁教授，谢谢了。
0: 嗯，说到这儿，有任何问题啊、
1: 哎，
0: 随时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梁教授，谢谢，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
3: 0431-8583-567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哪里的朋友啊？
4: 啊，你好，我是北京的。
0: 哦。
4: 哎，梁教授啊、
0: 嗯、
4: 就是我是听你广播听了很长时间了
0: 啊
4: 呀，所以最后我就考虑考虑，就决定用上咱们这个龙子龙虎组合。哎呀，为啥呢？因为我这个毛病特别多
0: 啊，
4: 一体多病嘛，心脏和我这个肺也不太好。
0: 嗯，
4: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肺就觉得好像是有点这个遗传基因
0: 啊，
4: 而且我这个心脏啊
0: 嗯、
4: 也是，我就感觉我自己有时候太要强了
0: 啊，
4: 人强啊，能力不强，
0: 嗯，
4: 就光想办一点那个能力强的那个事儿，所以啊，我就遭罪了，就有点勉强了，
0: 啊，
4: 就这样就把自己给累倒
0: 了，
4: 要强嘛，
0: 哦、嗯
4: 嗯，所以我这个心脏也是不太好
0: 啊、
4: 嗯，十多年前我就患上了个糖尿病。
0: 哦，
4: 哎，当时查的时候空腹就9点多了，
0: 嗯，
4: 后来也不是很在乎，也不是很当个事儿、
0: 嗯、
4: 没有认真治疗，
0: 没重视是吗？
4: 啊，那我就觉得不挡吃不挡喝的，他一开始不咋难受对吧，
0: 嗯
4: 嗯，我也不在乎
0: 啊，
4: 反正平时也是个大咧咧不是很在意的一个人，
0: 嗯，
4: 就这样把这个病给耽误了
0: 啊。
4: 哎呀，后来啊，一弄就21年的时候吧，
0: 嗯，
4: 哎，我老伴儿这没了，
0: 嗯，
4: 这一下子这个情绪一出来一难过，这一下子就出现大问题了
0: 啊，
4: 哎，因为走得太突然，
0: 嗯，
4: 就把我这病啊都给集中出来了，
0: 哦，
4: 打针吃药。
0: 嗯，
4: 哎呀，倒是下去点儿，但是后来这个腿肿也稍微下去点儿、
0: 嗯，
4: 但是其他别的方面不行。
0: 嗯，
4: 我那时候都沾上胰岛素了，也不行。
0: 嗯，
4: 关键这个血糖不稳。
0: 嗯，
4: 特别是餐后。
0: 嗯，
4: 我这个饭量也差
0: 啊。
4: 你说再加上那时候那个心情特别特别难过。
0: 是、
4: 啊。嗯，所以就一直都很不好。
0: 嗯，
4: 就心脏也。
0: 那你心脏肯定是要进一步加重的，血糖不稳定，心脏这块肯定受影响。
4: 对，
0: 嗯，
4: 就22年那一年吧，就住了6-7次医院，光抢救就抢救了2次。
0: 啊、
4: 嗯，去年又抢救了2次吧。
0: 嗯，
4: 这就坏了事儿了，就不接连不断了，这心脏就不好了。
0: 嗯，
4: 现在我经过医院检查，他说我都快达到3级心衰了。
0: 嗯哦，因为3级心衰的话，其实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了， 比如说你干点家务活，稍微活动活动，你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个呼吸困难。你像有的人还会出现就是晚上啊睡的睡的，然后阵发性的这种呼吸困难啊，就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就气憋的不行啊，就感觉哎呦我吸气吸不到底啊，总
4: 想
0: 就是长出一口气。对对对，
4: 就想长
0: 时间。你又有糖尿病，然后你的心脏也不太好，应该是你的肾脏这一块，按照临床经验来讲，也多多少少不太好。你肾脏这一块怎么样？也不好。
4: 不好，你想吧，你说我这个肾成天的腰疼，查了是什么肾功能不全，前段时间就也在这个市医院住了一段时间。
0: 嗯。
4: 嗯，因为离家近嘛，抢救干啥、
0: 啊、方
4: 便点方
0: 便一点。
4: 哎，一弄就过来就治治啥的。
0: 嗯，
4: 就这样就随时一直治还是不行、
0: 啊、
4: 心脏就越来越重了。
0: 嗯，
4: 嗯，从那医院出来呀，我就觉得就不想动。
0: 嗯，
4: 也不咋想吃饭。
0: 嗯，
4: 哎呀也就不想动，也不能走，那没办法啦。
0: 啊，
4: 哎就转院嘛，家人转院就给我转出来了，转到别的医院。
0: 嗯，
4: 就到那个别的医院那儿也是受罪。
0: 嗯，
4: 说我这心脏特别特别严重，都心衰三级，想给我做搭桥了。
0: 哦，
4: 哎我就想着那该咋的治就咋的治吧，当时我这个心情、
0: 嗯、
4: 你说就这结果了。
0: 嗯，
4: 哎呦都给做了个全身检查。
0: 啊、
4: 嗯、一检查说这个血啊什么的，说各方面条件都不行，不能做这个搭桥、
0: 嗯、
4: 达不到您那个指标。
0: 嗯嗯。
4: 你说保守吧，
0: 嗯，
4: 反正今年我也是68了吧。
0: 哦，嗯，年龄倒不是主要的大问题，一般你像搭桥这一块儿，超过75岁以上，可能它有一些风险。年龄倒不是大问题，但是主要是什么？你病患严重，就是你说的身体其他方面这个条件不具备。你想想，肺也不好，肾也不好，三级的一个心衰，哎，然后你血管也特别不好，包括有这个糖尿病，血糖也稳定的不是特别好，因为这些它全部都是要命的一个大问题啊。我现在也能听出来，就是你这个咳嗽的还是比较严重，
4: 哎，
0: 带有一点胸闷，带有一点气喘，
4: 就过不来劲儿，这个咳
0: 喘，嗯嗯。嗯
4: 稍微我就不敢很动，很动弹动弹的，就这就喘不上来气儿了。
0: 啊、
4: 嗯！我这个小腿肚子憋胀，脚踝这儿、脚脖子这儿、脚都有点浮肿了。
0: 嗯。
4: 医院到那儿他没啥，他就是给你
0: 利尿，强行利
4: 尿。对，
0: 嗯嗯。
4: 然后吃饭也不能行。
0: 嗯。
4: 就觉得胃也消化不好，睡觉也不行，晚上睡觉就睡一觉。
0: 嗯，
4: 你就是俩小时仨小时，反正你睡着了谁也不能动我、
0: 嗯、
4: 我就睡觉就是天大的事儿，就睡一觉。
0: 嗯，
4: 仨小时左右就这样。
0: 哦，嗯，总体来讲还是偏严重的啊，偏严重，心脏这一块和你的肾脏包括你血糖这一块偏严重，现在肠胃这块也不太好了、
4: 嗯、
0: 就像你说的 不想吃饭，那你肯定没有精神头啊，是不是、啊
4: 嗯、
0: 肯定这个是很痛苦的。嗯，然后你糖尿病这么多年，就是你目前是吃降糖药来降糖，还是说打胰岛素啊，还是说联合？
4: 哎呀，我吃着一种降糖药，
0: 嗯，
4: 然后胰岛素是早上打18个单位，晚上打12个单位。
0: 哦，基本你整个病情我已经清楚了啊。嗯，今天把这个电话也打进来了，其实我想说什么呢？如果说你早就知道荣格龙虎组合，其实早就应该打这个电话，或者说早就应该用上。你早用上，起码现在肯定是不遭罪了。像你这种病患，其他传统的方法没法解决，其实首选咱们荣格龙虎组合啊，因为龙虎结合它起效很快，就再慢了，你像我跟大伙说过，5天以内，你像我们有的患者当天用完以后，当天就有明显的一个效果。咱就说慢一点的，你5天之内你也有变化，比如说腿肿减轻了，我尿能尿得多了，我吃饭香了，我睡眠比原来好了，或者说我身上比原来要有气儿了，包括你像有的患者朋友用完以后很快血糖指标就要比原来要下来2-3个数值，比原来要好多了，基本上到10天半个月很多的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起码是10天半个月，你睡眠这一块肯定是明显恢复，能保持5个小时左右这样的一个睡眠。 因为它这个是什么？是中西医结合，咱们是龙虎结合，是你其他任何单一方法所做不到，说这么全面的一个效果，又能够从肾来入手，肾强了，五脏就强了。
4: 嗯，
0: 我们又从细胞来入手，细胞健康了，脏腑的组织功能就正常了，所以很多的问题它可以快速的得以解决。而且你想一想，咱们荣俄龙虎组合，我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为什么咱们敢这么有信心？因为它的效果确实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老百姓看重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变化。而我们为了让大伙儿说，哎呀，你这个放放心心的用，你不会花这个冤枉钱，所以我们这个承诺一直是有的啊。你这一直听节目，就是前几天咱们那个十年大庆那个活动，你有参加没参加呀？
4: 参加了，我很幸运，这个荣俄龙骨组合我拿到了，我就想着看看怎么来服用啊。
0: 哦，哎呦，这就太好了，最起码你能拿到了，我就放心了啊。
4: 谢谢。
0: 有很多朋友没有抢到，没有抢到，你想你就暂时用不上，这个疾病不就拖着吗？你拖着它就会加重的啊。
4: 对。
0: 而且赶上活动，我跟大伙儿讲，我们享受到的是十年来最低的价格，起码你经济负担也很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减免了，减轻了。这个怎么用呢？你先按一天一次的量来用，就是你早上呢用一支咱们的龙方，晚上呢用一粒我们的这个虎方，你先这么来用。那先量少一点儿。
4: 好。
0: 你先按这个方法来用，你不要小看说，哎呦，怎么这么低的这个剂量啊，它高浓度浓缩的。就这一次的量，我就能让你看到明显的一个效果。三五天左右你就有效果。你十天吧，十天你再给我们打个电话，到时候咱们再做剂量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腿肿减轻了，喘气这一块好多了，包括心脏能稳定，包括你的吃饭呀睡眠这些都会有变化的。
4: 嗯嗯，好。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0: 啊！然后随时联系啊，这些问题我们坚持使用，肯定都能解决的。
4: 嗯嗯
0: 嗯嗯，
4: 谢谢您。
0: 好，好，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荣俄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俄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
3: 04318583-567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如果大家有疾病或者用药方面的困扰，也想用上我们的龙方，您只需要一个电话，专家帮你找原因，找解决的办法。记好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梁教授。
0: 你好。
5: 哎，这个能和你通话太高兴了。你辛苦了
0: 啊，客气了，应该的啊。电话打进来了，什么问题说一说？
5: 那个是这样，梁教授，我是吉林通化的。
0: 嗯，
5: 这个荣俄龙虎组合昨天晚上就给我送来了。
0: 哦，
5: 我今日我是多订点哈。
0: 嗯，
5: 但是呢，你说那个指导老师啊，
0: 啊，
5: 就给了我一副药。
0: 嗯，
5: 说我用完就能停药了。
0: 哦，那您是咱们老朋友受益者了，是不是？
5: 是是是。
0: 而且更好的呢是名扬坊的活动啊也参加到了。这一次呢咱们十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参与的朋友太多了。大家呢也给予高度的这个好评。其实我跟大伙儿讲，十年来吧，我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因为我说过，所有在我这儿治疗的患者，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给大伙儿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就是确保大家呢，哎，可以放放心心的来用咱们这个荣俄龙虎组合。那你把情况你说一说啊，具体什么样的病患你详细说一说。
5: 行行行。
0: 嗯。
5: 我以前呢是那个肺气肿。
0: 啊。
5: 哎呀，这一天天喉咙气喘的哈。
0: 嗯。
5: 出气费劲，憋得慌
0: 啊！
5: 还有浑身上下这个骨头脸都疼。
0: 嗯，
5: 来回这个搓着疼。
0: 啊，
5: 就觉身上总冒凉风。
0: 嗯，
5: 就好像穿多少衣裳都不暖和。
0: 嗯嗯，
5: 而且呢，我还感觉这个手脚啊都发麻。
0: 啊，
5: 有时候就感觉那个就什么感觉呢？那种、
0: 嗯、
5: 就感觉好像不过血了似的。
0: 受风寒比较重啊。
5: 是是。哎，这左手关节啊都变形了。
0: 哦，
5: 我这个膝盖呢，有时候也肿。
0: 嗯，
5: 蹲也蹲不下去。
0: 嗯，
5: 那一走到了这腿呀、啊，你还死沉死沉的
0: 啊，
5: 也迈不开步。
0: 嗯，
5: 那时候吧，就我用药之前的时候，
0: 嗯，
5: 啊，这就是我的基本情况吧。
0: 哦，但是你肺气肿这属于大问题啊。
5: 啊。
0: 因为肺气肿时间长了以后，它可以导致肺源性的心脏病，就是我们说的肺性病。
5: 啊
0: 啊，当然关节这一块呢，咱们说是比较痛苦的啊，因为它疼啊。但是你这个严重在哪儿？就是关节已经出现变形了，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5: 啊，
0: 你想想，变形了，你的屈伸就受影响了。就如果说你膝关节也跟着变形，它会影响你走路的，影响关节打弯的。啊，融合龙虎组合到现在你是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5: 用了有4个月了。
0: 4个月了。嗯嗯。
5: 这个总体感觉吧，可以怎么说呢，非常好吧。
0: 嗯。
5: 身上也不怕冷了。
0: 嗯。
5: 也不冒凉风了。身上的话也有劲儿了。
0: 嗯。
5: 这走路腿也不沉了。
0: 啊。
5: 以前我要是跟老伴儿出去溜达溜达。
0: 啊。
5: 他得拉着我走。
0: 嗯。
5: 现在呢，我感觉好像。他有点跟不上我了。
0: 哦，
5: 啊，这挺有意思、啊、挺好的啊。
0: 不错不错啊。当然听着你呼吸这一块肺的这一块也恢复的不错啊。
5: 是不是
0: 啊，没有这个痰鸣音啊，就像你说的这个一天痰多的没完没了的这个喘，像这个上气不接下气，像这些我肯定是听不出来的。而且感觉你肺的这一块总体来讲很不错。
5: 啊，
0: 关节这一块就像你说的也恢复的非常不错。你想想啊，你也不疼了，然后主要是什么呢，我们有劲儿了，腿走路不发沉了，说明什么，说明肾气足了以后精气血它足了，它可以更好的去濡养这个关节了，所以你走路就走得快了啊，总体来讲恢复的不错啊。
5: 是。
0: 嗯，
5: 这关节一不疼了哈。
0: 啊，
5: 也没有神经了。
0: 嗯，
5: 哎，我可高兴了。
0: 理解。
5: 这个最后我觉得这回行了
0: 啊，
5: 你再跟老伴出去，他总告诉我你别老那么大不流行的，你救护我点儿。
0: 太好了。嗯嗯，
5: 虽然我高兴的是我这喘气也顺畅了
0: 啊，
5: 也不憋气了。
0: 嗯，
5: 晚上睡觉呢也不像以前的呼呼呼呼的拉风匣了
0: 啊，
5: 现在就跟换了人似的。
0: 太好了。
5: 这个气色也好了。
0: 嗯，
5: 前两天吧，我遇着一个就我的以前的老熟人吧。
0: 啊，
5: 我一跟他打招呼，这家他瞅着我还有点愣，还愣了那么几秒钟。
0: 啊，
5: 他说我发现你胖了。
0: 啊，
5: 这都不敢认你了。
0: 哦，
5: 哎，我这一听这话，我这心里也别提有多高兴了。
0: 啊，亮堂
5: 了。
0: 嗯，
5: 亮堂亮堂。
0: 嗯，
5: 后来我就寻思，哎呀，这。得这么好啊，真的，真的感谢梁教授
0: 啊！其实还是要感谢你自己，我能理解你，因为你想想，肺气肿我们得到解决，避免的是什么？肺源性心脏病这个大问题
5: 啊！
0: 你想关节好了，咱走路呀、活动呀、干点活呀、锻炼身体，这就不受任何的影响。
5: 嗯、
0: 哎呀，说过，哎呦，胖了10来斤，其实这个就说明你体质比原来要强得多得多了。那肯定是身体好了，不难受了，肯定很健康很快乐啊，是不
5: 是？
0: 是，所以说啊、就是我节目当中我经常跟大伙儿说过，我说再严重的病我们只有治才会有希望，你自己都放弃了你不去治它能好吗？不会的，它最终只会让你很痛苦，甚至可以危及到你的这个生命。当然咱们说选择正确的一个用药也至关重要，而这个病呢必须要从肾来入手，你不从这一块来入手能好得了吗？也好不了啊。总体来讲不错的。
5: 哎，是，你我这一好啊，全家都也都好了
0: 啊。
5: 以前这拖累他们，
0: 嗯，
5: 你说他们都围着我转，
0: 是
5: 啊，你说这几年为了给我治病，连我自个儿的钱
0: 啊，
5: 再加上孩子们也没少花他们的。
0: 哦，
5: 这回行了，
0: 嗯，
5: 也不用拖累他们了，也不用花钱去看病了。
0: 啊，是啊，他从根儿上来给你治病的一个好处。就像你说的，哎呀，我这回花完钱，我病好了，停药以后不反复，那我肯定不需要再花钱了。
5: 是，
0: 因为他好了以后不会反弹，就是我们说的从病根上来治，你就这个好处，你不但能好，而且好了以后不会让你没完没了去花钱的啊。当然后边这一副药啊，老同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它属于巩固阶段，就是我们得治得好，另外还要巩固的好。巩固的价值在哪儿？就是让你停了药以后不反复不反弹，所以后边这一块你还得好好配合的啊。
5: 是，
0: 嗯。
5: 那个，这肯定我还得这一副药，知道够不够啊？我寻思我多用一段时间，挺好的。好好巩固巩固。
0: 这一副药肯定是够了，因为从目前来讲，你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你没有任何的症状，已经解决了。我们后边就是一个巩固，巩固就是后期我们下一步就停药了啊。今天反馈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我也非常高兴。啊，我也非常高兴，我也相信你像通过我们今天反馈的，很多的和你同病相怜的这些朋友听到了，其实他们也会有信心治疗的，也是在帮助他们啊，他们也会通过融合龙虎组合，咱们说呢，得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5: 别的没啥，但是我梁教授，我跟你说句题外话哈。
0: 啊。
5: 以后有时间到我们吉林通化来，我给你准备点那什么，真蘑，野生真蘑
0: 啊，有机会肯定去。
5: 这小鸡儿的可正装了
0: 啊，有机会我肯定去看看你啊，只要健康了，咱说比什么都强。只要你们恢复了，其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就好好用药，然后停药之前吧，还得再给我们打一个电话啊。
5: 哎，好的，
0: 好，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7: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8: 又在锻炼呢，
7: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8: 开始行走，
7: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0: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建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1: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0: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1: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0: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1: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0: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1: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天。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0: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3: 善缘汤安。
4: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堂。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堂安。那顾名思义啊，善缘堂安，善缘堂安就是呢，我邀请我们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包括糖尿病的并发症患者，还有呢糖尿病前期的患者，也叫什么糖耐量异常的患者，我们都走进来。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是万病之源，一旦得上糖尿病，我告诉你，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一身的并发症，一时激起千重浪，心脑血管病，包括胃肠肝胆疾病，包括泌尿生殖系统疾病、风湿骨病，你包括说我们的这个中风偏瘫啊，我们这个肾病、我们的眼病、我们的三高症啊，一切一切疾病都会产生。所以说大家呢，你走进直播间，我们共同面对，我帮大家真正实现离苦得乐。
4: 李老师啊，这段时间有不少的听众都在后台留言打听，说您一直在筹备一款专为糖友打造的蜂王浆冻干粉，还打算给咱们糖尿病朋友啊免费带来。这很多人都好奇了，这款蜂王浆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调理作用啊？那今天您先给大家伙好好讲一讲它的功效好吗？
2: 好，你看咱主持人呢多关心大家呀，是不是啊？各位家人呢，我们耗费数年时间带着团队呀攻坚研发这款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初心大愿 从头到尾只有一个，让全国普通糖友不出国门就能用上，能稳住血糖，调理并发症，养护全身慢病，延缓细胞老化的好东西。那很多糖友都知道普通蜂王浆，但市面上绝大多数蜂王浆糖分高，活性营养流失严重，咱们血糖高的人不敢随便吃。而咱们这款经过多层提纯锁活的蜂王浆冻干粉，专门针对糖尿病人群调配，调理效果分成四大块，我跟大家呢讲清楚。那么第一个，根源养护胰岛，长效平稳血糖，杜绝血糖大起大落。咱们通过七层纳米分子膜过滤工艺，彻底筛出蜂王浆里会升高血糖的游离糖分，只保留天然活性营养。那么这些营养呢，能够慢慢的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改善身体胰岛素抵抗的问题。长期坚持服用，餐后血糖明显稳定，早晚血糖差值明显缩小，从代谢根源温和调理，实现长久稳糖。那么第二个，改善各类糖尿病并发症，保护全身脏器不遭损伤，坚持用下来，四肢末梢血循环会慢慢的恢复，手脚麻木啊，帕德糖尿病足的情况逐渐缓解，眼底细小血管得到滋养啊，视力模糊啊，眼干眼涩减轻，肾脏代谢负担降低，泡沫尿、腰膝酸痛有所好转，皮肤修复能力提升，瘙痒、伤口难愈合的问题明显改善，不用天天担心并发症加重住院。第三，同步调理中老年多种慢病，不用再吃一堆滋补品。这款提纯蜂王浆可以全方位调节人体代谢，帮助清理血管多余油脂，稳定血压血脂水平，同时补充中老年缺失的多种微量元素，补足气血，改善整日疲惫没力气的状态，还能调节神经内分泌，缓解高血糖引发的入睡困难，半夜频繁醒。可以说我给大家带来的蜂王浆冻干粉，兼顾血管代谢、气血、睡眠养护，不用多种保健品混着吃，省心省力。第四，激活全身细胞活性，抵消高糖带来的早衰，提升自身抵抗力。咱们独创极速深冷锁活工艺，完整保全王浆酸和长寿因子活性，它可以渗透人体全部细胞，修复老化受损细胞，唤醒细胞自我再生、自我修复能力。血糖偏高的人群呢，细胞老化速度远快于普通人，器官提前衰退，换季容易感冒，身体虚弱，长期服用这款蜂王浆，能够抵消高血糖对细胞的持续性损伤，减缓全身器官老化速度，增强自身免疫力，让中老年糖友身体更轻快，精气神更足。
4: 嗯，听完这四大功效，能看出来这款蜂王浆啊是专门为咱们糖友啊量身打造的好物呢。调理作用覆盖了血糖、并发症、慢病、细胞抗衰方方面面。那同样大家也很好奇了，这么好的调理效果，李老师您背后到底要攻克多少的原料难关、技术难关才能做得出来呀？
2: 那主持人提出这个问题呀，说实话确确实实，那么成功的背后肯定不是一帆风顺，可以说从原料、工艺两道大关，每一关都布满了数不清的曲折阻碍呀。从研发的第一天起，我就立下为民安康的大愿，无论遇到多少难题，半分放弃的念头都从未有过。先说原料采集这一关，市面上普通养殖蜂王浆营养稀薄，达不到呢调理糖尿病人的这个标准，我们只能去往呢云南横断山脉海拔3500米以上的深山悬崖，寻找野生岩蜂产出的原浆。那么这种岩蜂 常年采食雪莲、红景天、川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草花粉，酿出的蜂王浆营养密度啊远超普通品类，是调理慢病的核心原料。可采集过程呢凶险万分，整片这个悬崖峭壁啊近乎是垂直的，这个蜂巢啊悬挂在几十米的高空，崖底深不见底呀、啊，山涧狂风不停啊就往上翻涌啊，普通人靠近都双腿发软啊。那么当地采药人只依靠啊粗麻绳捆住腰部，四五名队员呢在这个悬崖上呢死死的啊拽住那个绳索，把采浆人悬空吊到那个蜂巢旁，一只手啊抓牢这个岩壁，另一只手呢啊刮取蜂王浆，整套防护工具十分简陋啊，只能简单的遮挡头部，像这个后背、手臂啊，这个脖颈啊，完全是暴露在外的。每次下崖呢，都会呢被岩峰大面积遮伤。当年呢，团队里年纪最小的学生小王，第一次啊悬在半空啊，那吓得浑身都发抖啊，被拉上来呢，缓了半个小时，主动要求再次下崖作业。全队每天上山采浆，收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互相呢处理满身遮伤的红肿伤口，日复一日往返深山，真是风吹日晒呀，悬崖涉险，哎呀，耗费数月呀才攒下第一批达标的原浆，山路崎岖，物资运送困难，深山呢补给短缺，我们在山里吃住条件呢非常简陋，即便每天疲惫不堪，没有一个人叫苦退缩。原料收集完成，更大的技术难关呢接踵而至。摆在我们面前有两大核心难题，一个是低温锁活，完整保留长寿因子，杜绝营养细胞被冰晶破坏；二是呢分层脱糖，彻底分离游离糖分，保证糖友啊用起来的安全。那么古籍记载，古时候皇室啊依靠天然寒冰完成蜂王浆脱糖养护，我们踏遍深山呢寻得一处终年冰封的天然冰洞，洞内常年零下30多度，当作天然实验车间，记录实验数据必须呢摘掉厚重的手套，手指啊裸露接触纸笔，短短几秒钟啊就像针扎一样刺痛啊，写两三行字就要呢缩回袖子里取暖，短短一周我和团队所有人的双手啊那都是长满严重冻疮了，夜晚呢用温水泡手消肿的时候特别刺痒，恨不得呢抓破了皮。那么就这样依旧第二天准时进洞实验，前后上百轮反复调试配比，温控、分离时长、全部参数、流程都要我们呢从零摸索，一次次试错。经过无数个通宵调试，我们最终研发出两套独家核心技术。那么第一呢，就是潮口即时深冷速冻技术。刚采集的新鲜蜂王浆立刻送入-60度专属低温环境，每分钟急速降温30度以上，快速跳过容易生成冰晶的危险温度区间，把核心王浆酸和长寿因子全部提纯浓缩精粹，纯度和活性程度远超市面进口产品70%的标准。那么第二，7层膜梯度超滤分离技术，7层不同精度纳米分子膜分层过滤，逐层剔除多余糖分、杂质、有害物质，完整留存所有养护活性营养。历经数不清的日夜钻研，整套自主研发提纯工艺终于达到国际领先水准，所有活性脱糖指标全部达标。我们坚持定名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保留中华传统汉方传承，绝不修改名字迎合海外市场。 如今海外多家顶级糖尿病专科机构啊，主动引进使用。
4: 可以说，这一路历经了悬崖采浆、冰冻百次实验、设备长期调试、重重难关层层叠加，靠着您一心造福糖友的大愿才能全部攻克的，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李老师，咱们的这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糖尿病朋友用上效果到底如何呢？
2: 可以说个个用完之后啊，用他们自己的话讲，都是超乎意料的

我给大家讲一讲啊，服用这款蜂王浆冻干粉的这个糖友啊，真实的情况。比方说，家住河南周口淮阳区，70岁的王长山啊，这个老大哥，一辈子在家种地务农，确诊糖尿病18年，同时合并原发性高血脂、高血压。老伴儿早年呢身体弱，后来呢又有了脑出血，瘫痪在床，啊，这个老大哥。一人操持家里农活，平时啊舍不得花钱调理，只靠便宜的降压降糖药物呢勉强维持。这个老大哥呢，到求助我们的时候啊，可以说是浑身难受，小便泡沫浓密不散，每天早上起床啊腰膝浮肿，双腿一按一个坑，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每晚最多呢只能睡2-3个小时。白天浑身发软，头晕头沉，自身抵抗力极差，每年秋冬必然呢重感冒一次。那么恢复呢，有的时候甚至呢需要呢2-3个月。医生提醒啊，血管堵塞风险高，随时呢可能呢诱发胸闷、心绞痛。后来呢也是啊，跟着村里老病友吧啊来求助我们。那么我们了解到这个老大哥的困难呢。正好当时呢，我们的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呢处于临床试验阶段。那么这老大哥呢不仅用上了蜂王浆冻干粉啊，我还给他申请到了经方化糖和甘一活多肽。也就是短短的1个多月下来，这个老大哥的血压、血脂各项指标全部回落到正常范围，小便泡沫明显变少，腿脚浮肿完全消退，坚持服用下来2个月内好几次降温，没有感冒发烧，免疫力肉眼可见的提升，而且下地干点农活呀、赶集走动啊，胸闷气短的老毛病呢也不再发作了啊，种地呀、照顾老伴儿都有力气了。那么还有一个是江苏苏州昆山市55岁的刘建明啊，这个刘先生呢55岁啊，江苏呢昆山本地人，他是呢开5金加工小店的。那平常呢经常是熬夜看店，吃饭不规律，确诊2型糖尿病5年，常年血糖波动剧烈啊，这个血糖波动是剧烈的。最困扰他的是严重的皮肤并发症，全身皮肤啊持续性发痒，夜里经常痒得睡不着觉，那个小腿外侧呢因为磕碰留下一处那个伤口，整整2个月反复的渗液溃烂，涂抹各类药膏换药都不见愈合。当时医院大夫多次提醒，再控制不住很容易发展成糖尿病足，严重的那就有截肢的风险了。那平时这刘先生这个米面的水果啊一口都不敢碰啊，就这么忌口也压不住餐后血糖，经常啊餐后飙升到13、14个呀啊，13、14个，那整个人焦虑失眠啊，生意生活都严重受影响，可以说每天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啊。那本来人家条件挺好，你说这得糖尿病了，生不如死啊，太难受了啊。后来呢，就到我们这就诊来了。到我们这以后啊，我们是严格按照呢这个服用周期啊，让他坚持用这款呢脱糖蜂王浆冻干粉。同时呢，我们讲说治病得标本兼治啊。啊，光治标不治本不行啊，所以说国药经方化糖和甘一活多肽啊也都一起给他用上了，连续服用1个月，哎呀，这个全身呢那种莫名皮肤瘙痒啊，甚至啊这个那过去那刺挠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啊，这回呢全身那种莫名皮肤瘙痒基本消失了，没有了啊，晚上呢不用再抓挠失眠了啊，那过去哎呀这因为他刺挠抓挠啊睡不着觉啊。晚上不用再抓挠了啊，也不失眠了，坚持满2个月，小腿处2个月不愈合的溃烂伤口完全结痂了，长出那个新皮肉了，皮肤恢复平整了，而且这个期间血糖波动幅度大幅下降，餐后很少超过9，而且呢不用忌口了啊，吃少量主食啊啊，包括这水果呀，哎，也不会造成呢血糖飙升了。再看现在这刘先生啊，这个开店看店呢那。

0: 真是精力充足啊，不用天天提心吊胆啊，担心这个啊这个足踝肌逐步啊溃烂恶化啊，不担心截肢了，生活工作呀啊这个质量啊都得到极大的改善了。那逢人呢就推荐身边糖友啊啊说，哎呀啊你们赶紧试一试吧啊，说这个太好了啊，你看我这么重我都好了，你们也差不了啊。你看他还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这个糖友。
1: 哎呀，您看这两位朋友，分属于不同地区的糖友，年龄、家庭环境、并发症各不相同，坚持服用之后，血糖、并发症、全身状态都出现了肉眼可见的好转，也是实实在在的验证了这款蜂王浆出众的助力康复效果呀。
0: 所以我想说，中华汉方不是博物馆里的古董，而是活在山河草木间能救人命的真东西。蜂王浆冻干粉的成功不是我一个人的胜利，是整个团队用命拼出来的，更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在现代发出的光。有趣的是啊，当我们的产品在国际展会上亮相以后，引发了世界各个顶尖药企的关注。说实话，我看了那位官方代表啊，我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几年前是他们把我挡在门外，现在却是他们主动上门请求分享技术，我没有拒绝。除了最核心的几项专利之外，我们愿意敞开交流。做药的人胸怀要比技术大，老祖宗当年能敞开国门教他们，我今天也能敞开胸怀，这不是为了讨好谁，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底气。再往后，当产品准备推向国际的时候，团队里有人呢建议呢换个名字，说黄宗汉方外国人呢念不出来啊，不如起个呢英文名。我当场我就否了，我说黄宗汉方这四个字一个都不能改，皇是中华皇室御用的身份，宗是千年的正宗传承，汉方是老祖宗2000年的智慧结晶，这四个字就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外国人念不出来那就学，学不会那是他们的事儿。我们凭什么为了外国人方便把自己的根给改了？后来事实证明，只要品质过硬，效果扎实，即便没有太多宣传，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也成了国外糖尿病专科病房和高端研究所专属的高端康复产品。
1: 那李老师，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的研发过程这么耗费人力、原料、心血研制出来的产品，国外售价是很高的，那咱们国内普通老百姓会不会承担不起呢？
0: 那成本摆在眼前呢，这款冻干粉海外单瓶定价是$98，折合人民币将近690块钱啊，这个呢够10天服用，就算国外中产家庭长期吃啊都有不小压力。但我研发这款产品的发愿从来不是专攻海外盈利，我心里始终装着国内千千万万个普通糖友，我立志要让国人平价用上优质汉方调理品，不因为价格挡住想要调理身体的老百姓。那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多方对接，我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定让大家免费用上这款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助力糖尿病的全面好转和康复，最大限度减轻糖友经济负担，让大家无压力长期调理身体。所以说大家呢，咱们呢有糖尿病的啊，包括并发症的，没调理好的，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我说了，只要有我在，我就不能不管大家。大家呢关注我的节目啊，我一定努力给大家争取，努力帮大家实现真正的离苦得乐。
1: 好的，李老师心怀百姓健康，立下大愿，攻克难关，不畏原料采集、技术研发的万般曲折，只为做出一款能够助力稳住血糖、改善并发症、养护全身细胞的蜂王浆冻干粉。您的付出啊，实在是令人非常的敬佩。这款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从根源养护胰岛，缓解各类糖尿病并发症， 同步调理中老年多种慢病，激活细胞，延缓衰老，是血糖偏高人群难得的汉方调理好物。我们一起静待李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福音，祝愿所有的糖友啊都能够平稳控糖，远离病痛，健健康康，安享晚年。那提醒大家，有任何的难题别忘了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00-6826-138 400-6826-138。我再强调一遍，是400-6826-138 400-6826-138。那么好的，在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这里有最温暖的声音，这里有最精准的逆糖指导，
3: 这里有一位人心大爱医者李老师，
2: 他来到善源唐安，只为将自己数十年的制糖控糖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为糖尿病患者指明康复的道路。
3: 他用心关怀患者，以扎实的医学功底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将复杂的病理机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智慧。
2: 他以善对待这个世界，将善的种子撒播进每一位患者的心田，将曾经遥不可及的化糖方法带给每一位渴望获得健康的糖尿病朋友。
3: 一份善心让他与百万糖友结缘，一个善念让他坚持义诊几十余年，
2: 一片善言让无数糖友重获新生，一种善行让苦难之人离苦得乐。
3: 善心、善念、善言、善行，唯有大善才能成就大愿，唯有大爱才能福泽众生。
2: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源唐安》。
1: 提醒大家，有任何的抗糖难题，包括生活当中啊碰到了什么烦闷事儿，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找到李老师，给予大家呀最暖心的帮助。大家记好了，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迎接今天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从嘛养老院给您打的电话。
0: 哦，
4: 我叫马秀英，我今年71了，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0: 哦，欢迎您。嗯，
4: 啊，李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吧，是想求你帮个忙。
0: 啊，您说。
4: 你说，你说我和老伴儿吧，都是糖尿病的患者，都好多年了。
0: 嗯。
4: 我就想用上吧，你那金方化糖，那个和那个。肝胰活多肽，
0: 嗯，
4: 你说可惜，自从嘛上次活动结束以后哈，就是没供上货了，
0: 嗯嗯，
4: 哎呦，我这心里头啊急得慌啊，
0: 啊，
4: 我这几天我就听您的课哈，
0: 嗯，
4: 就是这个黄忠汉方的蜂王浆冻干粉，它也挺好的，
0: 嗯、
4: 就是您说吧，它是血糖的守护者，
0: 嗯，
4: 并发症的阻断者，
0: 嗯，
4: 之前吧我就知道这个东西。
0: 啊、
4: 哦、国外人就吃了这个挺贵的、
0: 嗯、
4: 一直吧就没有机会用到、
0: 嗯、
4: 我就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0: 嗯、
4: 所以吧我就想吧提前吧给您报个名，这样的话吧、
0: 嗯、
4: 我就不用担心抢不到了、
0: 嗯嗯、你这个心情我能够理解，因为糖尿病患者呀这些年一直久治不愈，好不容易啊遇到好药了，是不是、啊、遇到好方法了，就想一步到位的赶紧给他弄到手，是不是、啊好把病治好了啊，但是我说了、
4: 嗯，
0: 好东西不是说你想要就有，好东西呀、啊，它和那个普通的东西不一样，是不是、啊？但是我说了，好东西我肯定为大家争取。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关注咱们节目，因为呢，这个活动呢，还没给大家落实下来啊，我呢也正在给大家想办法。
4: 嗯嗯，
0: 实际上呢，无论是用上还是没用上肝胰活多肽的糖友啊，都应该呢用上黄忠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尤其是对于咱们没能用上经方化糖肝胰活多肽的这些糖友，那就更要注意啊。咱们用上黄忠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呢，可以增强降糖药胰岛素的药效，
5: 可以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可以通过滋补的方式减少肝脏细胞、胰岛细胞的受损，相当于为咱们糖尿病的发展呢按下了暂停键。哎，你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糖尿病呢，你想一想啊，它不往前发展了，是不是？
4: 嗯。

0: 走了。
1: 哦，
0: 后来吧，我小叔子就从外地就打工回来了，
1: 嗯，
0: 他看我日子吧就过得太苦了，
1: 嗯
0: 就
1: 嗯，
0: 主动的吧留下来帮我。时
1: 哦，
0: 间长了，你说
1: 嗯，
0: 人心都是肉长的，我闺女呢也管他叫爸了。你说我俩吧就这么打伙过日子，这一过呀就是40多年了。
1: 啊，那也不容易呀，是不是啊？这一过就40多年，说明啥？还是有缘。对不对？哎，那你不管说是你小叔子还是谁，只要是说这个人好，对你好，对孩子好，对家庭好，这就行呗，对不对？
0: 是，可是老
1: 嗯，
0: 天爷吧啊，你说
1: 嗯，
0: 吧，就跟看不惯我过好日子似的。
1: 怎么的呢？
0: 后来吧，那我这糖尿病就越来越严重了，就高的时候吧，这血糖都飙到20多了，那
1: 哎
0: 心脏
1: 呀，
0: 吧也出问题了，你说动不动吧就心慌胸闷的，有一回吧，我在家就晕倒了，还是我老伴儿吧哈买菜回来才发现我。就前年，他身体吧也出现毛病了，哎呀，尿尿吧就费劲了，一晚上吧起夜都7、8回。我带他一去检查，前列腺增生，完血糖也高了，空腹都13点多。就李老师，我一听吧哈，糖尿病这3个字儿啊，哎呀，我的脑袋呀就嗡的一下子呀。你说我自己吧，遭了这么多年罪，他也没逃过呀。还那么一商量哈，就把我们老两口就送到养老院去了。
1: 到养老院呢，说是挺好啊，但是见不着孩子，关键咱们那个身体这个疾病不好，你到哪儿他都是难受啊，是不是啊？
0: 是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就我们糖友在养老院里头过的是啥日子。就我们隔壁房间有一个老姐姐，她比我大2岁，糖尿病都30多年了。后来吧，她眼睛吧就看不见了，完脚上吧也烂了，就整个脚后跟呐都黑了，就这么天天换药啊。这换药的时候吧，她疼的嗷嗷哭啊，就整层楼啊都能听得见。
1: 这你
0: 这
1: 说，
0: 后来
1: 哎呀，
0: 啊。之后来吧，他闺女就接他上医院去截肢去，可是呢，这个老姐姐吧，她死活不去，说宁可死了吧，也不当这个残疾人。
1: 你看看
0: 哎呀，这后来吧，拖了不到2个月，
1: 呢，
0: 这人就没了。
1: 你看看，
0: 还有哈，我们养老院一个姓周的大哥，他比我小好几岁呢。糖尿病引起的吧，肾衰竭，就每周吧都透析3次啊，这不是活受罪吗？
1: 是啊，
0: 哎呀，没半年人也就没了。
1: 你看看呢。
0: 是，你说李老师，就我天天吧看着他们这样，我这心里吧就跟那个油煎一样
1: 你看看，
0: 啊。我就怕哪天吧我也变成他们那样。或者我老伴儿吧，也变成他们那样。
1: 你看看，我们都有阴影了。确确实实啊，这个糖尿病啊，如果你不从根源上给它解决掉，并发症一定会来找我们。而且他们的结果就是我们将来的结果，是不是？确确实实啊，
0: 是，你说在养老院里头吧，那我这药吧是越吃越多。二甲双胍呢，早晚各一片儿；拜汤平呢，一天3回，跟着饭嚼。后来吧，又加上了格乐美尿，这一天一片儿。再后来呢，又查出了个脑梗儿。哎呀，左边拉伸呢就不好使了，这手吧就抬不起来，那腿呢也拖了着。又加上啊，氯吡格雷。和这个降压硝苯地平固字片，哎呀，李老师，您算算，你说我这一天吧，得吃7样药啊，这饭前饭后的，我自己吧都给气混了，这全靠吧护工就拿的小药盒，他给我分好了，吃药吧比吃饭还勤呢，可是这身上呢，该难受还难受。我天天吧。

0: 啊，就坐在轮椅上，我就看着窗外面，我眼泪呀都止不住。
1: 哎呀，你看看，这你说呀，哎呀，身上的病苦，哎，造成心理呀，这个呀，这种精神上的苦，精神上的压力呀，对不对呀？那么你就记住，糖尿病啊，如果你不从根源入手，其实别的病也是一样，你只是治标，你不治本，哎，你这个病永远治不好。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没治好病？用这么些药还没治好病？你用再多药，你没有抓住根源呢，是不是？唯有源头活水来。有那首诗怎么说的？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源头不解决，你这病能解决吗？解决不了，对不对？
0: 对，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你后来吧，是养老院有个老姐妹儿，她那个天天听你的节目，她就劝我说：“马姐，你听听吧，这里头吧讲的糖尿病，它能治好。”我刚开始吧也不信呢，后来吧听了你讲了几天，您说吧，糖尿病不是绝症，关键是找对了方法。该医通调，把根源问题解决了，并发症呢就能控制住。哎呀，我这心里头啊，一下子吧哈，就跟见到了亮光似的。
1: 那好，
0: 啊，你说更让我动心的是啥？我那个老姐妹的闺女就给她买了一个疗程的经方化痰和该医活多肽。你说她用完之后吧，血糖吧就从十几。就降到了七点几，原来吧，手脚发麻的毛病也轻了，那走路也利索了，人家整个人吧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好，
0: 你说我们养老院吧，还有两三个也用上了，都说效果好，有的吧把胰岛素都减了，有的呢把降糖药呢，他减了两样，就我看着他们吧，一天比一天好。哎呀，我这心里头啊，就跟猫抓似的呀，因为我也想要。
1: 因为啥？因为咱们啊，从别人身上看到甜头了，是不是？哎。但是呢，你记住这个甜头看不行，哎，你得蜜蜂采花，甜头得自己尝，你不自己尝，你不知道它到底是多甜，是不是？
0: 对对对，李老师，就我跟我老伴儿商量了好几天。我俩吧都下定决心，就一定吧哈要用上经方化痰，还有那个肽啊，哎，包括你说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们都想用上啊。啊，你只要吧哈能稳住了血糖，就把那些西药吧减一减，你花多少钱吧都值啊。嗯，可是吧，等我们吧想再买的时候，上次的活动吧。他已经结束了，
1: 对呀，
0: 啊，我就让他们吧帮忙啊，到处问，都说吧这个经方化痰和这个该医活多肽，暂时吧他供应不上。哎呦，我这心里头啊，一下子吧我就凉了半截儿啊，李老师。
1: 哎，你看看呢，
0: 啊，你说李老师，我们吧养老院好些个人吧都等着呢。哎呀，天天吧哈，有人问我马姐，你能帮我们问问李老师，就啥时候还能有？就是啥时候货能来？
1: 你
0: 这我
1: 看
0: 的
1: 看，
0: 电话吧哈，都问的都烫了，都热手了。
1: 哎呀，你看看呢，哎
0: 是，
1: 呀，
0: 你说我今天吧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想求求你，你能不能吧帮着我们吧，再给我们争取一些。就是老家伙吧哈，给我们这老家伙争取一批，我们吧也需要，我们不怕等，就怕吧没有盼头。我就想啥呢？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咋就供应不上了呢？
1: 说实话呀，你们的心情我都能够理解，是不是？哎，说这么好东西咋就供不上呢？这好东西要是随便拿随便用，你说我们是不是就都好了，对不对？但是你得理
0: 是，
1: 解呀，什么叫好东西？就像金条和铁钉子相比，我经常举的例子，我说你看过去老。

0: 人就说，孩子们呢可得注意啊，老张家这两天扒房子，从他家门口走可得注意，别踩着那铁钉子，扒房子那不破板子破钉子啥的吗，怕踩铁钉子把脚扎了。没有一说，哎，老张家扒房子可注意，可别踩着金条啊，能踩着金条吗？好东西它少，它不能往外扔啊，是不是？哎，
1: 对，
0: 所以好东西肯定少，但是少归少，我一定会为大家争取，因为我就是想让大家咱们都健康，对不对？哎，你呢？还是我刚才说的，关注节目，我这边在努力争取啊。一旦说啊，包括你，包括你们这些老伙伴们。啊，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那么用上经方化糖搭配肝阴活动肽，尤其这回如果说咱们能把这个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要也配合上，那就好上加好了啊。那我们说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加上啊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那明明是三疗程能好的，我们可能俩疗程甚至一个半疗程就好了，是不是？明明是一疗程好的，咱半疗程就好，它可以加速啊，加速啊。我的意思是啥，我就想呢让大家免费用，咱们别花钱啊，但这事儿您得给我时间，关注节目好不好？嗯，
1: 行，我明白了，李老师。
0: 嗯，
1: 我吧一定吧哈，就等着你给我们争取。可是李老师你一定吧哈，要保重身体。
0: 嗯，
1: 你可得一直吧把这节目办下去。
0: 嗯，
1: 还有多少吧，就像我这样的老病号都等着你救呢。
0: 你放心吧，我说了，只要说世界上还有一个病人，我就不退休，是不是？哎，只要说大家还需要我，我就不退休。我知道，我说了，我希望有朝一日医护卸甲天下无疾，我就希望将来有一天这个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我们都下岗啊，药厂都黄了，为啥？没有病人了还需要他们干啥，对不对？这是我的愿望。所以说只要有一个病人需要，我就坚持下来，明白了吗？
1: 哦，我明白了，李老师。
0: 嗯，
1: 那这么样，您忙吧，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祝您呐好人一生平安，咱俩再见啦。
0: 啊，好，再见。
2: 那么好的，在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这里有最温暖的声音，这里有最精准的逆堂指导，
3: 这里有一位人心大爱医者李老师，
2: 他来到善缘堂安，只为将自己数十年的制糖控糖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为糖尿病患者指明康复的道路。
3: 他用心关怀患者，以扎实的医学功底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将复杂的病理机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智慧。
2: 他以善对待这个世界，将善的种子撒播进每一位患者的心田，将曾经遥不可及的化糖方法带给每一位渴望获得健康的糖尿病朋友。
3: 一份善心让他与百万糖友结缘，一个善念让他坚持一诊几十余年，
2: 一片善言让无数糖友重获新生，一种善行让苦难之人离苦得乐。
3: 善心、善念、善言、善行，唯有大善才能成就大愿，唯有大爱才能福泽众生。
2: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缘糖安。嗯，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同时呢，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大家有任何抗糖难题，包括生活当中的烦闷事儿，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找到李老师，给予朋友们最暖心的帮助。大家记好了，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 400-6826-138 400-6826-138。那么好的，林老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哎，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嗯。哎，李老师，我今儿打这电话吧，第一呢，都是想向你表示感谢，感谢您呢给我们带来这个经方花炭，还有这个肝炎。

0: 一活多肽，
1: 嗯。
0: 要是没有这么好的药，我真是啊，我都感觉我这生活都觉着一点盼头、一点亮光都没有了。另外一个呢，都是我想跟你呀，提前的预定一下那个黄酮汉方，都是那个蜂王浆冻干粉。
1: 嗯，
0: 我虽然我现在吧啊，我现在这个肝脏啊，还有胰岛啥的都挺正常，这个并发症啥的都消失了。但是我这也是受了挺多年的罪啊，说实话，吃了那么多年的药，现在都是想想也挺后怕，都想借助这个黄酮汉方，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这个力量，再好好的给巩固巩固，然后呢，给我这个肝脏细胞啊，还有这个胰岛细胞啊，延延寿命，都免得完了再出现受损，然后你再出现这个早衰。
1: 这说明啊，你有忧患意识，治病的最高境界就是啊，防患于未然啊。我给你登记一下啊，既然你已经是经方化糖和肝活动肽的受益者了啊，那就跟咱们糖友们分享一下你的来时路，好吧？
0: 哎，中，我那个介绍一下，我是那个唐山的，我今年65了，我糖尿病得十好几年了。我其实啊，我都说这糖尿病不可怕，我也是，但是这个眼睛啊，它是都是一天比一天的看不清楚，这个我才把它当回事儿了。
1: 糖尿病其实是最可怕的，为什么呢？有人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但是只要有糖尿病，并发症早晚都会来，所以它是最可怕的，对不对？
0: 对对对，是，对，以前吧都是总觉着这不是眼老了嘛，眼睛看啥不清楚，多么眼睛花正常，因为啥不都说嘛，50-60岁的时候那眼睛肯定都花，你不花才不正常呢。但是我没想到啊，我现在是咋的呀？都原先都跟蒙着个塑料布似的，都一寸雾，
1: 你看
0: 哎呀，
1: 看，
0: 看东西还有穷影儿，哎呀，还发黑。我没说早晨找个药啊，你穿个袜子啥的，在那磨合半天，这个有阳光了，这一晃了吧，都直接都是眼前发黑，啥都看不见了。白天
1: 你
0: 晚上
1: 看，
0: 的我都不敢出去，因为它这楼梯儿吧，台阶儿，我一点我也看不见，看不清楚。
1: 看不清楚，哎呀，所以说这个糖尿病啊，一旦有病发症，尤其这个眼病，眼睛是什么？是心灵的窗户。你眼睛、心灵窗户快关上了，那你说你外面世界你都看不清了，那生活肯定受影响啊，是不是啊？
0: 是，你这眼睛难受，那心灵更难受，都觉着
1: 对呀，
0: 心寒。这辈子活的，这我儿子吧，就这么一个孩子，天天的一招呼了都是忙，天天的连个人我都看不见。
1: 哎呀，
0: 你打电话问了，都是张口忙闭口忙，总没时间，要不都是不方便，反正总有理由。
1: 所以说过去我们人说养儿防老，现在是养儿是防老的吗？现在养儿是干啥的呀？是啃老的，对不对？你看现在咱们说不能说有一个算一个，大多数都是，是不是？哎，养儿，哎，你有退休金你还得给他花，对不对？哎。他有事儿，他找你行；你有事儿找他，哎，他就没时间。但是我们得理解，现在年轻人确实是不容易，对不对？所以说来说去，咱不要指望任何人，包括儿女，我们自己健康比啥都强，明白了吗？
0: 是，我原来都觉着，哎呀，这人老了生病了，你非得老了生病了，你才能看清这人心呢。你看我现在啊，都这样了，一个人住这老房子啊，天天都这么摸着干活，都那个药片儿，说实在的，我都分不清，总吃错了。你要是烧点水啥的，锅里我都看不清这个水开没开，都好几
1: 你
0: 回，哎
1: 看，
0: 呀，都差点给烧干了。你要是把真的把房子都差点给点着。再加上
1: 你
0: 有的时
1: 看，
0: 候半夜心脏难受，哎呀，总琢磨着，你说这一个人在这住着也没人，他总是怕自己哎再这么过去啊，真的有，现在我真的特别后悔啊，我都觉着反正后悔也来不及了，我都总觉着自作自受，真的啊，都这么个情况。
1: 人生就是体验，其实是不是？哎，你幸福也好，你痛苦也好，都是一种体验，对不对？哎，说咱也别去怪这个儿子，也别说后悔，对吧？哎，咱们现在就关注当下，当下，哎，你身体好了。

0: 这些困难都没有了，是不是？你只要你没有病了，儿子也好了，谁也好了，自己也好了。所以说，别人咱们改变不了，咱就得改变自己，对不对？嗯。
1: 对，是，要不咋说？这回我听你节目，我都算是想开了啊，
0: 嗯。
1: 真是啊，靠谁都不如靠你自己。
0: 嗯，
1: 我自打都是你给我们带来这个干邑霍多肽，还有这个经方花汤，我是第一时间我都用上了。那你说啊，李老师，我这眼神真是不好，也看不清这个血糖医生的数，你都是测了也白测，我都看不见是多少。但是我是咋的呀？我感觉都是我刚开始都是能用上的时候，我都感觉身上吧都不像以前那么痒了，是那个瘙痒那个。之前痒吧，我一个晚上我都没法睡，睡不着，都总挠。然后我用了有这么4、5天吧，我得下楼买菜呀，我都顺便上药房呀，待会儿我寻思测个血糖。这药房的人说我这血糖说是7.2。哎呀，我说的，他问我多大岁数，我说我都快70了。他说，那你这血糖都中，他都算是正常。哎，当时我真的特别高兴，因为晚上我这个心脏我也感觉了，都那种忽悠忽悠的那个难受劲儿，他也没有了。
0: 你看看，所以说心若向阳，无谓悲伤，对不对？哎，你得积极向上，对吧？哎，你看你积
1: 对，
0: 极
1: 现在。
0: 向上，哎，你就会啥？有善缘。咱们用上经方化糖搭配干邑霍多肽，它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啊？因为糖尿病的根儿咱们抓住了。哎，肝胰失调，血糖暴涨，百病迭生。要想治糖尿病和并发症，必须肝胰同调。谁能做到呢？干邑霍多肽同调肝胰，所以说它能做到一个礼拜之内血糖就平稳了，正常了，是不是？哎，那么说
1: 所以说。
0: 糖毒、糖酸、糖垢不除，哎，这个并发症治不好，谁能解决它呢？经方化糖，哎，消糖毒、化糖酸、去糖垢。康复一切并发症，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三疗程再多的并发症也会烟消云散，以后不反弹不复发，是不是啊？嗯，
1: 是，
0: 哎，
1: 对，我现在李老师我也看明白了，真是谁也指不成，都得靠自己。
0: 对
1: 所以
0: 呀，
1: 说，用上这个干邑霍多肽，还有这个经方花汤啊。我感受了这么好的这个疗效啊，我就下定决心了，这一定要坚持用，好好用。
0: 坚持用，用够三个疗程，不想好都不可能。以后咱们就谁都不用了，不吃药，不打针，健健康康。儿子最后都得溜须你呀，都得巴结你，为啥呀？因为咱们还能帮他忙呢，对不对？
1: 对，是。另外那个李老师还有个事儿，再麻烦你啊。我们呢，就是有一个老邻居，这不前几天他找过来了，他咋是事儿？还是前段时间他总说他脑袋疼，上医院检查吧，查出这个眼底出血来了，哎，都顺着这个眼底出血这个病，都又查出是糖尿病，所以说他回家第一时间就找我来了，他问我用的是啥药，我这才给您打个电话，我就想问问您啊，现在还可以买着这个经方花汤吧，而且吧，我这个邻居吧，他跟我一样也是一个人生活，他的退休金也不多，也是有数的。他还想让我呀帮着问问还有没有优惠，如果要是没有优惠的话，这一盒药都得2000多，我和他也费劲，用不起。
0: 一说到这个价格的问题，我为什么叹气呀？国药经方化糖确实是好，但是呢，资源稀缺，价格昂贵。你要没有优惠，老百姓真是一般都用不起。另外，你现在就是有钱，你说我想拿，我想买，也没有，现在也没有啊。但是呢，我说我不能不管大家，我现在呢，我也正在给大家想办法啊，想办法。同时呢，我说了，这两天你也听节目了，我给大家呢，我又讲了什么呢？啊，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这个呢，啊，我还想让大家呢免费用上它，用上这个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它可以增强降糖药胰岛素的药效。可以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可以通过滋补的方式减少肝脏细胞。

0: 胰岛细胞的受损等等，对于糖尿病患者啊有诸多好处啊。那么首先，首先说我们如果说还没有用上经放化糖和甘油活动肽的，我们用上这个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可以呢让糖尿病啊它暂停发展。这时候我们再用上经放化糖和甘油活动肽，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暂停发展了，再用上它，哎，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双保险，对吧？暂停发展了，一搭配上这边，它加速我们康复的步伐了啊。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加上那个啊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那就可以说，原本我们三疗程能康复的，那一个半疗程就康复了；原本俩疗程能康复，一个疗程就康复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些事儿我都给大家想了呢，我也在努力争取当中。别着急，你关注我节目，好不好？
1: 中，有你这句话，我们都放心了啊！我觉得你一定会帮我们这些糖尿病患者呀想办法的。其实本来我是不想麻烦你，我也知道你特别忙，但是我真是要找找你去，所以说也请李老师啊多担待啊，
0: 哎
1: 麻
0: 呀，
1: 烦
0: 这
1: 你了。
0: 话说的，有困难我必须得帮。你就记住，大家只要有困难，你告诉我，我知道了，我必须得帮。这忙我肯定我能帮上，关注节目就行了。
1: 行，好，谢谢您啊，李老师，
0: 不客气。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提醒大家，有任何的难题呀，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寻求李老师或者我们专业团队的帮助。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述。明天同一时间，善缘堂安，结善缘，得健康，悟人生，我们不见不散。这里有最温暖的声音，这里有最精准的逆堂指导，
3: 这里有一位人心大爱医者李老师，
2: 他来到善缘堂安，只为将自己数十年的制糖控糖经验，毫无保留的。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5: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却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6: 我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5: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8: 站小雨17到22度，曲靖北站小雨19到26度，富源北站小雨17到25度，石林西站小雨19到24度，弥勒站小雨20到25度，丘北波者黑站大雨转小雨18到22度，广南站中雨21到25度，富宁站小雨22到25度，玉溪站小雨18到25度，楚雄站小雨18到27度，南华站小雨17到27度，祥云站小雨16到27度，大理站小雨17到27度，鹤庆站小雨16到28度，丽江站小雨14到27度，蒙自站中转小雨20到25度。
3: 应急常识365。
9: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10: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

0: 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欢迎各位在七点零九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了。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来了，我们正式回归。大家早上好，想我们没有啊？
1: 啊，当然呢，你们是想念开学了，对吧？因为从这周开始呢，陆陆续续的从高中、初中，慢慢的小学也要开学了。恭喜你们，神兽要归笼了。
0: 哎呀，大家啊，终于觉得说在家里就要封下来了。不管怎么样吧，祝愿大家今天能量满满，好心情。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对于昨天在群里缅怀我们两个怎么还不来上节目的，
1: 等一下换个词儿。
0: 在群里期待我们两个怎么还不来的朋友，
1: 我们来了，
0: 我们终于来了。好了啊，今天提示大家早晚温差大，还是要多加一件外套。
1: 是的，最近是夏秋交替的时候啊，云南这个温差真的越来越大了。刚才天气预报也说了，最高气温只有二十几度，太凉爽了。
0: 只有二十几度，
1: 太凉爽。
0: 只有二十四度。
1: 这种凡尔赛，我们特别自信的说出来。
0: 哎呀，这就最近要备好雨具啊。
1: 是的。
0: 那春夏交替时节呢，很多人明明身体啊没有疼痛，却没有病痛，却总是莫名其妙的提不起精神，像是初冬一样，爱叹气，情绪低落。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悲秋情绪，并非是单纯的心理问题。那这和季节变换带来的像肺气收敛啊，肝气这个疏泄不畅是密切相关的。
1: 很多人呢只注重吃一些润燥的食材，却忽略了情志调养。就建议大家，其实有些可以实操的小方法，落地的小方法，就白天呀，你多到户外去接受自然阳光的照射，别忘了太阳是治疗你情绪抑郁非常好的一种方法，不要待在室内。如果你好几天都睡不着觉了，情绪也不太好了，也不要硬扛。就是你情绪不好，它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丢人的事儿，及时寻求疏导。祝愿大家都能平稳的度过这样的一个季节转换。
0: 刚才莎姐说到的一点特别对，就是要有太阳，人要有太阳，这个世界要有太阳。我们家养了四棵植物。那个有的时候呢，我说哎呀怕晒，给他们晒死了，我就把窗帘拉起来了，拉了之后发现那个植物啊乱长，
1: 对，它需要阳光，它在寻找阳光，
0: 它在寻找阳光。然后后来我发现啊，那个植物得定期换一下位置，因为如果只在一个位置的话，它会向阳生长，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把位置呢给它调换一下，哎，位置呢就会。之前它向阳生长，它就会长歪，对吧？它就会向右长，然后就把从右边向长的，然后调到左边，哎，
1: 好了，
0: 就给它好了。所以人也是得这样，得阳光啊。
1: 没错，所以段先生，如果心情不好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提醒你了，有条件晒晒太阳，你会发现晒完太阳以后，你整个人的心情会变得不太一样了。
0: 是的，那除了有晒太阳呢，天气啊越来越干燥了，因为到了秋天了，那很多人的鼻子呢会出现鼻干、结痂，偶尔流鼻血的症状，很多人呢简单归为啊，我就是上火了。其实呢，季节交替，空气温度会逐渐的下降，再加上空调啊、风扇的持续吹风，鼻黏膜的水分会快速流失，屏障能力也会逐渐下降。这种情况下呢，鼻子就会出现很多不适的症状了，
1: 就是又干又难受，你会发现你忍不住的想去不停的去抠鼻孔，就指望抠一抠它就舒服一些了。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第一呢，比如说人群当中你抠鼻孔，显得你这个人特别不优雅。另外呢，如果说你鼻腔真的不太舒服了，用温的生理盐水轻轻的早上起来洗一下鼻子。另外早晚出门如果有条件用温热水熏一熏。其实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进了办公室以后，你可以接一杯热水，然后呢轻轻的放在鼻子旁边，用这个自然的蒸汽来熏蒸一下。同时呢，不要一出现鼻子干呢就大量的喝凉茶，总觉得哎呀我有点干燥了，上火了，
0: 不是这部分出问题了。
1: 对，有的时候你保湿做好了，就比你所谓的降火更有直接的效果。
0: 原来是这样的。好的，大家学会了吗？好嘞，时间来到七点13分，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最新新闻动态吧。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九一八
3: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药文方面的最新动态。
1: 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助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以及资源优势。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投资额达到18152亿元， 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和大连金钟湾国际机场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工程已经开工，并且加快相关建设。
1: 律师法修正草案日前提请二次审议，拟明确鼓励支持律师依法提供法律援助。
0: 截至目前，国家公共资源登记平台上面已经登记的资源、产路和产品和服务已经超过了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的97个大类。
1: 25号，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0: 国际方面，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来自美以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多达了68起，至少造成20人死亡。
1: 来关注社会方面，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
0: 15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品、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信息、就医支出等情况，集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等相关建议。
1: 25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了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
0: 时光不知不觉已经进入到了秋天，清风徐徐，缕缕清香萦绕我们的耳畔。新的一天，祝福大家一切都好，大家早安。

0: Morning 我早上7:16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公布今天的互动话题了。FM 918 YN 我们的公众号呢全新开通了，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
0: 好的啊，我记得有一期我们说过的话题是大家家里有什么机器啊，大家就有什么家用电器。今天呢，我们也和这个有关系，因为昨天刚好我们家在安那个洗碗机。
1: 对，就从西哥这个洗碗机里，我突然想到了，哎，家里面其实我们有时候会买很多没有用的电家电，就买来的时候很新鲜，但是最多我的酸奶机，我用过一次，再也没有打开过。
0: 它都酸了吧？
1: 哎呀，真的太酸了，
0: 酸奶机自己心都酸了，
1: 酸奶机说酸了。
0: 不买不用，大可不必请我回来。
1: 你为什么把我放在闲置和冷宫里？
0: 人家说了，说那个半夜啊，家里面的这些电器、
1: 啊，
0: 对，
1: 开始申诉了。
0: 博物馆奇妙夜，晚上呢就开始开会了，说，哎，你今天工作时长多少？我时长多少？啊，打入冷宫
1: 的。我的主人已经冷藏我好多年了，
0: 已经冷淡了。
1: 所以
0: 怎么办呢？
1: 今天话题就来说一说你家里那些买来无
0: 用
1: 的家电是什么？
0: 啊，就不要浪费，那叫理性购物。
1: 是哦，我们家还有一个那个蒸蛋器。就当时觉得买来以后说，哎，早上我们其实蒸鸡蛋很快嘛，就比煮鸡蛋要快。后来也是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
0: 可以从食堂拿，是吧？
1: 所以食堂鸡蛋很方便，
0: 从食堂拿可以。
1: 后来也没，
0: 所以的话就不
1: 用
0: 了。
1: 对对对，
0: 嗨，那每个人在家里面都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
1: 就奇奇怪怪的东西。
0: 以前还有面包机，还记得吗？
1: 我也有，家有两台、
0: 啊、面包机。
1: 面包机，说实话，我第一台用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的，就每天自己做面包。后来他们推荐我说，哎，你这个是国产的不行，你要买个日本松下的，做出来的面包和实体店面包的接近度会更高。
0: 哦、
1: 然后我就买了2000块钱呢，
0: 哎、
1: 一个面包机。后来我发现2000块钱买面包可以吃好久好久。
0: 我以10块钱一袋老面包为例，10块钱一大袋啊，老面包，那2000块钱呢，购买200袋，200袋一袋呀、啊，吃一个星期，两百袋面包可以吃10年，
1: 都腻了。后来我这面包机又闲置了，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我自个儿吐槽自个儿吧，我就
0: 对
1: 以我们家为例，就好几样东西了。不知道各位听节目的你们家无用的家电是什么呢？
0: 好，大家家里面有什么不用的东西吗？来，家电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 918 晚安了。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低年级的孩子暑假还剩最后几天，帮孩子把生物钟调回来，每天早睡半小时，早上按时起床，别开学第一周天天打瞌睡，听课听不进去，路上也容易走神。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力。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0: 听听。
7: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0: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7: 早高峰来了，
10: 早高峰来了，
7: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10: 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七点二十二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昨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0: 啊，
1: 就你家里有没有这种买来以后闲置的小家电或者大家电？大家电有的时候不舍得闲置，所以一般情况下呢，我就单纯的理解为大家闲置都是小家电。来说说看你们家什么样的家电被闲置了。
0: 好嘞，说到这个闲置的家电啊，家里面的这个护肤品啊，可不能说是买完之后你闲置着，因为啊它有保质期呀。
1: 所以温馨提示啊，这个家电还能闲置，但家里的什么药品啊、护肤品啊、食品，有空的时候呢要定期清理盘一盘库存。
0: 特别吃的啊，不用动辄上千，不用为溢价买单。喜欢包包的朋友啊，今天在大山信远商城又有福了，因为大山信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很多 MLB 的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经典老花，还有横版的托特、老花鞋 logo 等等不同。
1: 版型挺阔立体，面料质地非常的好，而且呢它的设计是经久耐看的。如果说平时背过 MLB 包的朋友就知道了，它完全不会过时。而且呢它这个包包的款式不同，容量不同，就平时啊什么通勤逛街旅行啊都能适配，应该是你四季百搭，而且呢应该把你放在你的这个单品当中啊，作为你这个宝藏单品。
0: 人家说啊 MLB 啊，就是它有一个俗称啊，俗称呢用中文翻译叫做什么你猜？马老表。
1: 怎么和方便面撞包了呢？
0: 方便面是一样的，叫马罗表。重点呢是现在大家去大新远商城的大牌五折优惠的限时折扣，这款的日常售价是598元的 MLB 包包，现在的五折到手只要299，而且现在下单呢还在赠送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啊，这个棒球帽呢平常是300多块钱的，所以呢很划算了。
1: 今天除了五折活动的包包呢，还带来了大黄先生的澳洲和牛牛肉饼，它的品牌叫做大黄先生啊，澳洲和牛牛肉
0: 饼，新鲜的鲜，森林的森呢，
1: 是的，记住它这个品牌。马上要开学了，我知道各位宝爸宝妈早上做早餐的时间紧，要好吃又有营养还要省时间，那么今天就推荐给各位忙碌的爸爸妈妈们啊，分享一款早餐美食了，和牛牛肉饼。
0: 是的，这个是真正的原切肉饼啊，2:8的黄金肥瘦相比，那肉质紧实有嚼劲，自带浓郁的牛油香气，油脂丰盈，香气十足。今天呢，开学特惠是10片到手100块，每片100克乘以10片，到手仅需99块钱，算下来呢不到100块啊，1块钱就是，一块饼呢10块钱都不到。而且呢配料干净，原料就只有牛肉，烹饪起来呢很省事啊，小火一煎，满满的肉汁还有奶香味，可以搭配什么番茄生菜鸡蛋啊等等之类啊，好早餐呢既好吃又省事儿啊，真的是值得囤呢。
1: 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好嘞，那别忘了和我们互动一下，关注官微 FN918YN。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大家的消息吧。
1: 互动话题和大家说到的是关于你们家那些闲置的家电是什么呢？大家电小家电都可以说一说。其实甚至现在我觉得我可以盲猜一下，就很多家里面有样东西闲置了，电视机。
0: 嗯，电视机看得比较少了。
1: 对，
0: 甚至就是电视机只是当一个投屏工具，都把投上去，
1: 或者是当一个摆设。嗯，
0: 提示大家一定要及早发消息过来啊，及早发，因为经常我们下节目的时候发现一些非常精彩的一些评论啊，消息啊，互动来不及读啊，所以大家赶早啊。
1: 小五月他说了，洗莎莎终于回来了，我买过一个超声波清洗机用来洗眼镜。五月我也买过，因为他当时的广告是说你除了可以洗眼镜以外还可以洗首饰，然后
0: 我以为洗手，
1: 然后我就心动了。
0: 你不如买个洗脚盆吧，这个洗脚盆既可以洗脚又可以洗眼镜。
1: 五月说后来发现时间又长又洗不干净，还不如手指头蘸点洗洁精在水龙头下面冲得干净还方便，
0: 就是
1: 就闲置了。他说他还积分兑换过一个便携的蒸汽熨斗，然而发现并没有时间烫衣服，也闲置了
0: 啊。蒸汽熨斗非常好用的，小五月我告诉你怎么用啊，洗完衣服以后衣服会皱，然后挂在衣架上的时候你就在凌空烫了，凌空烫。
1: 所以你会发现今天我觉得我们互动完了以后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每个人的生活体验真的完全不一样，
0: 生活习惯不一样。
1: 哎，是是是，因为有的人真的是属于每天早上起床，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的父母啊，就是在几十年前，就是在那种生活物质还很匮乏的年代
0: 就开始烫衣服了，
1: 他们家每天都要烫衣服。 特别讲究。我们理解完就哇，你在这。

0: 讲究。
1: 你看过那个《少年英雄方世玉》吗？里面他妈也是烫衣服的，因为呢，这个讲究。讲究人，那个时候的熨斗啊是烧炭的，
0: 对对对，
1: 烧一次炭不容易，所以的话呢，
0: 烫好多，
1: 烫啊烫啊烫啊就烫好多了，就不一样。
0: 是是是，所以很多家里面可能熨斗呢是一个常备物件，有的家的熨斗呢就是一个闲置物件。
1: 嗯，但是熨斗呢要买挂烫机那种，就
0: 方
1: 便
0: 一些。
1: 挂烫机就是你晒衣服的时候啊，便携的，现在有一个便携的，然后完了之后，
0: 我那也是便携，
1: 直接凌空烫，很方便。然后 T 恤啊、衬衫呐、外套啊，
0: 一抹就平，
1: 一抹就平了。我甚至呀都想烫我的法令纹呢。
0: 先把眼角的鱼尾纹烫一下，
1: 烫一下啊。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等待大家啊，及早发送，我们及早读，不然一会儿我们下节目就读不了了，各位精彩的消息啊。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事情。8月25号，孟路高速关键性控制工程李仙江特大桥完成主体合龙，项目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这条延边高速计划年底实现全线通车，线路起于西双版纳的勐腊，途经普洱的江城，止于红河的利春，主线全长200多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通车之后，江城往返利春勐腊的通勤时间由原来的4个多小时压缩到1个小时，串联了西双版纳、普洱、红河3个边境州市，对延边的物流、农产品的外运、文旅开发将迎来巨大改善。
1: 再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8月25号，云南民航暑区的数据已经更新，进入到暑期的往返的尾声，全省的机场累计的旅客吞吐量已经突破了1235万人次，脱敏的实现了稳步的增长。针对本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呢，机场还加强了航班动态的实时播报。受天气延迟以及航班的做好的影响啊，那旅客安置啊、退改签服务都已经实现上线，各机场联通地面交通，加密了大巴网约车的接驳，全力保障旅客的平安顺畅返程。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莫莉各位早，7点半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不知道是哪位小伙伴，小伙伴你早。
3: 罗西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雅欣。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也要祝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情。早高峰的车流呢现在正在逐渐的汇聚当中，路边上的车正在稳步的增多，目前主城区和二环通行基本保持正常，但是有少数的路段呢也是出现了短时的缓行。首先呢，前卫营路从前富路到前卫西路，还有龙泉路，包括求实路附近，还有雍津路啊、龙江路从红景路到闽学巷、金碧路的东四街附近会有短时的缓行，距离都不长，基本不太影响通行。二环方面呢，要特别关注到石虎关立交，石虎关立交这个从东向西的方向是有600多米的缓行。另外，二环快速 B 线东大树营立交附近，二环西路北向南这两段也是会有短时的缓行，车速呢只能开到20-30码这个样子，属于正常速度稍慢，不需要特别绕行。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从城贡往主城方向车流量稍大，明泉立交附近呢是会有短时的缓行的，通行保持正常，也要请大家注意保持耐心。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附近会有短时缓行，距离也不长。昆石高速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善昆高速会行驶比较缓慢，早高峰的车流还在慢慢的增加，大家跟前车留够安全距离，平稳起步，把好心情也带在路上。陪伴左右，祝愿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4: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荣利高速丽江至永胜方向的事故呢已经解除，道路恢复通行。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我们都说啊，太胖了不健康，那同时呢，太瘦了也不健康，尤其是肌肉量不足，对健康生活的威胁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一节啊，我们就来向各位推荐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肌肉量的办法。你可以通过以下这两个简单的方式来初步自测一下自己的肌肉储备。

备。第一呢，将大拇指与食指合拢，环绕小腿最粗的部位。那如果手指能够环住，就提示你的肌肉量是不足的。第二呢，如果你有皮尺，那也可

0: 区的长寿地区，经过数十年持续的调研，得出了一个统一的结论，那就是均衡多样的日常饮食、规律适度的运动、稳定的高频社交、平和舒缓的心态，这些是实现健康长寿的四大核心支撑。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还在，我的爱明明还在，就是你对这个机器的爱啊，它还在，但是你就是不用它，今天怎么办呢？
1: 是是是，就爱的不够彻底，爱的不够真诚，
0: 不够真诚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不过大家对我们的爱是很真诚的呀。
1: 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我们回来了，
0: 我们终于回来了啊！大道回归了。那莹莹说：“喜莎莎，早上好呀！罗西和莎莎，你们俩终于回来了呀！”
1: 他说我除了破壁机闲置好像没有其他的了，当初啊就想着哦，我的脾胃虚寒，喝不了牛奶就改豆浆吧，就买来的第一年用的次数多一点，就这两年很少用，因为每次打完一大缸好吧，用缸形容好一点，喝不完，最后你发现很浪费，
0: 浪费
1: 就不弄了，
0: 不如直接下楼买。还以前那个豆浆机也是一样的，破壁机呢就是破壁机，后来我想了一下，我就说为什么不买呢？那名字太不吉利了，破壁，破壁，
1: 让我想起了《甄嬛》里面的浣碧
0: 啊，让我想起了破鞋。
1: 就你会发现家里人很挑食，你打一缸那个豆浆了，这个也不喝，那个也不喝，你最后发现你付出那么多辛劳，最后就能一个人含泪把它全部喝下去。
0: 含泪喝的，这多难喝，
1: 把自己撑到了
0: 啊！但是
1: 撑了，
0: 这个可能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 不同的消费习惯。你看外国人的话，什么鸡胸肉啊，他因为吃进去很难受，直接打成糊。我看美国队长喝那个鸡胸肉，
1: 我每次看到他们喝那种糊糊啊，我这个内心是翻滚的
0: 啊！什么鸡胸肉打进去，
1: 尤其胃在翻滚，
0: 然后什么芹菜打进去，
1: 太可怕，
0: 然后苦瓜打进去，哎呀，我的天，成糊糊喝掉。
1: 你们有没有去过医院看过那种病人插的那种没有鼻饲管？
0: 我以为
1: 从鼻子里面插一根管子，就打成糊糊以后用针管推进去。就是每每看到那种糊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有生之年能够好好嚼东西的时候，为什么不嚼呢？为什么非要糊糊？

0: 倒进去呢。
1: 我看那个美国队长，就是演美国队长的，
0: 不能接受
1: 那个演员，他在家里面打糊糊。我一看，我说上一次看到这个糊糊啊，还是在长途汽车上。
0: 我上一次看到这个糊糊，
1: 有人吐的。
0: 我上次看那个糊糊是在医院里面那种快不行的病人
1: 鼻饲管啊 ，ICU 里面的鼻饲管。
0: 对对对。
1: 哎呀，所以这个看一下每个人消费习惯啊，这个人的喜好不真不一样啊。
0: 所以今天话题来说一说，你们家的闲置的家电是什么呢 ？FM 九一八 YN，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
1: 好嘞，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的那些事儿，来说说厄尔尼诺现象吧。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获悉，今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呢，或将冲击历史观测记录。受这个气候背景影响，我国沿海正在持续面临台风、巨浪、风暴潮交织的复合型海洋灾害考验。
1: 厄尔尼诺对于我个人本人的影响呢，是我已经穿了三个月的短裤了，这三个月没穿过长裤。
2: 今年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且维持快速发展态势。截至目前，本次事件同期增暖程度已经超过1982至1983、1997至1998和2015至2016年几次历史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模型预测结果持续上调，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今年秋季末期至冬季达到峰值，或将成为有历史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3: 一般影响我们国家的是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台风，今年受厄尔尼诺的影响，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原地它要偏东一些，然后强台风生成的概率会增大。生成位置偏东呢，就意味着台风它在海上的时间更长，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吸收热量和水汽，然后蓄积能量，这样呢就造成它最终登陆的时候呢可能强度更强，然后对我国近海造成的危害呢也更大。
2: 强台风登陆往往伴随大风、狂涛、巨浪以及风暴潮，大幅增加沿海防御压力。海洋预报部门监测显示，今年海浪灾害预警呈现出明显的异常特征。
4: 今年我们的海浪警报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受台风过程的生命史变长的影响，我们的警报的周期也变长了，红色警报的预警次数较常年平均值多一到两次，在近岸最大有效波高较历史极值有略微的增长。
2: 极端海况频发，对沿海海洋牧场、港口码头、滨海堤防、海上作业平台都带来考验。更长的警报周期，更强的近岸浪高，意味着防灾窗口期拉长，海上养殖、航运生产需要更早避险，提前转移物资设施。
0: 受到气象数据统计影响显示呢，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有21个台风生成了，较历史同期偏多9个。那为什么今年台风这么多？如何防范呢？好，如何防范这个事情呢？哈，我们请小编再看一下。
5: 随着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的生成，气象专家介绍，它可能与台风沙德尔产生互旋，并为台风沙德尔提供更多水汽，成为影响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和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什么今年台风这么多？气象专家介绍，这与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密切相关。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导致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则会更加活跃。从目前台风生成个数来看，符合厄尔尼诺年的台风活动特点。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对我国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影响是一个连续过程，无明显间歇期。专家建议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风雨叠加效应。台风紫檀影响时间长、范围广，部分地区可能因强降水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及城市内涝、农田自涝等灾害，需提前做好防御准备。沙德尔未来将正面影响我国华东沿海地区，强度较强，致灾风险高，请公众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信息，做好相关防御准备工作。
1: 是啊，所以呢，整个市场啊都会有不断的变化，提示大家早晚呢温差比较大，还是多加一件外套。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42了，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来说一说就是家里面的哪些家电是属于闲置不用的。
1: 家里面买了但是没有用啊，大到这个电视机、电冰箱啊，小到什么微波炉。

0: 哦，还有那更小的这个手机，家里面没用的，
1: 对，
0: 您就跟我们说说看，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8YN 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9: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价。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0: 好嘞，说到这个闲置的家电啊，家里面的这个护肤品啊，可不能说是买完之后你闲置的，因为啊它有保质期呀、
1: 啊。所以温馨提示啊，这个家电还能闲置，但家里的什么药品啊、护肤品啊、食品，有空的时候呢要定期清理，盘一盘库存、
0: 特别吃的啊，不用动辄上千，不用为溢价买单。喜欢包包的朋友啊，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又有福了，因为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很多 MLB 的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经典老花，还有横版的托特、老花鞋 logo 等等不同。
1: 版型挺阔立体，面料质地非常的好，而且呢它的设计是经久耐看的，如果说平时背过 MLB 包的朋友就知道了，它完全不会过时，而且呢它这个包包的款式不同，容量不同，就平时啊什么通勤逛街旅行啊都能适配，应该是你四季百搭，而且呢应该把你放在你的这个单品当中啊，作为你这个宝藏单品。
0: 人家说啊 MLB 啊，就是它有一个俗称啊，俗称呢用中文翻译叫做什么你猜？马老表。
1: 怎么和方便面撞包了呢？
0: 方便面是一样的。 叫马罗表。重点呢，是现在大家去大新远商城的大牌五折优惠的限时折扣，这款的日常售价是598元的 MLB 包包。

0: 现在呢五折到手只要299，而且现在下单呢还在赠送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啊，这个棒球帽呢平常是300多块钱的，所以呢很划算了。
1: 今天除了五折活动的包包呢，还带来了大黄先生的澳洲和牛牛肉饼，它的品牌叫做大黄先生啊、嗯，澳洲和牛
0: 新鲜的鲜森林的森呢，
1: 是的，记住它这个品牌。马上要开学了，我知道各位宝爸宝妈早上做早餐的时间紧，要好吃又营养还要省时间，那么今天就推荐给各位忙碌的爸爸妈妈们、嗯、啊，分享一款早餐美食了，和牛牛肉饼。
0: 是的，这个是真正的原切肉饼啊，2:8的黄金肥瘦相比，那肉质紧实有嚼劲，自带浓郁的牛油香气，油脂丰盈，香气十足。今天呢，开学特惠是10片到手100块，每片100克乘以10片，到手仅需99块钱，算下来呢不到100块啊，1块钱就是，一块饼呢10块钱都不到，而且呢配料干净，原料就只有牛肉，烹饪起来呢很省事啊，小火一煎，满满的肉汁还有奶香味，可以搭配什么番茄、生菜、鸡蛋啊等等之类啊，好早餐呢既好吃又省事啊，真的是值得囤呢、啊。
1: 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
0: 大象新选，大鼻子象用心选择的大象新选了。
1: 是的，大象新选就可以选到我们918推荐给您的好物了，尤其这个牛肉饼，早上做早餐值得分享、嗯、
0: 好嘞，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 FN918YN。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家里的哪些电器是闲置的、嗯、尘封已久的。
0: 各位听友朋友一定要及早发过来呀，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是下节目才看到这些精彩的消息呀，那就来不及读了，您赶早每天发工一次。
1: 海峰他说我们家的是吸尘器。
0: 吸尘器不用吗？
1: 好像是我们家也闲置过一个吸尘器，最后扔了，但是我又买了一个洗地机洗人
0: 洗地机它是有吸尘除尘
1: 对对
0: 消毒，
1: 对，消毒的功能，
0: 一系列功能，
1: 我觉得还挺好用
0: 啊吸尘器，因为以前家里面会铺地毯，对吧，地毯你一步你一旦铺上的话，你就用抹布啊很难抹掉，吸尘器方便一些。但现在呢随着这种装修观念的不同，大家几乎很少这么干了。以前
1: 当时我买洗地机器人的时候呢，和闺蜜他们去一起去讨过经验啊，有的人是买过那种4合1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嗯、还带什么吸尘功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吸水消毒。
1: 后来另外一个跟我说就拖地就行了，不要想太多，其他的三个头你不会去换了用的，都是闲置然后堆积，
0: 对对对，
1: 占空间。
0: 哎，就是什么叫占空间，人家商家说这个叫溢价部分专业一点。
1: 好的，你有没有中了溢价的坑呢？
0: 你说功能越多溢价越高吗？
1: 没错没错，
0: 你这挣就挣那个就中途的你可能180年用不上的那个功能的钱了、
1: 啊、其实回归到我们的手机上也是一个道理，你花了这个好贵好贵的好几千买的功能、嗯、其实你用出来
0: 17 Pro Max 2G 版本20000块钱，
1: 其实用下来你和老年机的功能也差不多，
0: 基本上用来扫停车场的这个出场码
1: 都差不多。
0: 然后呢啊，付一下费就仅此而已。
1: 所以买东西的时候先问问自己啊，这些功能你到底
0: 用
1: 不用
0: 得
1: 上。
0: 嗯，那平常啊就是怎么很多朋友我怎么知道我可以没他，我可以不用，但是他不能没有
1: 啊，这是一种心理啊。
0: 但是回顾下来的话，人家专家说了，说其实你回顾一下过去的半年或者三个月你有没有用过它这个功能。
1: 对，
0: 比如说我手机上面啊有那个叫什么 3D 扫描功能，什么用来建模的啊，我就是我上一个手机啊，我从第一年买了，5年过去啊没用过这个 3D 扫描。
1: 这个功能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0: 没有任何的作用，
1: 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它不是和你息息相关的，这个功能是完全可以删掉的、嗯、但是你为它付费了。
0: 然后这个店员说啊，这个你有长焦啊，这个长焦可以拍演唱会啊，我发现我去年啊我已经
1: 没看过演唱会，
0: 我已经3年前都没有看过演唱会了。我这是用了干嘛呀，我这哎呀，
1: 就是营销给你的所有的话术你一定要冷静冷静冷静、哎、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啊。
0: 这个呢有一个秘诀是我后来总结的，就是营销的时候呢他会用场景化，
1: 嗯，
0: 什么看演唱会的时候啊你拍明星啊这种场景化，然后什么哎下次啊给孩子做手工你就扫描他的 3D 建模，给孩子一份美好的期待，还是完了之后啊你让你融入到这个场景你就别信他，
1: 就他给你描述了一个故事你就仿佛觉得童话故事和你有关，
0: 别信他、嗯、
1: 你不是王子就是公主，
0: 用不上，
1: 其实跟你没毛一毛钱关系
0: 都没
1: 有，
0: 没毛线作用啊。所以呢其实大家啊理性消费啊，不要太过猛烈。
1: 对对，就是家里的小家电我再来反省一下我自己啊，我还有、嗯、我们家还有一个三明治机。
0: 什么？
1: 就是
0: 还有三明治机，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机器。
1: 相当于说那个就面包拿来以后呢你就可以铺在里面放上你喜欢的东西，然后两面一夹一烤。
0: 你

0: 买个擀面杖也差不多的。擀面杖擀出来的可能还更好啊。
1: 后来也闲置了，哈哈，我们家还有两个烤箱。
0: 你买个擀面杖，闲的忙的时候擀面，不忙的时候打孩子，一举多用，
1: 属于这种趁手的老物件，还是老物件好用。
0: 老物件，平常啊放在车里防身。哎，我跟你说，你当两车擦碰的时候，你拿出一个擀面杖开始擀面。对方一看你这个，
1: 看
0: 你这个精神，
1: 威胁你啊？
0: 不是，对方一看你这个精神状态，算了，赔他点钱私了。你下次一个两车擦碰啊，你拿出一个擀面杖，然后再拿出一个面片，你在车引擎盖上就开始擀面。你说先别吵，等我擀个面。对方一看，
1: 你是想红吗？
0: 我得罪不起。
1: 放心，这个场景一定是演出来他想红。
0: 哎，你说这个著名的大导演斯皮尔伯格下次啊可以采用我这个创意，就是真是
1: 你先翻译成英文说给他听。
0: AI 都想不出这种
1: 主意，
0: 想不出的这种场景，
1: 搜了这主意啊。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一边等待大家，一边来关注一下身边的那些事儿。
1: 来关注一下，不少航空公司推出了无陪护儿童服务。那么记者注意到啊，乘飞机可以无陪护，那么乘火车出行呢，没有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料之类。
0: 我插一句啊，我知道这个事儿，就前两天有一则视频你看过
1: 了吗？对，有两小孩，
0: 两小孩
1: 妈妈给他买的票上车，
0: 买三个座位，
1: 没错。
0: 然后旁边呢，三个座位呢，两个小孩各坐一个，中间就放上零食。我个人认为啊。没毛病，但是旁边就有一个大姐，她呢非常不满，她就说什么呢？她说你这个闲置的，你中间放零食，你也不给我做啊！我们上车以后要互相将就，我们要这个、特殊情况其实特殊处理，让我做一下，小孩不让，然后她就把乘务员请过来了，说乘务员他不给我做，我是无座票，但是他现在空着，我要做。乘务员说没毛病，人家买了之后属于人家的个人财产。
1: 所以这个事情得两说了，一方面是那位大姐啊，大姐这个全能自恋啊，就认为你这个空着必须给我、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关注下铁路部门为什么没有这样一个相应的措施呢？那么儿童是否单独可以乘坐火车出行呢？来看看。
2: 铁路是大众化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不仅需要为全列所有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为成年人的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3: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2: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0: 好的，时间来到7:57，别忘了和我们互动一下哦。
4: 肚憋、肚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7: 天
6: 天
7: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帮助恢复 规律排

0: 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FM 91.8，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0: 8:00 AM。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来了，各位，天王盖地虎，今天周三，堵不堵？有请江湾路况主播雅欣帮我们数一数。雅欣你好。
13: 罗西你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今天的早高峰不算堵，但是咱们要先来重点的关注两起事故的信息。在五大队辖区昆墨高速下行线大余互通附近的路段，有一辆面包车发生了单方交通事故，导致这一路段的车辆是通行缓慢。目前呢，事故现场已经撤除了，通行也是在逐步恢复当中，请您注意保持耐心。另外呢，在九大队辖区银昆高速下行线小团山立交附近的路段，有一辆货车发生单方的肇事，那现场是占据最左侧还有中间的车道，目前呢九大队的警力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置当中，也要请您注意小心避让。我们再来看到市区道路，北京路从联盟路到环城北路是有将近800米的缓行，龙泉路北向南文西巷的附近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这两段呢也是现在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另外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昆华路从西昌路辅路到环城西路辅路，关南大道南向北的方向，121大街，还有铁橘路皇宫东街附近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短时缓行啊，整体是可控的。再来看到二环，南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南是有1公里的缓行，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快速 B 线南有将近900米的缓行，西二环北向南啊，包括西二环辅路康苑巷的附近，二环快速 B 线东杭瑞高速附近福海立交附近也有在缓行，交警已经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了，请您注意保持耐心。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南向北，也就是从城贡往昆明主城走，民权立交附近呢有1公里左右行驶缓慢，昆市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昆区高速东向西渝昆高速附近，还有广昆高速北向南，也就是从昆石高速到善昆高速，南绕城高速在这个杭瑞高速的附近西向东的这个方向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正常。事故路段呢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不要围观啊，早高峰的车流还在增加，还是要跟前车留够安全的距离，稳稳当当的总能够按时的到达。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4: 好的，谢谢雅欣。
1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2: 天气好不好，听听接下来的60秒。那台风听起来和我们云南似乎是难以扯上关系，因为它总是